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咱每一天，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言。

早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问候一声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好朋友们啊，现在是仅北京时间的8:06，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啊。君莫说就剩你一个人啦，是的没错啊，早间这个时间段啊只剩下高敏一个人了，然后呢但是呢开心和快乐还是少不了的。然后无比幸福说，美女啊，今天专场直播可不吗，这坐拥一整个直播间，从今往后这都是我的地盘，下次你来了你来坐在我身边，那你也是我的副咖，我是主咖，为啥呢，因为这个我一个人这个王座我得给自己守护住啊，这样什么，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我得守住，所以说下次就算你来了你也得只能坐我旁边啊。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问，邀请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真的啊，来到我们听见灵魂来做客，尤其像我们那些老听众朋友们，然后对吧，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去分享的，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哎很有技能的，或者说自己很有故事的，都可以来到我们早间的一个节目当中啊。老猫说眼睛妹早早上好了，老猫星星

刚才我的朋友们大学生各位早上好了，早间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吧，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先来跟我们各位这个今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先来说一声，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大家今天先参加高考着，那个老姐姐们先跟你说一下高考多少差分，好吧？就咱直接主打一个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咱们这个6月7号、6月8号、6月9号考试结束之后呢，我们山西省的阅卷工作呢将会在6月的10日到22号来进行，然后考生的成绩呢会在6月25号公布，6月27号会组织孩子们开始填报志愿，然后录取工作随后展开，预计在8月中旬之前呢就会结束。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像一些这个小同学们担心这个考试成绩影响自己游玩的一个心情的，建议大家在考完之后立刻出门，马上出门，麻溜出门。

别太纠结，别太犹豫的。然后呢，在这个6月25号之前，我们正式出分之前，先把自己快乐潇洒的这个生活先简单的度过一下啊。然后呢，再说考试这个成绩，我们在什么填报志愿的事儿。当然，应该会有一些学霸选手，对吧？已经做好了自己的行程的一个规划。提醒一下各位啊，6月25日我们考生成绩正式公布。你都挑了鞋都没脏，我没走。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今年的考生还是蛮多蛮多的啊。关注了解到，今年全省一共是有26万名考生参加通考，其中历史类的呢是达到了有85000人，物理类的是有一个这个17万人，然后统共呢是设置考区有117个考点，277个考场呢是有9828个。考试呢采取的是3+1+2的一个模式，共有12种选科组合，志愿填报采取的是院校加专业组的一个模式。同样还是那个道理，各位，考场上心中有丘壑，笔下能生风，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去奔赴更远的一个远方吧。这是其一。其二的话，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再查一遍好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8点，今天早间这个还没有进考场，但这会儿应该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出门了。各位再检查一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出租车的车友们，把广播声音调大，提醒一下我们的孩子们再检查一遍。检查啥呢？你的身份证和你的准考证，还有你的笔，还有你的三角尺啊，乱七八糟这些你的考试用品，尤其是你的准考证。跳起来，就是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迷糊，而今年的小迷糊出现了吗？出现了啊！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吧。在您聆听这件事儿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赶紧再来检查一遍，好不好？再来检查一遍自己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啊，各位朋友们。根据武汉警方的一个消息，在6月的这个2号晚上8点的时候呢，然后呢，有一位吴女士啊，她呢是来到了当地的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分局去报警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吴女士的儿子即将要参加高考，当天下课回家之后，发现自己呢把自己这个装有这个准考证啊，以及各科重难点的一个复习资料的手提袋啊，是遗落在了共享单车上。然后呢，折回寻找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这个车辆和物品已经不在原位了。经过这个接到这个警情之后呢，民警呢也是迅速的前往到了遗失的一个地点，然后通过逐帧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分析，耐心的整合走访的笔录群众，最终发现手提袋呢在当天晚上的一个7:55被一位拾荒的婆婆给捡走了。这是6月2号的事儿，因为各省有各省不一样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时间啊。然后这是除了这件事儿还有呢，6月5号的时候，安徽3名考生因为身份证丢失，先后到政务大厅来进行求助。然后呢，民警呢当即呢也是立刻开启了一个绿色通道，火速来进行补办。从受理到发证，短短的数十分钟，3张临时身份证就交到了考生的一个手中。每次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咱有一说一，就是你会感叹一句，哎妈，今年这例行节目又开始了。每年高考好像都会有一些小迷糊哈，你迷迷糊糊的到了考场了发现自己走错了，迷迷糊糊的到了考场了发现自己身份证没带的，迷迷糊糊的到了考场了发现自己准考证不知道落哪儿的，对吧？总是在出门之前要检查检查检查再三，包括还有那睡过头的，包括还有迟到的，对吧？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那准考证那都就是提前一天就已经装好的，就差抱怀里示威了啊。所以说高考的各位孩子们一定要带好各种东西啊，跑错考场的今天应该不会了，因为今天已经到第二天了，但是忘带东西的各位再检查一遍好吗？包括今年呢，我们在高考前也是有了明确的发文，对于一些智能的一些眼镜啊电子产品的话，咱都是有明令禁止的，一旦携带就视为作弊。所以说该带的带，不该带的也不能带。据了解呢，多地呢其实都是给了为了我们这个考生顺利的应考开辟了绿色办证的一个通道，然后呢让大家能够高效便捷的遇到这种身份证办理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去办理。考生在考试期间如果说遇到了证件的遗失，可以向民警寻求帮助，派出所的也将会开具临时的一个身份证明。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在这里依然提醒一下各位，一，携带好相关的证件，二，核对好准确的一个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啊，提前给自己预留好充足的一个时间抵达考场，诚信考试，不要带手机，不要带智能手表，不要带智能手环，不要带智能眼镜等一系列的违禁物品。第五了，放平心态好吗，宝贝？放平心态啊，祝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然后呢，就关于就是说到这个考试这事儿，对吧？那考试呢，当然也有一些好好的福利了。每年在这个高考进行结束之后，
都会有全国各大

景点分分钟面向我们考生，怎么样的是实行一个免票的或者免首道门票的一个福利优惠的一个政策。举个例子，各位，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景区山西陕西侧都是邀请大家共同去壶口去奔赴一下壮美风光。而据了解呢，目前呢是秦晋之好助力中高考的一个主题活动也是正式开始了，从6月9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期间，面向2026年的应届中考生高考生是实行的景区门票免费的一个政策。而且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是一票通玩晋和陕两边的一个壶口的一个景色。啥意思呢？就是你买一张票，你可以在山西吉县这旁的壶口来观赏到我们这个壶口瀑布，同样呢你也可以在驱车绕行到我们陕西侧，再次去观赏一下不同角度欣赏得到的不同的一个风景啊。这是今年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小朋友们啊，就是好好去考试吧，考完之后真的是一大波福利等你们着呢。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早间这时间呢，也邀请大家各位把高考加油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听见零分，各位您只要打这个听见零分，把这样的一份祝福，把这样的一份这个祝愿也送给每一位正在参加高考的孩子，好吗？谢谢您喽。

然后呢，说到了关于高考的一个福利啊，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这个孩子们，大家这个中考证千万别扔，因为它是你这个开启这个吃喝玩乐、快乐幸福生活的一个通关文牒。举个例子，如果说大家在高考结束之后拿着你的中考证，前往到一些这个海底捞啊，对吧？啊，要我不知道，全国有很多地方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优惠的，拿着中考证可以享一个88折，然后一证有一个证一桌都有优惠。但我不知道咱们临汾今年有没有这样一个活动，包括呢摇鸡王，哎，也是有这个抽免费吃鸡的一个活动的。而且呢，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拿着准考证，首先去的是哪儿呢？首先去的好像是 KFC， 因为他可以拿你的准考证免费去领取一杯可乐。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像我们这个茉莉奶白呀，啊，这些一些这个霸王茶姬呀，就这些奶茶店好像也是有活动的呢。而对于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话咱就不多说了，景区的这个福利活动就更多了啊，像贵州呢、黄山呢、茶卡盐湖呢、河南的老君山呢，然后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呀、重庆的大足石刻呀等等的，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哎呀，聪明人啊，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考完试的把自己中考证护好了揣兜兜里啊。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高考之后的购买手机，还有相应的国补的一些政策、购机的优惠啊等等的，哎呦，那羊毛可多了啊。

0: 我们说啊，一年一战歌，今年我们这个网络当中比较流行的那首歌应该是属于琵琶行，大家经常刷这个抖音的朋友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啊。然后这个这不高考了吗，对吧？然后今年这个改编自这个白居易经典诗歌的这首琵琶行是再度走红了，然后也被我们这个网友亲切的称为说是今年的一个高考战歌。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在底下评论说，这首歌当时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很火呀，然后说这个当时经常听，然后呢还没有学到琵琶行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这个这张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把这个歌词哎在脑海当中已经是熟悉的一遍一遍又一遍了啊。然后呢，如果然后也有朋友就说到说，如果说高考啊考到了那句感我此言良久立的话，那真的会哭死啊。但是呢，就是真的是啊，你每年这个高考当中都会有一些这种让人觉得很震惊的一些瞬间。而今年6月7号，在昨天高考首日，全国语文二卷的一个古诗词的一个默写题当中，就考到了琵琶行。五龄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了一个什么啦，标准答案。所以昨天这个语文刚考完的，就有很多这个朋友直接到我们这个作者演唱者的评论区去攻陷了，就说哇，作者大大你好牛啊，说押题这一块你真的是哎天哪天哪天哪啊。而这个话题呢，也是直接被冲上了一个热搜。同日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原唱的这个神秘人他就发文感慨啊，他就说的是真的是啊，感我此言良久立啊，这便是我们打造的高考背书系列的一个歌曲的一个初衷。而另一位原唱齐然也表示说，能够帮助到各位考生真的是感觉还蛮幸运的，蛮幸福的啊。我们这首《琵琶行》这首歌呢，它是一个古风歌手啊，它这个改编到的一首古风歌曲。它改编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唐代这个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一个同名的一个长篇的一个叙事诗。然后呢，徒有琴曲谱作为这个高考背书系列的一个作品，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简单的来听一下，好不好啊？让大家再次重温一下《琵琶行》。
1: 秋色，众人下马客在船。

低眉蓄首无限谈啊，肃静心中无限事啊，就是这首歌曲它其实整体来说呢，它是主打的就是把这个词作者的一个词直接给你放在一个曲调当中。然后呢，很多这个网友就说到说，当时这个考到这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已经开始自动播歌了啊，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就是当年虽然说我刚好已经过了10年了，但这几句话就是你一旦这个开了头，你发现你自己还是能够顺下去的。所以说这个小时候的记忆真的是哇，保留良久呢。

北京时间的8:23，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路上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北京时间即将要8:30了，首先关注了解到的目前呢是在鼓楼的环岛上车流量并不很多，鼓楼西大街目前双向畅通，可以去正常通行。中心城区目前看到中心城这块的话也没有出现有明显堵车的一个地方，新百汇这块要提醒各位啊，这个环岛那个位置车流量稍显增多啊，这边的话呢可能是有很多朋友在这边通行，提醒一下各位啊，稍显增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堵车。鼓楼南大街全段都是比较畅通的，可以去正常通行。体育街的话，关注了解到目前呢也是没有出现有堵车的一个情况，各位送考的各位考生啊以及家长们可以放心通过。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各位，是在哪儿？就在我们那个三中，也就是在解放路这个三中门口的话，关注了解到目前双向车流量略显增多，尤其是由这个西往东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波这个堵车的一个压力，这边呢会有我们这个交警叔叔在执勤，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我们交警叔叔的一个指挥。然后呢广宣街的话这会儿全段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以及我们的迎春街在六中门口这块车有点多啊，如果说您是这个送孩子的话呢，建议大家您可以把这个车辆放在我们这个鼓楼东大街东关这边，然后让孩子稍微步行一截，因为就是堵车的话这边塞车还是比较严重的，明显的啊。然后以及关注了解到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平阳北街，也就是在这个铁路医院这块，因为它这块只开放这一小段目前车流量稍显增多，建设路可以去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了解到的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秦楚路这边是没有出现有任何的一个堵车的一个压车的一个情况的，各位减速慢行缓慢通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是那句话，各位给孩子们去营造一个安全安静的一个考场的一个环境，也希望各位出租车的朋友们以及各位私家车的朋友们，大家都一定要做到安全的静心的静音高考。然后老毛问到说，米儿啊，今儿大漂亮是几点的钟呢？大漂亮是江大漂亮吗？如果是江大漂亮的话呢，大概率是在10:30到12:00，但是不太确定啊，不是10:30就是这个14:30啊。无聊累到爆，那些事有什么大不了？他们想过新人驾到。哎，因为我直觉告诉我他是14:30，因为刚见到了齐泽同志说他是下午14:00的一个时间点，大漂亮跟齐泽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说他我们江大漂亮今天大概率是14:30的上班时间。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0: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0: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每一天，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同样呢，您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现在呢也正在给大家去进行到抖音的一个直播。那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一个车载收音机，车载收音机的广播当中也正在直播当中。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多种方式找到我们吧。

伴随这首非常动听的歌声，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件事儿哈。在前段时间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呢，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为私怨篡改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不予执行，同时呢，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件事儿，好不好？就是这个判决当中，其实我们说到了这名孩子多大，15岁，但是法院并没有因为这孩子小就轻描淡写，而是清晰的去画出了未成年人行为的一个法律红线，给所有心存侥幸的家庭和学校都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法治课。篡改中考的一个志愿，各位，你光听这几个字儿，你听听多吓人呢，多害怕呀！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同学之间的一个恶作剧，它是一个性质很恶劣的一个侵权的一个事件。它同时侵害到的是受害人的两项核心权益，第一个是他的受教育权，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直接决定着一个青少年的升学轨迹和人生走向。第二个是个人信息权，考生的准考证、登录密码，它都是属于法律保护的一个私密信息，未经允许呢擅自登录并且修改系统的一个内容，本身呢就是对于他人信息安全的一个严重侵害。而在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受害人原本能进入到公立高中就读的，但是呢怎么样，他被迫补录到了一个收费更高的学校，不仅产生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更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法院判决这个支持住宿学费的一个差额的一个补偿，还有精神赔偿的一个抚恤金，这正是对这种双重侵害的一个有力的一个纠偏。

所以我说了，伴随着这种非常这个好听的音乐，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聊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啊。很多人对于说这个行政拘留五日但是不予处罚，说哎，这又是为啥呢？会不会处罚过轻了呢？其实不是，这个决定它不是法外开恩，而是什么呢？基于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一个规定，也体现了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但必须明确的是，不予执行它不等于不予处罚，更不等于无需担责。4.3万元的一个民事赔偿和必须履行的赔礼道歉是实实在在的法律的代价，而这种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一个处理方式，既守住了法律的底线，也为未成年人留下了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空间。而且值得反思的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它的背后还暴露出了一个监护失职和教育的一个缺位，对不对？大家想象一下，两个小朋友之间可能有一些私怨，然后呢导致呢说一个小朋友把另外一个小朋友中考的志愿给改掉了，这个过程当中父母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有的。林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不仅要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更要为自己失败的教育而买单。从这个案件的一个细节当中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小朋友呢李某啊，他仅仅是因为被同学辱骂了，然后呢就怀恨在心，进而呢是采取篡改志愿这种极端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报复，暴露出的是他狭隘的心态和淡薄的法律意识。而这同时恰恰也说明一些家庭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略了法治。

0: 教育和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当孩子遇到矛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用合理合法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处理，最终怎么样，只能够诉诸于一种恶意的报复行为当中。虽然说在本案当中，我们说这个学校它是这个被判无责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学校统一修改考生密码之后，是由班主任私发给家长的一个做法，它虽然是没有造成这个信息的一个泄露，但是它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呀，对吧？你在这个数字时代，招生考试系统的一个信息安全是直接关乎到一个千万考生的一个切身利益的，学校是应当进一步的去完善信息的一个制度，采用更加安全的密码的一个分发方式，同时加强对于学生的网络安全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念。
1: 牵着你的夏天，那个傍晚，你装作不在。
0: 中考志愿承载着一个孩子的青春梦想和家庭的殷切期盼，我们说随意的去篡改志愿的行为，毁掉的可能是别人的一整个人生。而法院的这个判决不仅为受害者讨了公道，也为今后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司法参考。他明确的告诉我们，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法律的温度在于教育，但法律的底线是不容触碰的。在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刚性，让每个侵权行为都付出应有的一个代价，又要做好教育的柔性，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每个孩子的升学之路，让他们在法治阳光下去健康的成长。

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抖音直播间听见林汾，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画面直播了。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默默的关注和守候。然后我们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林汾本地的官方媒体平台，然后呢您也可以直接来点击关注一下，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关注到林汾市区的大事小情，来跟大家去关注到我们林汾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去询问的，或者说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内容，包括我们市区这个修路多会儿结束呀，某一条路到底这个多会儿开始修呢，更或者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儿啊，你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然后呢我台呢也会尽全力帮大家去协调相关部门，然后了解到最新的一手的一个情况。请记住各位，林汾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平台听见林汾正在抖音直播当中，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持续锁定关注哦。话说完，然后一整天一整天扮演。说了一早上关于这个刚好生关于孩子们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来跟大家各位大人来聊一聊，聊一聊啥呢？聊一聊米儿钱。来聊一聊这个万恶之源，为啥呢？因为从本月起，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各位您的这个工资卡里面会多一笔钱，啥钱呢？高温补贴。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呢开始为劳动者去发放高温津贴。关于高温津贴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具体的这个出处以及这个明确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当中第17条规定写到了，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来发放一个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到工资的总额当中。也就是说，除了这个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呢，对于非露天工作的

0: 劳动者，如果说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工作场所的一个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的，也是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一个高温的一个津贴的。
1: 夏天的花瓣还在枝头，命运分别已在眼前。秋天，
0: 然后呢，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高温津贴还有这个降暑，这个降防暑降温费，这两个不是一码事儿啊。高温津贴是什么呢？高温津贴呢，它针对的人群是室内外高温作业的一线职工，而防暑降温费呢，针对的是高温期的所有职工。然后呢，我们说这个高温津贴它支付方式呢是由这个现金支付的，而我们这个防暑降温费呢，它是现金支付或者是发放物品的。你像有些这个单位啊，对吧，每年的这个到了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就给你发冰糖啊，发这个菊花，对不对，应该都是有的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防暑降温费它其实是属于一种福利，它是不计入到你的工资的一个总额当中的，但是我们说到的高温津贴它是会计入到你的工资的一个总额当中的，属于你工资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啊。高温津贴呢是由劳动者所在的单位来负担的，纳入到工资的一个总额当中的，所以说这两者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来细数一下，在六月份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工资表当中啊，应该会多一笔钱，这笔钱呢是什么呢，就是高温津贴。然后呢，防暑降温费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这个现金，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些物品，像什么冰糖啊、菊花啊等等的。然后呢，这个的话大家应该是到了七到八月份的时候会由一些这个单位然后发放给个人，它是不计入到我们这个工资的一个总额当中的。然后我们关注了解到呢，目前的全国各地的一个高温津贴的一个发放的标准呢，其实已经出台了。然后呢，六月到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山西来跟大家去详细介绍一下。首先，高温津贴每人每月是多少钱呢？是240元，是不纳入最低工资的哦。
1: 眼前世事总有许多难预言，希望我。
0: 这是我们这个在六月份的时候即将会多出的一笔钱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件事呢也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希望就是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朋友们，大家会由衷的感觉到哇，开心一点。

节目的这个时间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波资讯消息，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达到了1290万人，全国共设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再来了解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 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再来关注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融合交流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6号受到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清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继续来关注一下江苏方面的一个情况。首先了解到的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境、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的中考高考生凭借准考证以及身份证可以享受门票半价或者是免票的一个政策。除此之外，江西南昌了解到呢，暑假将至，南昌的昌北国际机场19号起将新增南昌至郑州往返、南昌至烟台往返的航班，20号起新增南昌至呼和浩特至满洲里的往返航班。以上是今天资讯一箩筐给大家准备到的资讯内容。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8日，同时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蔚蓝无垠，碧波万顷，辽阔海域，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守护地球家园。今天是周一，各位，早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我是高敏。
0: 就是高敏坐在民生派的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伙是不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惊讶呀？
1: 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说啊，是谁呀？然后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们说高敏是谁？
0: 没有，大家还都是比较熟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可能很多人就是早上和这个中午的时间段的关注的人会有一点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没错哈。
0: 不管怎样，就是大家都可以来点新鲜感嘛。
1: 是的哈，我们就是常换常新哈，给大家一份与众不同的一个感受的同时，也希望能够送给更多在行车路上的你一份关于行车路上的一个好好的陪伴。
0: 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呢，就是我们零粉随手拍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想要互动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点赞啊，来说一说您想聊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6月8号，也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第二天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好像在放假，是不是？
1: 对，有一点，尤其是在今天早间，因为按理来讲周一的早晨，其实我们市区的这个早高峰压力应该会出现在一个7:40左右。
0: 对，
1: 然后今天早间7:40我就打开看我们这个市区的路况，你会发现哇，一路顺畅，
0: 就是没什么人，
1: 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然后是直接到了8:30的时候吧，应该在8:10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开始陆陆续续堵车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今天确实啊，在从昨天开始，昨天今天到明天，我们这三天其实整个市区都在做一件事，就是为高考保驾护航。
0: 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作息时间，我们出租车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出行的路线的选择，都是为了保障我们那个高考的一个学子能够顺利完成此次的一个人生大考，各方面都在做着努力啊。
0: 而且呢，你看小学这个初中啊都已经放假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家长也会随着孩子的这个节奏，就不会那么早起。那么现在呢，也发现就真的到街上之后，很多车都不鸣笛了。
1: 对，
0: 因为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路过了很多学校，那你就会发现很多车辆会自觉的，然后在这个比如说像交叉路口啊，它会减速慢行，然后这个鸣笛的事情几乎不会出现了。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全力以赴啊，大家伙都在全力以赴这个事情啊。
1: 是的
0: 啊，
1: 然后为了我们这个孩子们啊，然后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才反应过来一件事儿，现在是2026年，我是2015级的大学，我2015年的时候是上的我大一，也就是说。面临我的高考，距离今年来讲的话，已经过去10年了，
0: 就是好久远的一个。

0: 对，就是这么一说感觉好久远，但是你现在让我想起来我这个高考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
1: 嗯，
0: 你就很明确的觉得好像就在昨天啊，就那些事情我记得还是很深刻呀，
1: 很深刻，嗯，
0: 对，然后这怎么一晃就十年了呢？
1: 对，我现在还记得我在这个高考的时候，那天就是下大雨，下的非常大的雨，而且我还记得当时我中午吃了什么饭，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嗯，
1: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后面可能陆陆续续进入到考试状态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印象深刻，但是第一天的那个状态，你就现在哪怕过去很多年，
0: 对，
1: 依然是记忆犹新啊。
0: 是，然后就是提起来这个的话，我当时高考，然后呢是我的妈妈，
1: 嗯，
0: 她就是破天荒的给我们家做了一整个的一个水果大宴，
1: 啊，
0: 因为我们家平时吃水果会比较单一，
1: 嗯，
0: 没有那么的丰富，可能就是今天啊，哦，买苹果 ，OK， 大家可能这三到五天就吃苹果，
1: 啊，
0: 苹果吃完了，我们下阵子 OK， 那我们吃橘子，我们吃梨，就是很单一。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这个高考当时结束的某一科之后，第一科语文结束之后，然后回到家里，
1: 嗯，
0: 我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
1: 丰富多彩的水果，
0: 多彩不知道的就是那句真的以为家里来且了然后呢回家之后呢，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说，就是我给你准备了这些，但是你少吃两个，
1: 嗯，
0: 因为怕太凉，
1: 对，
0: 怕肠胃受不了，
1: 是
0: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原来，
1: 哦，好被重视啊，
0: 对，好被重视啊。然后那个时候你也会深刻的感受到他们其实并不是不在意，
1: 嗯，
0: 他们只是在假装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在意，
1: 其实他们也是在意你的感受，嗯，比如说
0: 对，
1: 如果说他们太过于重视这个事情的话你会有压力，
0: 没错啊，
1: 你现在想一想，如果说这个父母给你特别多的关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0: 会
1: 有压力，
0: 对，
1: 啊，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你会明确的，就是有的小孩可能长得会稍早一点点，我当时呢其实
1: 稍早一点点是不
0: 是
1: 什么意思，
0: 心态
1: 啊
0: 老成，
1: 嗯，
0: 得少年老成，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当时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我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副无所谓啊，多大点事儿啊，
1: 嗯，
0: 但其实我内心在打鼓，
1: 心里很在意，
0: 对，嗯，因为我生怕我就表现出妈妈咋办呀，我害怕妈妈，我紧张，
1: 考不好怎么办，
0: 啊，对，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一旦说出这种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给他们其实造成了另外一种负担，
1: 嗯，
0: 然后那一刻的时候回到家你又看到那些果盘在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比你更紧张，
1: 是，
0: 对，然后
1: 小心翼翼的表达自己的关爱，嗯，
0: 是的，所以说就是对于高考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但我们说人生其实不止高考这一场人生大考，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当中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讲啊，十八岁的那种小朋友高三的孩子们来讲，这是他们三年苦读的一个成绩的一个验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就是笔下如有神，啊，
1: 哪是三年呢，
0: 不止啊，不止高中三年啊，
1: 对对对，
0: 这属于是高中三年加初中三
1: 年
0: 再加
1: 小
0: 学六
1: 年，嗯，
0: 然后呢迎来的一次规模巨大的一场考试来检验你的能力啊，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呢这个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昨天我去正好去拍片子，
0: 嗯，
1: 然后和现场的几个这个家长去聊了一下，我说哎呦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紧张啊，有的家长说哎呀赶紧考了吧，就是他们其实也在这个煎熬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就是每天他其实就是你看早上中午晚上
0: 对
1: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孩子的这个学习，然后到临考前家长也会焦虑啊，也会有紧张啊，孩子有一个情绪的变化他们也得时时刻刻去关注啊，
0: 嗯，
1: 你看就是我觉得家长也挺不容易，啊，
0: 不容易的，因为
1: 撑着啊，
0: 我们家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高考生的啊，是在香汾，在新源学校啊，然后呢昨天送完考之后呢早晨这个应该是9点钟，
1: 嗯，
0: 孩子送考之后呢，然后是我的姐姐他们家孩子，我姐姐就立刻给我打电话，高明我跟你说我真的我着急呢，我自己心里打鼓呢，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昨天晚上凌晨2点了我才睡，对，然后今天早上5点多我就醒了，然后眯着睡着觉了，5点半又醒了，6点钟醒了一次，6点半又醒了，生怕给人家耽误了事儿。我说孩子担心就行了，你怎么也担心？他说不行，娃比我还紧张，说因为昨天早上考语文，说我们家这个高考生是怎么的？他早上7点钟9点入考场开始考试，早上7点钟就开始起床开始背。昨天晚上一直看到12点，就是希望抓住最后的一个时间能多再学一点，能多再抓
1: 一
0: 点，
1: 嗯，
0: 一就多抓一点，嗯，然后呢我的姐姐告诉我说我也不敢多说啥，我只能悄悄地退出去，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1: 就是你看我昨天就是在拍摄的时候，有的这个孩子他进考场之前都是拿着他的笔记
0: 还在背是吗，
1: 对，还在背，就坐，蹲在那里啊，就站在那里还在认真的背，我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你在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一场大的直播，然后其实这个稿子你已经熟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你依然会再熟悉一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0: 嗯，
1: 就好像是

0: 能做点什么的时候才没有那么慌。
1: 对，是的啊，
0: 就是可能到临考前你背东西其实也进不到脑子里去了，我感觉是不是。
1: 嗯，但是小的时候大家总是有一种特别侥幸的一个心理。我记得当时上高中的时候考试，如果说碰到这种全省大联考，或者是一模二模三模，你在考场进入考场之前，如果说偶尔间，举个例子，就是语文就是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盘，曹操切切错杂谈如果你背到了这句话，合起书本走进考场，刚好今天这个试卷当中就有这句话，那一刻你会觉得如有神助，
0: 就觉得雀跃的不行行。
1: 对，你会觉得哇天哪，我一定是幸运的那一个，今天这一整张卷子我做起来，那真的就是一整个笔下如有神，就有如天助的感觉。你会
0: 给自己，这个就是心理暗示。
1: 对，会给自己增加很多很多的一个信心。然后呢，如果说就是说哎，我这个考前翻到的这个科目在这场考试当中他没有考到，就不会有什么感受，你只会觉得说我尽自己全力了。所以就是说抓住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就说尽自己的全力，然后呢去剩下的我们就只能交给剩下了啊。
0: 交给运气了，
1: 交给运气了。对啊，
0: 对，因为这个考卷你也不知道他考到哪个点，有可能他这次考的就全是你做过的那些难题呀，是吧？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啊，这个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有很多人说了这个连上两个班啊，高敏是高敏比较辛苦啊，
1: 是的啊，热爱工作，热爱工作啊。
0: 对。然后另外这个心有阳光朋友他说，这个是这个直播呢，这是官方，是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对，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这是官方号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临汾的大事小情，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包括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如果说有一些任何你想要关注了解到的临汾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是关于修路也好，关于临汾的一些政务服务类的一个消息，各位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民生派的一个节目，每天早间的一个九点钟到10:30、这个时间段为您解决临汾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也为您解决您的疑难问题。
0: 好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因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和高考这个心态有关系的事情啊。但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觉得真的是就像你说的有如天助啊，这天气真的非常好。我记得去年咱们去采访的时候真的是老热了啊，但是今年这个天气还真的非常不错。你看昨天的时候早上起来出门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还有一点点凉，中午的时候哪怕是温度上来了，但是最高温度也才只有26摄氏度啊。那么在今天呢天气状况也非常不错，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5到28摄氏度。那么相较于之前往常年的这个天气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因为它高温没有达到30摄氏度。那么明天6月9号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时五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31摄氏度。虽然说呢上了30摄氏度了，但是也只有31摄氏度，相对而言今年的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是的，没错啊。往年的时候我们会说高考期间一定会下雨，今年虽然说没有下雨，但是我们说这个天气确实有一点点这个算是给我们考生大开方便之门的，30摄氏度以下的一个温度在家里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凉爽。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虽然说天气比较凉爽，但是呢我们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夏天了，所以说您的一些防晒呀、防暑的一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尤其是我们送考的一些爸爸和妈妈们，大家在学校门口去等待我们孩子考试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防晒帽、我们的口罩还有我们的一些袖套等等还是要稍微做好的，因为在长期在户外的话还是会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侵扰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是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回到家里头心也放不下啊，就大多部分会在考场外去等待一会儿。那么等待的时候我们找一个阴凉处，或者旁边有一些这个店铺或者店面的话呢，可以坐在里面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些这个不是有一些志愿服务的这个棚子吗，也可以在那儿聊一会儿。就很多家长聊到一起的时候又也会分享一下自己心里头那种焦虑的情绪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心理状态呀，去聊一聊。我觉得聊一聊也是缓解焦虑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总好过咱们回到家里然后自个儿又开始紧张上了啊。那么就是我觉得家长也是需要这个情绪的出口，不能跟孩子说，也可以就是家长跟家长之间去做一个互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高考的第二天，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平台上来聊一聊啊。
1: 是的，然后呢其实也很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参加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活动当中，所以说在今年您有这个接送到考生吗？或者说对于更多的一些私家车领取了我们

0: 车标那些朋友们来讲哈，今年您有帮助到我们的孩子们吗？如果有的话，请在我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来，我给我们扣个一，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1: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爱心送考，已经是很多年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辆，就是接送过很多孩子如何如何。但是近两年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呢，这个考场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能也相对会近一些了。然后哪怕是稍微远一点的，各位家长都会安排的比较妥当。有的学校呢，它直接是由学校统一的去安排孩子去到考场，也是为了避免在路上发生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啊。但是每年总是会有这样一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这个动容的一些瞬间。昨天我正好在这个三中的考场旁边，然后就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腿受伤了。当时呢，他进到这个考场外的时候，不都在排队吗？
0: 对，
1: 大家都是就是从这个解放路这个口，然后走进去。
0: 对，因为这个口其实蛮长的
1: 、
0: 他怎么说也得有个300米吧？没有，200得有
1: 200米
0: 啊。
1: 嗯，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会有志愿者，然后让这个他爸爸妈妈就是骑着电动把他就是
0: 送到门口，
1: 然后孩子再下来，然后有交警然后陪着他。然后
0: 送到考场，
1: 对对对，
0: 哇
1: 哦！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很简单的、很暖心的一些事情啊，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全社会各界其实都在关注着这个群体。
0: 对，
1: 虽然说压力有点大，但是有了这些关爱，也是一种动力，不是？
0: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作为参考的孩子们是感受不到的，他们整个人是沉浸在这种考试的一个氛围当中的。
1: 是，
0: 但是家长们是能够感受到这份生活的一个便利的。考场周围会有很多的一些驻考点，这些驻考点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供到的免费的水，包括还有一些免费的一些文具啊，以及一些降暑的工具啊，还有一些这个像藿香正气水
1: 对
0: 吧，此类的一些小扇子啊，这类一些用品。然后每年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之前就是我当时可能高二的时候，我路过这些，我是那种害羞的，
1: 不好意思，
0: 羞涩紧张的，我这个时候很不好意思的问，你好，这个水它是免费的吗？
1: 我可以喝吗
0: 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些志愿者们，他们会很大方的说，没事宝贝你喝吧。然后后来就是长大之后了解这件事情，你那一刻你会发现，其实有一说一，它不是很贵，但它并不算便宜。每个人
1: 人多了，
0: 对，因为人多了，大家好像看起来一瓶水1块2块，但是加起来一提两提三提四提不断罗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奖池在不断的增加。
1: 是，
0: 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大家还是愿意把自己辛苦挣到的钱而付出给这些人，付出给这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那一刻你就能够感受到社会当中这种惺惺相惜，以及我们社会当中为孩子们愿意去付出这份努力的一个心，会让你感到真的是暖暖的，很贴心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经历做家长这样一个这个角色的啊，有可能也是感同身受。
0: 是的啊，对
1: 对，也是希望就是把这个劲儿啊能够就是传递给那些家长，因为自己的孩子也会经历到比如说像这个中考呀高考啊这个阶段啊。我觉得家长和家长之间是能够汲取力量的。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高考场考场外家长在等的时候，没事干点什么呀，就是哪怕是咱俩不认识，
0: 对，
1: 聊两句，哎，我
0: 家孩子哪个学校的，
1: 对，咋样啊，
0: 对，马上就开始了，
1: 现在这个情绪怎么样，然后对方给宽宽心呀，就聊两句，我觉得也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0: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各位哈，就是各方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呢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途经到学校的区域路段的时候，禁止鸣笛，给我们的孩子去创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这会儿已经正式进入考场了，
1: 对，
0: 已经开始奋笔疾书了。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就是笔下如有神助哈。当然呢，我们这会儿相信应该会有很多这个帽子叔叔，以及会有很多的志愿者，也依然在我们考场的周围，在不断的维持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个秩序。而且其实今天大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清凉的去考试，我们街道当中的一些洒水的一些城市管理局的一些相关的喷淋设施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运行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再来加把劲儿。
1: 加把劲儿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啊。那么在广告期间呢，我们将会有好听的歌曲为大家送上，会临时闭麦啊。那么有什么想跟大家聊的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了，先进广告啦。
2: 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贤贤。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上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和高考有关系的那些事儿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在上个时间段我们聊了聊这个家长的状态，还有聊了聊这两天我们外出工作的时候见到的一些场景啊。那么其实说到在这两天的高考，我觉得经过第一天之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大家心态能够就是相对适应一下了，而且呢就是不管是家长也好，考生也好，还是这个社会各界也好哈，都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去面对这个事情了，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2: 是的啊，然后大家已经开始趋于这种稳定了，可以说是。
0: 你看考场外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家长在这个聚集在
2: 门口，等待
0: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就是在那里围观呀、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以平常心去对待。你看像前两年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的家长会穿的这个旗袍啊等等，会大量的家长。现在好像很多家长经过跟这个孩子沟通，孩子说。
2: 不要了，
0: 别整啊！
2: 对，明确的，
0: 别整。
2: 对，包括像什么一些那种大型的花束，很巨大的那种向日葵啊、一举夺魁啊等等那种花束，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手工作品，
0: 是
2: 他们那个向日葵，正常向日葵这么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会带一个这么大的
0: ，
2: 对哈、再大的啊、
0: 对，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一天就是结束了的时候，这样的场景应该会更多一些
2: 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在明天我们这个刚好考完的这个最后一科目，应该是分两波的，因为明天它是分两批的一些有这个分科嘛，
0: 是
2: 它今年是3+1+2、然后呢我们这个明天上午跟下午的话应该会有这个很多小同学们是8点半进考场，然后大概在10点半之后结束，到下午才考试了，
0: 是
2: 所以上午跟下午分别都会有一波考生这个结束完今年自己高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到时候在学校门口应该会有非常多的爸爸妈妈给自家小宝贝准备到一些惊喜，然后呢因为我们家那
0: 五花八门、
2: 因为我们家今年那位高考生现在已经进考场了，所以说就是据我所知、他的妈妈给他准备到了一个惊喜，什么呢，就是手机
0: 啊，
2: 然后呢手机已经买好了，说就等我们家孩子
0: 从是惊喜吗，
2: 是考、从考场出来的那一刻就把你心心念念的独属于你的手机送给你、
0: 就是你看这个每个家长都是用了心思的、不管是花束也好，还是这个好吃的也好，还是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想要的礼物也好，
2: 是的、
0: 都已经准备好了哈。而且我就在往常的就是采访的经验当中就看到最后一场出来之后真的就是那个情绪会绷不住，你知道吧，
2: 是的，
0: 就是很多孩子就是会冲出来，
2: 对，
0: 然后
2: 欢呼雀跃，
0: 对，会冲出来，然后会抱着自己的这个妈妈或者是这个爸爸，然后呢会有这种会就是痛哭流涕的这个场面和场景，虽然会觉得他们觉得哎呦现场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的情绪好像真的控不住那一刻、
2: 没错，就在那一刻积压得到了一个释放啊，所有的事情交上答卷的那一刻都已经不是事儿了，
0: 对，
2: 哇，现在想想真的是啊，每年这个第一个跑出考场的考生总是会能够看到他们那种意气风发的一个状态，来自于青年，来自于这种青春的热血感啊。
0: 就是我之前跟一个这个高考生的这个家长去聊啊，就是正好要去祝福他家孩子，然后他说他已走进考场已经就算是赢了、
2: 对，没错，
0: 是吧，
2: 是这样的、
0: 已经去参加了这场战斗了，他已经是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你看这个家长的心态其实还是要就是平和一些啊、平和一些，
2: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已经

0: 进入到了我们这个高考的一个第二天，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呢今年高考多会儿出分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说这件事情，让我们更多的考生还有更多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咱们就是说做到心中有数哈，也让更多的孩子们知道，就我得这个我快乐潇洒的时光大概在多会儿之前
1: 对来看一下。那么山西省的今年共有哇，我们来看一下26万吗，哇太多人了啊，26万2326名考生去复考，那么考生的成绩呢会在6月25号公布，6月27号开始组织考生去填报志愿。往常年也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24号、25号这两天啊，然后就有这个分数了。那么分数出来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开始要报志愿。其实报志愿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啊。
0: 是的，因为了解到今年的话，我们考试采取的是3+1+2的一个模式，共有的是12种选科的一个组合。志愿填报的话，它采取的是院校加专业组的一个模式，这其实今年的话，其实我们就说考生很重要，志愿的填报，然后呢院校的选择，
1: 是
0: 这
1: 专业的选择，
0: 对啊，这同样也是一个这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说等到明天我们这场考试结束之后，还有一场更大的仗在后面等着呢。
1: 是，还真的是啊。6月7号、8号、9号考试结束之后呢，我省的阅卷工作呢会在6月10号到22号进行啊。考生的成绩6月25号公布，6月27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录取工作呢随后会来展开，预计8月中旬之前就能够结束了。那么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届时也会邀请相关的一些这个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填报志愿啊，去支一支招。因为往常年我们都会请到临汾市一中的这个老师啊，就是发展中心的一些老师，他们经验比较多啊。你看去年的时候和今年的这个填报志愿的方式是一样的，因为去年是第一年，所以说很多人有踩坑是吧，有一些就是没有规避好一些风险。那么有了去年的经验之后呢，我们今年估计更多考生在报考志愿的时候要听一听这个过往的经验之谈
0: 、啊、
1: 得好好关注一下了。
0: 对，如何去避个坑啊，所以说各位可以去点击关注一下。当然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889和951并机直播到的民生派，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您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平台，后续有最新的内容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作品集中的向大家展示，或者说您可以直接走进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内心的焦虑和你内心的一些不太懂的事儿。各位临汾的大事小情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为各位去保驾护航。
1: 就这两天大家伙估计都会攒着劲儿吧，就有什么焦虑的情绪啊什么的，
0: 先忍住啊，
1: 也不会说是哎呦我这个焦虑啊怎么样、也是会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然后才去慢慢去消化这个事情，还有这个事情给你带来的这些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好的状态，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很多这个心理的专家呀，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些重要时刻的时候，紧张情绪是一个正常的表现，你不紧张反而不正常。
0: 对，
1: 那么有了这个正常的表现之后，如何来缓解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做好当下，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事情，我们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在缓解焦虑最好的一个这个状态。你一直在想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没有必要
0: 的，
1: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说哎，我想了之后它就不发生了，那不可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吧。
0: 是的啊，抓住自己目前能抓住的一切啊。
1: 对，
0: 然后呢我前段时间在这个网络当中这个刷抖音也是看到了一句话，说如果当你遇见一些重大的场合，你听到自己心脏蹦蹦蹦的声音，请你记住那是生命在为你鼓掌
1: 啊。
0: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那一刻我就是很醍醐灌顶，对，没错，我在紧张，但是那是生命在为我鼓掌，他知道我往前迈了一步。对对，所以这句话的话也送给所有的考生，还有送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啦。
1: 当然了，我们之后呢还会，之前也跟大家有分享，就比如说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好消息，比如说呢，这个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很多景区呢会有一些免费游，
0: 是的，
1: 哇哦。比如说，就是你看这两天，参加完考试，大家如果说想放松的话呢，就可以出去走一走。 但是我周边好像大多部分的考生都会先歇两天，
0: 嗯，
1: 然后再去
0: 先睡觉
1: 行程啊，
0: 对，
1: 先睡上两天，或者是我们就先拿着手机就是昏天暗地的先看两天，
0: 嗯，
1: 然后就要安排出去的行程。
0: 没错，
1: 那么出去去哪儿呢？我们全国的景区都会有针对于中考还有高考的考生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免首档门票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优惠，
0: 嗯，
1: 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规划。

0: 一下自己的这个即将迎来的假期，是不是？
1: 对，
0: 想想这个事情也还挺快乐的，
1: 对，尤其是到6月25号之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假期。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记得当年，虽然说因为我这个高考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去介绍到了，然后当年高考这个铁帽志愿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我们是今天考完明天立刻去学校干嘛，估分，他会给你一个册子，给你一本正确答案，然后你挨个去
0: 估一下
1: 自己大概是多少分，然后通过你估的这个分数来进行志愿的一个填报，也就是说你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数的，跟现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啊，
0: 不一样的。
1: 然后呢，当时呢，这个估分之后呢，首先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会首先先荡一下，先向下掉一点点，因为你大致知道自己的这个分数的一个区间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玩好像有点揪心，
0: 是，
1: 对，没有办法，
0: 考得超常发挥了。
1: 哎，
0: 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心情还比较稳定。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有一些小失误，但我觉得大多部分的时候，就看到正确答案的时候，总是会有这个，就是失落的地方。
1: 早知道我当时
0: 你总是有错是吧？
1: 对、
0: 有些不该错的地方，哎，有错。
1: 是的。
0: 不管是几分，总是会懊恼一下。
1: 然后当时呢，我这个高考之后出门去玩，我那趟出门玩，它就不是一个特别痛快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一直在想着，就是一旦闲下来就会想着，哎，我那个分到底能考到哪个学校呢？对，填学校的时候，我到底在哪个学校这个去选择呢？但现在的话，对于一个考生来讲，就是我们说站在孩子这个角度来讲，各位，就是从你明天考完试，从我们学校出来的那一刻，你现在就应该马不停地去安排自己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新疆去玩啊，还是去我们这个云南去逛啊，更或者去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转上一大圈啊，尽情肆意的去享受这未来20来天的一个生活。因为这个时间的一个快乐，咱不管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咱希望大家都能考好，但是就不管你考试发挥的如何，这20来天一定是无可比拟的啊！包括呢，我们了解到今年呢，在我们的山西目前已经了解到的，像我们山西的一个壶口瀑布，针对我们今年的一个中考考生，也已经正式的公布了我们的一个门票免费的一个公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件事儿。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各位壶口瀑布咱作为其中一个站点先去逛一逛吧。
0: 就是我们临汾的很多景区也会推出这个活动，比如像这个博物馆也好，或者云丘山也好等等啊，都会陆陆续续的推出。那么大家可以来，就是去之前关注一下公号啊等等啊，就是来看一下这个针对于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考生的一些优惠啊。但我觉得你看高考马上就今天第二天
1: 明天第三天，
0: 就是心态平稳，明天度过之后，哎，这个高考的这一波就可以放松了。接下来要迎来
1: 的
0: 就是中考的这一波，就中考的这一波呢，现在还在揪着心呢。哎，我们家今年有一个这个要参加中考的孩子，
1: 哎呦，
0: 就你看看，每年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这两天都不敢问，你知道吗？都不敢问，
1: 都不敢多问啊。
0: 对，这个情绪怎么样啊？稳不稳定啊？都不敢问，就是平常心吧，平常心吧，
1: 不断的在告诫自己平常心，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一焦虑，平常心，慢慢来啊。
0: 因为也是就是亲戚家的小孩，然后比较亲密的小孩，你就是这么多年看着这个孩子长大，然后到他经历他人生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试的时候哈，其实他们也很紧张，就是每天孩子就坐在家里，然后每天在就是我去的一去他们就在家，在看书，在写作业啊，然后这个话也少了呢，
1: 对
0: 没有以前说哎呀我要出去嗨呀我要玩呀等等啊，
1: 这时候
0: 过了这个阶段，
1: 是的，已经开始逐渐给自己收心了。现在这么讲，其实站在过来人的角度，你会觉得就是替孩子们揪心，替家长们这个感受到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会有一种过来人的轻松在其中。幸亏不是我在参加，有一种偷感啊，偷偷的幸福啊，幸亏这个阶段我已经度过了。
0: 就是你想想，如果说咱们现在在面临他们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可能不见得就也能够处理得很好。
1: 对，是的啊，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需要去经历的人生课题，而这个人生课题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必经的一路。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家长会希望孩子少走一些弯路，然后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严格和严厉，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只有这个孩子自己去度过，你才会发现成长是最快的。然后我们来也关注一下吧，评论区当中啊，军峰说到了，说考完了就可以 happy 啦。当年军峰考完之后有没有去哪儿 happy？ 我告军峰，你家孩子考完之后准备去哪儿 happy 的？军峰今年多大？很想问一下了。
0: 应该是80后，之前好像是透露过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1: 80后，
0: 对，
1: 那就是您家宝贝，您家宝贝这个考完之后有没有去哪儿玩的？是参加中考、高考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吗？
0: 对。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人生的这个每一个阶段啊，就是

0: 祝高考考生好吗？
1: 对，一战成名也没有必要，就考到这个大家心里头觉得哎还不错的这个成绩就可以了，不要觉得就是太多遗憾。比如说我平时就考600多分，我这次考了可能就差的太多。那这个就是尽量的不要发生这种情况，还是尽量的让大家就能够考到自己的预期的那个值就可以了。那个
0: 没错啊，就是我们就是说，超常发挥的话，咱不那么贪心，正常发挥就行。
1: 对，啊，这你看这个标准啊，这个标准，
0: 对，就是不期待超常发挥了，正常发挥就行。
1: 对，
0: 不期待说我们用小努力换得大回报，我们用小努力换得我们这个小的回报，就正常的回报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对，只要是能够正常发挥就可以了。就是你看这个心态，就是知足常乐呀。
0: 对，没错啊，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因为这个你给自己太大压力的话，孩子能够感受得到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军风说到说，虽然说比你早10年。高考比我早10年高考，也就是高考对你来讲是20年前的事儿。20年前的事情的话，那么也就是
1: 差不多
0: 差2005年高考，然后再加上18岁，今年应该是一个20，再加一个18，38岁左右，对不对啊？
1: 就是接近于40，但不到。
0: 对啊，
1: 但他估计结婚迟，你看他说了，
0: 是啊，对啊，结婚比较晚啊。
1: 同学
0: 家
1: 娃今年高考，就是，
0: 今年高考，
1: 他应该也是88，就是。
0: 80到85，80到85左右，
1: 大概这个阶段。
0: 对，那你们家小宝今年这个多大？他距离高考还有多久？
1: 他还早呢，
0: 很早吗？
1: 还早呢。
0: 距离中考呢？中考呢还早吗？
1: 中考估计还差个一两年吧，
0: 还差个一两年。
1: 就是，这样年龄来计算的话，
0: 应该是
1: 差
0: 不多。
1: 不多
0: 是
1: 吧？但是不管怎样吧，就好好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年纪相对成熟一些的时候，去面临着孩子们去参加考试的时候，可能心态会更稳一些。
0: 是的，会更加稳重一些。当然呢，我们说那这一阶段军风你的这个任务就是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啊。
1: 对，然后给
0: 孩子多挣点
1: 陪伴。
0: 对，给孩子多一些陪伴啊。就是各方面，金钱方面的陪伴，时间方面的一个陪伴，然后就给孩子去做好后盾啊，请继续加油了。
1: 对，好好给孩子做饭陪伴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哈。那么广告中间呢，依然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会临时的这个闭麦啊，大家来听听歌，然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待会儿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的这首《骄傲的少年》，我觉得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很多这个班集体啊，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会听的一首歌，
1: 是啊，
0: 或者是当做他们班歌来听的这种啊，
1: 没错啊，就非常热血的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还是蛮配的啊。
0: 对，和我们高考也还是蛮配的，啊，
1: 是的，也祝愿每一位少年朋友们啊，这个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依然骄傲。
0: 嗯，对，我觉得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场大考之后呢，都值得为自己骄傲，
1: 没错，是的啊，
0: 对，走出考场就说哎，我最棒，
1: 是
0: 我可真棒，
1: 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就寒窗苦读这么些年已经很棒了。
0: 嗯，好了，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来回复两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姚都区的朋友呢，他是这个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机动车注册登记是需要提供哪些资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下。那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申请注册登记还有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应该交验这个机动车的话，确认申请信息要提交相关的一些证明还有凭证，包括什么呢？包括机动车所有人的这个身份的证明，还有这个购车的发票啊等等，就是能够证明这个机动车来历的一些证明。第三个呢是机动车整车的出厂的合格证明，或者是进口机动车进口的一个凭证。第四个方面呢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这个凭证。第五呢是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的完税证明或者是免税证明，但是呢法律规定不属于征收范围的是除外的哈。还有最后呢，就是像法律啊、行政法规啊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提交的其他的一些证明还有凭证，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准备齐全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准备好了之后再去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然后前段时间呢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说到了关于我们的一些个这个丢失了我们这个居民身份证，如果说这个申请补换领的话该怎么去领，该怎么去办呢？来跟您去说一下，首先呢您需要交验到的是您本人的户口本或者是居住证或者是驾驶证啊、护照等一些公安机关签发的任意一个有效证件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公安机关呢会查询全国检验居民身份的证的一个信息，申报居民身份证的一个挂失信息，随后呢会采集您的人像啊、指纹信息，随后呢会通知您这个本人或者是监护人在我们这个居民身份证的一个申领登记表当中来进行签名。然后呢我们说这个缴补纳的话，它是需要缴纳一个工本费40元，并且呢是需要领取一个发票的，按期到派出所领取您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有这个身份证丢失的或者说是这个申请补换领的一些朋友的话，大家去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啊。
0: 嗯，好，还有另外的两个信息我们也来回复一下啊。那么在这个上周的时候有朋友呢提到的一个位置是在市区的柯北巷，他说柯北巷的南口呢这边是由于流动的摊贩的占道经营，就导致道路通行受阻的一个情况。他说每到下学就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啊，这个拥堵的情况。

0: 就尤其显得比较严重突出一些哈，行人还有这个车辆都难以正常的去通行。那么现场呢，只有像这个旁边商场的一些这个安保人员去疏通交通。那么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到场去整治一下啊这边的一个状况。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和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了沟通。那么近期呢也是给出了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没错，来关注到呢，就接受到这个网友的一个举报之后呢，执法三中队呢是立即安排辖区的管理人员进行了核查，并且呢对该处的一个违规占道经营的摊点进行了清理。然后随后呢了解到呢，他们在未来的一些时间当中也会继续加大巡查的一个力度，安排专人来进行值守严查违规占道的一个现象。非常也感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大街小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参与。
0: 其实啊，说到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情况，就是在学校周边还有在居民商圈呀等等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除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整治之外呢，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比如说这个商贩呢，我们不要去占道经营，还有呢就是我们不要就直接把这个道就占了。另外呢，想买东西的一些居民朋友呢，也是要自身作则，是吧？以身作则，咱不能说哎呦我没事儿哈，我过来我要买东西，我咔车往这儿一停我就开始买东西，然后买上十来二十分钟，是吧？
1: 对
0: 啊，你这样想别人也这样想，那这不就堵死了吗？
1: 对，尤其是柯北巷这个路段，它本身其实它很特殊。特殊在哪呢？从柯北巷我们这个从南往北走的话呢，它首先是解放路小学的后门，
0: 是，
1: 然后紧接着是我们的一个临汾三中，再往后走还有我们一个解放二小，
0: 是，
1: 对，连续的一个三个学校在我们这个柯北巷就这一整条的一个街道当中，再加上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居民和住户，以及我们这个旁边的一个商超生活国际，你会发现这边人流量其实在日常的一个情况
0: 非常大，
1: 就非常大，
0: 是，
1: 尤其到了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那个十字路口，我每次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解放路跟柯北巷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尤其是在周五周六，我会幻视好像进入到了大城市，因为人流量就是那种旅游城市，因为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每次都会有交警叔叔在执勤，每次都会有大批大批的非机动车还有行人在一起过马路。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口其实是我们市区非常容易拥堵的一个路口，一旦我们就是说有一些小商小贩，对吧，在这个路段当中呢在占道经营，一旦有我们的一些电动车非机动车随意的乱停乱放，那么对于机动车而言它堵车的这个时间就是从十分钟起步了，
0: 是，
1: 对，远不止十分钟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彼此为彼此考量，因为你不堵车他不堵车，大家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会格外的顺畅一些了。
0: 对，而且呢我们也关注到比如说像这个升龙现在它的就是停车场的出口啊，它其实已经都在做出调整了。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像医院通到这个广宣街的这条道它现在也是通了的。前两天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哎呦这条道通了之后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逛了一圈然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绕过来或者再绕到别的道上了，直接我们就可以就是穿过医院后面的这条道，然后直接到了广宣街。
1: 就
0: 让大家
1: 后面
0: 对，就又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像逛菜市场的，也可以从菜市场这边去出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分道啊，已经是做的比较多了啊。就是大家也是要规范好自己的这个行为，因为也确实这个路段比较特殊，它还单行道，是吧？你要碰到这种不知道是单行道的然后乱闯进来的就更糟糕了啊。
1: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生活在我们的大美临汾，然后营造好我们城市的一些街巷的一个道路通畅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责任。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只要大家都能够去遵守交规，你会发现其实城市的道路会变得更加宽阔一些啊。
0: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个事情呢，是有朋友提到了市区的体育南街南沿东兆北公交站南侧大概有200米的路东的这个位置啊，他说有一间这个民房，他呢私自用这个栏杆啊砖头啊等等，他占用了人行横道还有这个盲道，就导致了行人呢只能够被迫绕行，然后绕行到哪儿啊，他只能绕行到机动车道上了，是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不仅呢给周边的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不方便，而且呢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治理，及时的来消除安全隐患。 管啊。
1: 嗯，了解到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呢是转办给了我们这个阳都区人民政府，然后呢最近呢也会及时的跟大家去跟进我们这个调查的一个情况，并且跟大家去跟进到回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关注这件事的话呢，点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号码，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啊。然后呢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的作品还有我们的直播都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关于我们临汾的大事小情。然后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每段路说到了说主播背景的临汾电视台标志底下的临汾广电字不对吧，是对的呀没错啊，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广是这个广，电也是这个电呢，临也是这个临汾也是这个粉呢啊
0: 是
1: 说这个听见临汾是广电的节目吗？我们听见临汾节目组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的新媒体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账号。然后呢您说到它是广电的节目吗？是的，
0: 嗯，
1: 没错的啊，
0: 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
1: 是的、
0: 啊、我们全天全套的节目都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平台旗下的这个节目啊、嗯、就是我们以前大家听到的调频95.1啊、88.9啊、94.6啊等等，这个些节目都是以可视化的这种形式然后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呈现，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节目内容。
1: 对，所以说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消息的话、嗯、各位可以去放心的去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去讲一讲聊一聊，你也可以放心的去相信，因为作为官方媒体的话我们不会瞎说八道其次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95.1889和我们的一个946之前大家经常会在我们车载的收音机当中去听到我们的节目，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已经是陪伴多年的一个这个习惯了、
0: 嗯、
1: 但现在呢我们开启到了我们全新化的一种陪伴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家中打开您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的一个账号，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全天从早间的7点钟一直是到了我们晚间的一个7点钟不间断的一个不同节目的随时的一个陪伴，给大家去打造更方便的一种陪伴模式，是这样的啊、嗯、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呢它是从这个早上7点就它会不间断的进行、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以前我们大家互动的时候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在运行当中的、嗯、大家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微公号，然后在这个微公号上跟我们互动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微公号的互动可能这个形式更加多样一些，
1: 是的，
0: 像这个声音呐、
1: 图片
0: 图片呐、视频呐等等
1: 是
0: 都是可以来呈现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完全可以在这些这个公屏上或者是这些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1: 嗯、
0: 来说一说你想听到的节目内容，或者你想听到的这个就是哪些问题你想反馈到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临汾随手拍呢也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一个这个微公号在运行的，还有一个网站啊，那么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扰的话也可以来关注这些平台来给我们反馈，
1: 是的，包括像是一些寻人启事啊，包括像您在这个生活当中您发现到的我们城市当中那些不文明的一些情况呀，更或者说就是很简单的我想要点播某一首歌、
0: 嗯、
1: 对，我今天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朋友想要去听到这首歌，或者说我就是想听，各位您都可以在我们那个节目当中来告诉给我们，咱们这个广电啊，我们的广播节目主打的还是一个陪伴，然后主打的还是一个有求必应，尤其是在民生派的一个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更多的去聚焦到的是我们城市当中的那些事儿，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赶紧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能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能够跟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啦。
0: 嗯，今天呢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前两个时间段都跟大家聊的和高考有关系的一些内容啊，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相信呢很多加油考生的这个家长啊现在也是心情啊这个比较紧张的，因为总是要等到高考结束之后这颗心才能够放下来哈、嗯、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视频的推出，希望我们的一些节目的内容也能够给大家稍微的缓解一下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这个情绪焦虑的这个情绪啊，
1: 是的，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留言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来帮助大家，
1: 没错，那当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关于放假的事儿吧，好吧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假了，家长们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打鼓，我的假期在哪儿呢？你的假期就要来了、
0: 嗯、
1: 因为根据我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安排的通知当中了解到，今年的端午节6月19日，也就是下周五， 然后到6月20、6月21，然后也会是放假的，放假的时间呢是总共3天。
0: 嗯，就是我们端午节的假期就要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变化，可能就是很多要参加中考的孩子要关注到的哈，就家里的小学生估计又要放假了，他们不是
1: 放
0: 3天，他们是放4天，就端午这个假期。
1: 端午这个假期刚好是我们这个中考期间，
0: 中考，对，他们要放4天，然后就又会迎来一个这个4天的假，因为这次很多中小学生他们就是放4天
1: 假
0: 期，嗯，对，然后这四天完了之后就该干嘛了呢？该考试了，
1: 嗯，
0: 就是考完试之后呢，大家将会迎来的就是哇，非常快乐的暑假时光
1: 啊！家长非常会挠头的一个暑假时光啊！
0: 是，
1: 孩子们，这个熊孩子们即将就要出笼了，所以说各位这个宝爸宝妈们，你一定提前做好准备哈。然后我们说到是关于端午假期的话，就是要跟大家去说到，就是我们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不免费的，不免费的，听清楚了哦！因为我们这个关于重大节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个实施方案当中呢，是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这四个法定节假日当中呢，是这个小型客车7座以下小型客车呢是免收高速一个通行费的。所以说您这个端午期间，如果说刚好趁着自家孩子有4天的一个假期，想要出门去走一走、去玩一玩的话呢，您可以去选择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方式啊。
0: 嗯，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所有啊在平台上守候，还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了。那么在稍后我们还会有精彩的节目陪伴大家。那么明天同一时间9点钟啊，我们民生派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那么我们明天见喽！
1: 明天见，各位，拜拜，
0: 拜拜。

0: 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轩轩校长，欢迎校长。
1: 大家好，我是赵飞轩。
0: 哎，今天呢聊一聊大家对于厨房包括餐厅，你说有时候哎冷不丁蹦出个小墙怎么办，哎，然后呢就哎好像处理的总有一些边边角角犄角旮旯会处理不到，
1: 对，
0: 油烟会有一些异味儿，
1: 对，是的。
0: 哦，今天呢我们的校长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很简便的方法啊，担心这个问题。
1: 对，尤其像20多层的这种高楼啊，然后大家不是每家都很好的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可能
0: 这个不明生物是从别人家通过管道跑过来
1: 的。对，是
0: 的，
1: 是的啊。嗯，那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正题吧。
0: 好，教大家怎么来处理一下。其实最多的可能就是小强，什么就蟑螂。
1: 如果是住比较低层的话，可能有蚂蚁啊，夏天这个时候啊，有蚂蚁也会多一点。比如你掉一个西瓜渣在地上，然后一会儿就一堆蚂蚁把这个西瓜要搬走。
0: 如果多了的话会有密集恐惧症的。
1: 就是其实精油也能把它给很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把它给拒绝掉。比如这种小虫子，像蟑螂和蚂蚁这种，尤其像蟑螂吧，我觉得蟑螂会更有效一些，在我们实际看来的话。
0: 嗯，
1: 比如像欧薄荷的精油啊这种。我们平常会这样做啊，就拿家里面的那个抹布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欧薄荷精油就滴在抹布上，你把你的整个台面，然后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台面跟墙面结合的那个地方会打上胶，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有粘合的封那个缝着那个胶，把那个地方要擦一下。另外就是第二个是这个柜门里面整个的，你放什么锅碗瓢盆的地方擦，不要只是把台面擦干净了。哎呀，好干净啊，蟑螂怎么会到我们家？其实每家台面都挺干净的，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些残渣或者油污啊会在里面那个板子上面什么的，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抹布弄湿，然后滴上好多好多欧薄荷的精油，把它里面都擦一遍，这样基本上能做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蟑螂就去别家了。
0: 对，
1: 没有办法，那谁叫我们用心呢？谁叫我们这种人妻会比较用心的对待家人？
0: 哎呀，谁让我们选择了收听乐享生活轩轩校长的课堂呢？总之了，蟑螂就不会光顾我们家了。
1: 对，这样会比较好。
0: 欧薄荷这个味道本身，蟑螂呀蚂蚁呀它是不喜欢的。
1: 味道和成分都会有一些作用，啊，就是味道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成分像它里面的像薄荷醇呐，这种就是也会是驱虫很好用的，甚至是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日化线的驱虫的产品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
0: 嗯，
1: 但是精油嘛，我们没有加这个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啊，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植物，一大堆薄荷的叶子蒸馏出来拿到的就是欧薄荷的精油嘛，就没有我们不想要的那些成分。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更天然，气味呢也是更天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家的那个柜子里面突然被你放进了30盆薄荷。
0: 哦，这个味道这么浓呢，
1: 就是，
0: 擦完了以后。
1: 对，很天然以及很浓嘛。
0: 嗯，啊，我们刚才说在湿抹布上面滴，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把厨房，因为其实不管是小空间还是大空间，厨房的面积我们都是可预估的嘛。
1: 嗯，是的。
0: 我要全部擦一遍，大概是要滴几滴，会有一个建议的量吗？
1: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个台面可能4米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我们会建议大家20滴左右来把擦一遍。其实就1毫升，
0: 嗯，
1: 2滴是1毫升嘛。
0: 嗯，
1: 我们正常情况下买一瓶欧薄荷的精油是10毫升左右，其实你看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都是没问题的。
0: 嗯啊，然后这个奇奇姑姑说啊，这个今天的内容很有效，因为最近管道侵入者很嚣张。
1: 嗯，也是还是小强吧，
0: 是夏天的缘故嘛。嗯，
1: 那肯定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0: 嗯，
1: 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谚语叫什么，夏虫不可与冬嘛，就是说像这个虫子它一般就活春夏秋，冬天就没有了嘛，那肯定还是夏天会它们最繁殖啊，以及这个窜来窜去啊更活分嘛，
0: 在管道里也更活跃啊，
1: 也更活跃。
0: 这家玩过了以后去另一家逛逛。
1: 还有是因为那个天气热的话，我们吃的什么西瓜皮啊，这些垃圾它会这个腐败啊，就是会引得这些虫子过来嘛，等于他们的夏天是个盛宴的季节。
0: 对呀，我们以为是残羹冷炙，对于人家来说是，
1: 对呀，啊，就像休年假一样，就像我们休年假对吧，到哪儿去什么游轮上啊自助餐。

0: 他们我们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游轮，
1: 对、
0: 啊、游轮自助餐厅，这个形容我喜欢啊。说到家里面厨房，有朋友说总是会有一些油烟的味道，嗯、不知道这个欧薄荷的味道会留存多久。
1: 欧薄荷的味道留的还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在抹布上面20滴，第一周你几乎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能够闻到的。第二周可能因为我们人的鼻子这个嗅觉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0: 嗯，
1: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它的作用还是会有一些。当然如果你会觉得哎我还是很希望它有特别清新的这种味道呀之类的，你第二周可以不用这么深入的往里面去擦，你可以在台面上每天就是擦一下，或者是像这种便宜的洗洁精，你闻着它没有特殊的味道，它没有给你加过薰衣草的香精，没有给你加过什么百合花的味道，就是干干净净，而且很便宜，大概可能几块钱，十几块钱一桶。这种呢，你可以在里面加这个欧薄荷的精油，跟它混合。嗯、我们的比例通常是像100毫升的洗洁精，大概加10到20滴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呢，相当于每天用洗洁精的时候，那台面就没有问题了。
0: 哦，持续，嗯、它会这，因为你洗洁精会每天都涉及到使用它。
1: 对，我们每天都会用嘛、嗯、
0: 哦，
1: 而且像这种它在碗上面有一点残留，然后你把它正常洗掉，它也不会留在这个食物里面，这个大家放心、嗯、因为一提到洗洁精估计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我碗怎么办，你还要买另外一罐吗？不需要，因为你碗整个洗洁精也是要清洗掉的嘛。
0: 嗯，它就随着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它就给冲掉了、
1: 嗯、
0: 也不用担心。而且呢说实话这个精油如果好的精油的话，它这个天然的成分有时候比洗洁精要天然
1: 啊、哦，一丢丢一丢丢。如果你非得说那个晚上
0: 你100毫升里面才10到20滴，
1: 如果那碗上面有没有挂了一丢丢，那一丢丢就一丢丢吧，可能跟我们吃个那个口香糖，那个薄荷味的口香糖就差不多。
0: 而且还不是不小心吞进去的，只是咀嚼的过程。
1: 我们很多牙膏里面加的是欧薄荷的精油嘛。
0: 哦，
1: 就是但是
0: 清新、
1: 哦、它有的是欧薄荷，然后有的是绿薄荷、嗯、这个就不深讲了，就是不同的薄荷的精油嘛、
0: 嗯、
1: 我们今天来说比如说曲小强啊用欧薄荷，还有另外一种叫绿薄荷的精油时常出现在牙膏里面，就如果你买牙膏看到它上面写的那个香型叫做留兰香，
0: 嗯，
1: 其实就是绿薄荷。
0: 哦，绿薄荷、
1: 嗯、就是我们的口腔对它来说也并没有100%的拒绝。
0: 嗯，欧薄荷除了去蟑螂，其实刚才说到的低楼层的这个蚂蚁，
1: 嗯
0: 啊，也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1: 蚂蚁对蟑螂还是更有效一些。蚂蚁我到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好一点的一个就是香茅精油，对蚂蚁和猫就是有
0: 等一下啊，我们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说精油驱虫对这个食物会有影响吗？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就我们擦完了以后，可能会放一些，比方说需要二次密封的食品在这个柜子里面。
1: 哦
0: 啊，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剂量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不要一听到精油就会吓死了，就会觉得啊这是什么，是不是很凶的一个？其实精油取自芳香植物，芳香植物是一种农产品。
0: 嗯，
1: 它就是一种农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薰衣草精油，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一公斤的薰衣草精油，一公斤有多少呢？就是相当于吧，类似于我们2瓶矿泉水那么多。因为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嘛，可是油跟水有一个比例，我们不在这精确换算了，就相当于2瓶500毫升矿泉水那么多的精油，一公斤的精油，它薰衣草呢是要有200公斤的薰衣草植材拿去蒸馏得到的。然后像一公斤的柠檬精油也是这么多啊，2个矿泉水瓶这么多，大概是3000个柠檬的果皮，把里面的那个汁水挤出来，然后再把杂质剥离掉，得到柠檬精油。其实你滴一滴的薰衣草精油，就好像你在你的床头放了一大捧薰衣草的花，你滴一滴柠檬的精油，就好像你在床头放了一大堆柠檬的果皮，就像我们有些朋友装修完了之后会在家里面放个菠萝呀，或者放个什么柚子啊，同样的道理。那么你滴一点这个欧薄荷的精油擦柜子，就好像刚才说的，可能几十盆这个薄荷 薄荷苗
0: 放在你的柜子里，
1: 放在柜子里面。所以我们当然我知道橘子老师就是我们复威至少是不建议大家来口服精油的，可是一丁点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散，然后接触一点点食物，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而且刚才萱萱你也说到了嘛，其实我们有时候牙膏啊，甚至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它也会有这个薄荷的，只不过它薄荷的品种不同而已。
1: 对，是的。
0: 欧薄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好学的学生说，橘子老师以前来过之后啊，就一直在用欧薄荷啊。因为橘子老师以前我们说这个提神的时候，有特别推荐过欧薄荷，说我们的同事再也不犯困了。昨晚做梦，我梦到我在办公室点欧薄荷，你是有多热爱你的工作？晚上做梦还在梦见在办公室点欧薄荷。还有魔手一剑说一直在偷听。哎呀，这也很不容易啊，你是背着老板是吗？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松油是精油吗？说看有的植物消毒产品里面会有这个成分。
1: 哦，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产品具体来说，我们只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芳疗法里面确实有松，就是 PINE 的 pine， 就是这个真松的油，我们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松油，因为我不了解它是什么产品，上面是松油、松节油还是松树脂油还是什么，这个不太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芳香疗法的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松油的，然后松油是一个很好的呼吸系统的保健和发汗的油。就有的时候像夏天我们被空调吹到了一下，然后这个就觉得明天我可能会病嘛，今天浑身不舒服，我们就很想发个汗，对吧？就把那个湿气啊什么寒气啊发出来，泡澡的话我就会用一点松。但是不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位朋友。比如他问的是一个洁厕净里面的松油，他可能跟我们聊的就不是一个。就总之是确实芳疗里面是有松油的。
0: 好，餐桌上面可以用精油点缀吗？是会增强食欲还是抑制食欲呢？
1: 这个用不同的精油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0: 你是想瘦身的还是想增肥？哦，好，那我们就依次说两个方向的吧。
1: 其实要是增进食欲的话，当然精油可以，但是这个油本身你不需要用精油，比如说黑胡椒，你说你是用精油更经济呢，还是你在你这个烤牛排、烤羊排上撒点黑胡椒更经济呢？就当然，如果我想让你更多的用精油，告诉你用黑胡椒吧。其实从一个人气的角度来讲，我说干嘛要用黑胡椒精油在餐桌上？你弄一把黑胡椒放在汤里面，帮助消化，让你吃得更香，不是？
0: 黑胡椒精油
1: 有的有的。
0: 好，他补充了一下，说是想减肥的，说很需要
1: 啊，
0: 稍稍抑制一下食欲，
1: 抑制一下食欲有两个。有其中的一个是我们这些年比如讲课呀，大家这个实践当中会用到有用的，这个名字叫广藿香。广藿香，广州的广，藿香正气的藿香。其实这个植物本身就是咱们藿香正气里的那个藿香，味道就非常的中药的那个有点很沉的味道。像这个呢，如果大家哪怕一两滴啊，你这个涂在手腕上面，因为手腕我们这儿有个脉搏嘛，就是我们人体所有有脉搏的地方都是一个身体自带的加香气。你像我们涂香水是不是涂在耳后啊什么的，对吧？胸口、
0: 也会手腕上面一点
1: 点，对，手腕上面，就是我们平常摸那个号脉的那个地方，你可以涂一两滴广藿香，目的不是通过这个地方吸收进去，而是它总在你的鼻子周围弥散着，你老能闻到这个味道。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浑身就中药味儿？也并没有，因为它淡淡的味道的话是很东方的这种味道。大概是5到10年前广藿香这个味道非常受追捧，因为那个时候香水界很追捧东方香调。现在补了，现在可能更科技一点的皮革的或者是海洋的，就是类似这种合成的味道更流行一些。但是在这波流行之前，其实东方香调广藿香的味道，茉莉的香味道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这个味道能让你食欲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整个那味道是沉下去的，你就像你的身体的节律沉下去的话，那是就是你就吃的少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还没有开始试，但是我敢在节目里面说，是因为我有文献的支持。我最近在做一套从那个美国国家图书馆上面来搜索近从2000年到现在吧，近18年来的这个精油的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做过实验，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茅精油，它是在老鼠身上做实验，给这种高脂老鼠 就身体先把它养肥，就为了做实验先把老鼠养的这个脂肪，
0: 可能会有脂肪肝的老鼠
1: 脂肪超标、然后给它用的是香茅精油来做熏香，它的脂肪身体的体脂率就下来了。这个我还没在，
0: 就什么都没有干，依然正常的给它喂食啊，
1: 对，就是让它正常的生活，首先先把一个健康的老鼠变成高脂的老鼠，然后给它熏香香茅精油，之后再跟，当然他们做这个学术的实验还会有对比组，不是说只是啊你下没下来，而是另外的一组老鼠是不熏的，然后一组老鼠是熏的，都是高脂高体脂的老鼠。

0: 然后在若干长时间之后再测，发现熏香茅精油的这一组它的那个体脂率是下降的，而没熏的那个还仍然高脂着。所以
1: 广藿香和香茅，
0: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还打算下一波在我的个案当中和我自己这边我都试一下，
1: 希望
0: 最新看到一个靠谱的文献。
1: 希望轩轩老师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可以把这个实践结果告诉我们。
0: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开一个熏香的窗口，然后每个主持人都特别美，
1: 就一直熏啊！我们这直播的一两个小时啊，就是全天最想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可以瘦身。说到这熏香，那香茅精油你会更建议大家用熏香的方式来，至少文献里面是这样说的。
0: 对，就是扩散扩香，在家庭当中这个扩散你可以就更加自由一点，像刚才说的擦地啊擦桌子啊，或者是摆一个这种熏香的小设备让它喷洒出来啊，都可以，或者做一个喷雾，拿酒精100毫升酒精加个20到40滴，然后在家里面空间当中这样喷都是可以的。
1: 哎，以前我们也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过，香茅精油加上酒精可以防蚊，
0: 对，它是驱蚊的。所以现在看来这个香茅精油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一下，我现在开始特别重视它，发现它超出我之前的很多认知的功能。
1: 哎，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我暂时还没有就是熏香的，我已经做好了，就听过我们以前节目，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驱蚊的喷雾，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喷起来，
0: 先喷起来，
1: 先喷起来啊，然后实时监测一下你的体重吧。
0: 对，
1: 过几天啊，给我们一个这个，还有人看到我们互动里边的橘子老师啊，问啊，这在哪儿啊？听我们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哇哦，精油有文献，真的每一门都是很深的学术。当然了，
0: 啊，精油不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功效。
1: 对，但它也是有很比较悠久的历史的。
0: 有全世界很多大学和实验室都在研究精油的功效，它不是我们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比如从职业到现在做过上千个个案，那是经验。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功效也是来自于研究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说曾经做到什么地步。
1: 嗯，好，香茅精油在家里面扩散也好，然后呢，加入这个75%浓度的家用的酒精，哎，我们按照刚才轩轩老师说到的那个配比，喷在家里面，一方面可以驱蚊啊，防蚊，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有可能起到瘦身的效果，大家试起来吧。这个广藿香，我们是直接就滴在。
0: 一两滴就可以，因为广藿香这个成分它叫做倍半萜醇嘛，它非常的沉和安全，它不像比如说香茅，我就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往皮肤上点，因为它那个是个醛类，这个大家无需管它是什么，总之就是香茅的成分如果直接涂在皮肤上，它有可能会让皮肤就变红。就像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蒜啊葱啊涂在皮肤上也会变红，它其实并不是把你弄得不健康了，吃皮肤有点红了，对，就刺激到了。但是广藿香就没啥问题，一两滴滴在手腕，就是涂在手腕上这种啊，也别太多了，多了那个味道重了也不舒服嘛，而且它很焦灼状，对，黏黏的那种，就一两滴就 OK 了。
1: 对，如果今天这顿饭有点担心吃多了，就用点广藿香啊。如果
0: 是
1: 自助餐，
0: 吃饭之前，
1: 如果是自助餐，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如果精油放在厨房里边，被宝宝误食了，怎么办？因为他有时候会进进出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0: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1: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0: 对，尤其像精油，它有一个那个滴塞，就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84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是去马上看医生。第一个事情是立刻给他灌一勺食用油，因为如果宝宝大量误食精油的话，我们说的是误食，大量的话，那立刻灌一勺食用油，让他就是不要纯的油在身体当中这样。那然后第二步就去看医生。我会觉得说一点点，就刚才说的弥散在空气当中沾了一点什么吃的，就这种没有太大问题啊。但是千万不要让宝宝有机会能够拿着瓶子这样短短短喝，也不太容易，因为它不好喝。
1: 对，而且你其实宝宝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它也未必是，它不是甜橙什么的。
0: 对，是的，
1: 不会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跟小动物。

0: 什么的放在一起，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1: 对
0: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小滴管一样的东西，它滴出来本来就很慢，
1: 对，是
0: 它不是一倒过来咔就整个的倒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啊。哎，魔手一线，你给我们图片评论是为了让我们看一下校长长什么样是吗？你答对了，中间那个就是校长。完了，今天下半段想要说消化不良的事儿是彻底没有时间说了、
1: 完全没时间
0: 了，对，完全没有时间了。没有关系啊，橘子老师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下次要不然再跟萱萱校长呢，我们还会来跟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芳疗师一起来聊我们今天没有聊完的这个消化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厨房餐厅这个空间驱虫真的对大家也非常的实用，非常感谢萱萱校长，
1: 谢谢大家，
0: 明天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

0: 策，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

0: 就出去吃吧。
1: 啊，是，而且现在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家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0: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1: 对、
0: 这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1: 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0: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人说，你看你点的是什么菜
1: 啊？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0: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家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还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0: 对。
1: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0: 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1: 这个凉菜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0: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菜？
1: 因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且
0: 我家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1: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作热量消耗掉了。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0: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家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 那我有的浪费呀、啊、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啊、
1: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的肾脏。
0: 哦，
1: 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会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0: 就超负荷的运动。
1: 对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0: 哦，
1: 嗯，
0: 所以说哈，嗯，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1: 对，不是说
0: 冷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啊、
1: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啊、糯米藕啊，
0: 哎对，
1: 啊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
0: 嗯，
1: 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0: 对对对、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对，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
0: 嗯，
1: 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
0: 嗯，
1: 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0: 对，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它比较快嘛哈、
1: 嗯、
0: 它属于冷菜、嗯、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1: 对，
0: 嗯
1: 嗯，
0: 那荤素吴佳有要求吗？
1: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0: 哦，如果在家里哈、啊、
1: 对、嗯、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0: 对，
1: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0: 嗯，
1: 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0: 对，
1: 有的就一片儿，
0: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一比二。
0: 哦，一比二，
1: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一比一也可以。
0: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嗯，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1: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0: 对呀、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的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嗯、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十多块钱甚至是不到十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1: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0: 哎，所以说、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及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1: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
0: 嗯、
1: 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嗯、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你其实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嗯就是讲场面是吧，哎，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嗯、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0: 惊喜，
1: 对对对，
0: 期待，
1: 对对对，
0: 向往，
1: 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0: 对，
1: 那个横菜就行了。
0: 对，
1: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个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0: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1: 对，
0: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1: 对，
0: 那剩下呢，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1: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嗯，
0: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又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1: 对，
0: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嗯。那比如说在点正餐的时候，或者说烹调方法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1: 嗯，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
0: 嗯
1: 啊，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
0: 啊，
1: 哦，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0: 嗯，对，
1: 对，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
0: 嗯，
1: 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0: 对，
1: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
0: 嗯
1: 啊，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
0: 嗯，
1: 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0: 对，
1: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0: 嗯
1: 嗯。
0: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
1: 嗯
0: 嗯，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1: 嗯，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0: 油煮
1: 啊，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
0: 哦，嗯，
1: 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0: 椰蓉酥，
1: 对，就是那种点心，嗯，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0: 就是，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1: 对，有些好多人，哦，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0: 嗯，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1: 对，
0: 嗯，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1: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0: 嗯
1: 嗯，
0: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1: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
0: 嗯，
1: 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0: 对，
1: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0: 食材里头了，
1: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
0: 嗯，
1: 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年去年吧，好像是去湖南的特点就是好多干锅菜，
0: 嗯，
1: 去吃了三天回来， 然后整个人胖了2到3斤，
0: 是真的是长肉哈。
1: 而且我还真的不是说每一顿就是
0: 吃特别多，
1: 对，我
0: 还没敞开着吃，
1: 对，我还自己还是有意控制着。后来我想这干锅菜真的挺猛的。
0: 嗯，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1: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
0: 嗯，
1: 啊，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
0: 哦，
1: 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0: 对，
1: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0: 还是那样，是吧？
1: 对，
0: 你还就不吃。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0: 对呀，
1: 对，所以你说
0: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1: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0: 对呀，
1: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0: 啊，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啊，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
1: 的，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1: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吃饱了。
1: 对，这样
0: 就把主食给省了。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就很多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是觉得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0: 带菜的，
1: 对，带
0: 主食在菜里头，
1: 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0: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关于果盘吴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撑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0: 哦，水果要尽量早上，是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很多朋友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1: 就是
0: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1: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0: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 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0: 对，就是那个絮会飘在上头。
1: 对对对，它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一假的。
0: 对，所以说，嗯，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两块西瓜比这个来的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1: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嗯、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0: 对啊、
1: 荞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
0: 对，
1: 然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0: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1: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0: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到肚子里。
1: 对对，
0: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啊、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
0: 嗯，
1: 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0: 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有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1: 对对
0: 对，
1: 身体很
0: 不好，
1: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0: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
1: 嗯，
0: 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毒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啊，
1: 对，
0: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啊，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干过大
3: 发明，发新生
6: 新生甚至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科技新视点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载人航天。近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的关键技术验证取得了重大成功，已经启动了太空旅游的预定。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收到了首批20位太空游客的订单，计划呢在2028年实现中国乃至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目前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预售的太空飞行的船票300万元人民币每张，预付呢10%即可锁定名额。但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家公司呢之前所进行的载人飞船试验舱的实验，只是在北京怀柔航天试验基地以试验的方式进行了模拟测试。具体的情况是，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空自由坠落，模拟真。

0: 临时载入返回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1: 玉龙你好。
0: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游客地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范围来看，是不是只有这三个目的地可选？
1: 其实不是的。玉龙，当然你刚才其实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但是其实你讲到的是目前已发生的、已做过的，就是载人航天的这个太空旅游。当然确实呢，地托是第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它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地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啊、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航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一年通货膨胀呀、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会有一些上涨，但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因为技术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其实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呢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联盟号飞船啊，它虽然是这个俄罗斯的国家队，那么它呢其实本身并不是纯商业企业，但是呢这个太空旅游的行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甚至其中有人呢曾经就说两次上天啊，那么有一位富翁是其实两次坐联盟号就是造访国际空间站。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这个龙飞船，那么它呢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那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四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真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两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讲，确实差的太多了。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0: 对，
1: 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而你刚才讲的其实呢这是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做过的这种太空旅游。而实际上那么未来绝对不会仅仅是止步于这两种形式。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这些年呢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
0: 对
1: 吧，就是说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 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
0: 嗯，
1: 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
0: 嗯，
1: 但是这次人类的决心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那样，就是说，哎，我插个旗，我挖几把土我就走人。
0: 嗯。

0: 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在那只待了3天。
1: 嗯，
0: 那这次我们中国还有这个实现其他国家，它的目标都是将来要实现人类在月面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要建立长期的这种科考基地，那么就是说对月球进行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啊，并且呢，就是说从这个探索月球到未来呢，就是利用月球的资源进行开发进行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你想，当我们或早或晚的实现了这一天以后，那是不是说到月球，无论是绕月轨道上去欣赏月球，还是到月球表面去漫步，是不是也变成可能了呢？至少我从看现在，如果说我们技术做通了以后，那这个商业上是绝对既有这样的需求，又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
1: 未来进行太空旅行，没准月球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0: 没错，尽管它的费用比这个近地轨道还要高很多倍，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我认为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说的远一点，那么就是说，现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登上火星，因为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虽然没有说绝对的这个门槛，说是你越不过去，但是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没有验证呢。那就是说我个人判断呢，如果悲观一点的话，人类首次踏足火星应该是在2040年代。也就是2030年代是不是能踏上火星呢？这个其实现在是比较悲观的。那但是2040年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首次登上火星。
1: 对，
0: 同样的，那么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要，就是说，只是对它进行短暂的科考，而是我们要长期建立有人值守的基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但是呢，很多事情要实现，得要有一个扎实的起点。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他们自己研发的飞船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想跟您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如果一家公司要完成载人商业航天，不去远的地方，咱仅去亚轨道的飞行，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越过什么门槛，这件事儿才能做成呢？
0: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3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3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 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九号，它是第一种。

0: 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啊，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
1: 对，
0: 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三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还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一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一定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大约是20-30万美元。那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种，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这个火箭分开，就安全着陆了，那个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三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就这么简单就完事了。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肯定要做事先的这个测试。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只需要加速到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和这个7.8公里每秒的这个轨道的入轨的速度确实是差很多。所以呢，它的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无论是这个乘客经受的这个加速，或者我们称之为过载，以及这个震动啊，那么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呢，你这个到底就是普通的人，不是经过受过严格训练的航天员，能不能承受？这个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仅仅在地面做模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再有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是说你不但是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

0: 主伞展开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对，
0: 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它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有一个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固体火箭发动机，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我喷一下，把这个速度降到1到2米每秒以下，这个时候人就安全了。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气囊啊，就是还没落地我赶紧把气囊张开，就是用这个类似于汽车的这个气囊来做缓冲，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式不唯一，但是呢肯定你不能说是这个只做简单的测试，你肯定要在实际的实际上你像这种这个载人的这个返回的飞行器，我们有一种实验叫做这个高空投放实验。就是你可能用一个直升飞机或者用其他的飞机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高空，然后从高空往下投，就是也这个也包括其实它的开伞的过程，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效，对吧？那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做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么算下来啊，那就是之前我们说比轨道太空飞行要简单很多，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了。
1: 这个简单只是相对而言的简单，但事实上您的意思是，如果这家公司要做成商业的载人航天飞行，还有很多的科目要去通过考试。
0: 对对，而且呢，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你要进行商业运行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说你无人的测试一定要进行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
1: 对，
0: 就是说，正常的思维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只进行了一次完整过程的验证。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国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的部门，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
1: 对，
0: 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飞行，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那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都是正常可承受的啊。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成员舱能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亚轨道太空领域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三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能够安全落地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整它的细节呀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呢其实航天活动哪怕是这种无人的这种卫星的发射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那这个是要赔的，那第三方责任险也是需要买的，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谨慎的态度，那你现在要载人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发射许可的获取的流程呢，那无人的测试和有人测试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肯定一开始无人测试，就是项目也很全啊，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黏。那当你要进行有人测试，正式运营前，可能最后一次要进行有人测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恐怕就是会把关的更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严本身是对的，因为就是一切要以人为本嘛。那这个要进行这个商业旅客的这个承载，那一定是不能出任何问题。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讲到中国呢一口气的向国际电联申请了20多万颗低轨卫星轨道的资源。 其实目的很简单，咱们要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下中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频次啊，包括这个运载的数量呢，能力是有上限的。在这个能力有上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先把发射火箭的能力优先满足咱们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能力分一部分给载人航天，

0: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您作为这个专家，您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1: 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冲突的。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
0: 嗯
1: 啊，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队，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孟州，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它因为里面就是进行低轨道的任务。

0: 而这个目前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提出要进行这个提供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的呢，也不止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主要的都是一些商业公司。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他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一个商业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起来啊，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啊，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1: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宇龙，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在安泽县就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防汛备汛、森林防火等工作进行调研。我市各地为高考护航，让梦想扬帆。古县福山人防加技防筑牢地质灾害安全网。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凌晨新闻。6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深入安泽县，就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防汛备汛、森林防火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国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抓细抓实安全防沙庄村道平交路口。王延峰实地查看隐患点段整治进展，详细了解减速设施沙庄村道平交路口，王延峰实地查看隐患点段整治进展，详细了解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落实情况，并听取安泽县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是我省确定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任务之一，其成效直接关系群众的安全感与获得感。要聚焦农村地区道路，特别是平交路口等重点部位，持续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快补齐安防设施短板，加强两客一危车辆管控，提升群众文明出行意识，坚决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河川水库，王延峰沿坝边走边看，认真查看库区水情，仔细询问设计库容、当前水位及防洪限制水位，并走进起壁机房检查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水库日常管理、汛期调度运行及区域水网建设进展。他指出，水库在汛期发挥着拦洪错峰的关键作用，安全稳定运行事关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区域防洪安全。要压实岗位责任，强化日常巡查，加强设施维护，科学精准调度，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和下游防洪安全。同时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实战演练，落实校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黄花岭风景区护林防火检查站，王延峰认真翻看进山人员及车辆登记台账，现场观看无人机巡航演示，并登上瞭望塔俯瞰林区全貌，详细询问当前防火形势及值班值守、火源管控等具体举措。他指出，安泽县森林覆盖率较高，特别是黄花岭林木茂密，防火责任重大，须臾不可放松。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协同作用，严格落实火源管控，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要做好应急救援装备维护保养和扑火队伍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打早打小打了，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和火情蔓延。王延峰在调研中强调，安全一失万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安全和发展，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形成常态，坚决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进一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道路交通、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持续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要进一步强化应急准备，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监测预警和信息互通，提升智慧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守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 6月4日，全市关心下一代联席会议暨关工委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关工委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总结2025年工作，部署2026年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市领导李建国、李艳平、张崇辉出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做工作报告。王渊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关工委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青少年思想引领、红色基因传承、关爱帮扶等工作，打造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临汾模式、临汾品牌，各项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王渊强调，要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立德树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耕红色基因传承，不断强化思想引领铸魂育人，要发挥五老优势，深化关爱助学，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用心用情做实关爱服务，要主动担当作为，聚焦乡村振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引导青少年积极投身全市高质量发展实践，要加强关工委自身建设，深化党建代关建，建强五老队伍，持续推动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7日，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开考，我市各地全面保障考试组织、环境治理及考生服务，全力护航。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

0: 重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5: 是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现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当中很多的产品啊是触手可及，那往往就会存在一些过度设计或者是设计不足的状况。
6: 是的，随着大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提高，那身边的事物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5: 嗯，
6: 然而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见证了无数个品牌推陈出新，收获消费的认可，越来越自信，国际品牌受到挤压，也导致了一些产品线的下沉和年轻化。
5: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产品的设计过度或者是设计不足的情况。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

0: 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设计师啊会沉浸在自我的设计当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设计不足，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实用性差，扩展性弱。我们再简单点来说，它就是设计不足，设计的不到位，多半呢是经验有限，自己能力水平不够。
1: 嗯，那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过度设计啊，就是进行了过多的把不必要的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设计进行了不必要的抽象封装、那为现实中的一些外表实用的系统包装等一系列设计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复杂度。简单来说吧，就是设计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0: 啊。我突然想到，有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过度包装一度探讨，就比如说看到超市很多时候他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用封装盒给它封好，包上保鲜膜，外面再加上一层装饰，这种就属于是过度包装了。因为当然它带来了一定的美观效果，但是呢它起不到实用的作用啊。而且很多的水果蔬菜经过这个包装之后呢，可能还更容易变质，所以这就是有关于过度包装的问题。
1: 其实呢，每一位设计师也都知道，设计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的出现呢，也都随波逐流。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年我们身边的这些过度设计啊，表面上看起来很炫酷、很复杂，实际上呢却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解决使用者的一些问题。这也恰恰体现了设计过度的这样的问题了。
0: 我突然想到，之前去到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啊，有卖那特别定制的香水，他把香水的外壳设计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的一个外壳，而且呢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同时它在外壳的周边还都镶嵌了珍珠。像这种我觉得属实就有些过度设计了，就感觉你花这份钱去买了这个香水，它的外壳一定是要远比它的内容要贵很多的。
1: 其实啊，过度设计是已经在解决了基础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没必要的设计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水的瓶子吧，那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香水可能走的就是特别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那有一些呢就走的是那种华丽风啊，很多女孩子可能也就冲着这个香水瓶去买的这个香水。
0: 对，
1: 你属于典型的就是买椟还珠了。
0: 而且很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他现场排队的人数非常多，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状态。那其实这种过度的设计，它一定程度的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当你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客户或者是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去花更多的资金去购买。那其实我们要清楚，能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附加的多余的设计，其实它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那些连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只顾着设计而设计的产品呢。
1: 过度设计也会导致一些环保的问题。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环保的物品。虽然呢，很多物品的环保级别是符合国家安全体系的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包装啊，还有装饰材料的堆积啊，就会导致室内外的这种环保系数降低。那设计的越过度，室内有害物质其实往往会越多。
0: 是的，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接触过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设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啊。首先 Taffy 他晒了一张他们家的微波炉照片，他说这玩意儿啊有27个按键，我目前呢只用过其中5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省电模式按键，作用只是为了关闭不那么准时的时间显示。
1: 哎，是啊，还有一位肥肥猫晒出了自己家里的遥控器，大概我数了一下得有8个遥控器啊。他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家这老年人老了以后啊，这连冲水马桶可能都不太会用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自己到老了以后就很难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生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遥控器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遥控器设计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我们买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这个遥控器呢也变得越来越长，有着各种各样的按键，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真的可能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像刚刚那位微波炉一样，就那么5-6个键吧。
1: 还有兼百味他说了，我一直认为微波炉只需要2个功能，一个是时间的旋钮，一个是火力大小的旋钮，其他的都是过度设计。
0: 哎，巧了不是，其实最早的微波炉它就只有这俩按钮，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按钮越来越多，导致根本用不到。我之前还看到过有朋友专门去淘换那种古早的微波炉，也挺有意思的。
1: 确实是，你看这古早的设计的微波炉就是那么几个按钮，而且价格还更便宜。 啊。那再有呢，就是像 TM 他说

0: 的不升级怎么能够用掉你的经费呢？
1: 啊，你是说电脑还是电视升级啊？
0: 我觉得他应该说到的是很多家电的升级。
1: 哎，确实，我突然还想到了手机的升级，也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还有李佳，他说我们这儿公交站牌被设计成滚动电子屏之后，如果没带手机，也就是说手机没电的话，要站那儿半天等下一屏再下一屏，不知道自己要到的那趟车到底还经不经过了，还没看完又翻页了又要等，所以到底更新了个啥呢？
0: 就更新了看起来很花里胡哨的样子吧。
1: 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地铁各大地铁站还有我们的高铁站，其实它的电子屏都是滚动式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一段时间内我显示大概是这样的几趟列车，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再会去更新新的列车车次，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更紧急想要去乘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嘛。
0: 是，但是你别忘了，像在地铁或者是这种火车站，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屏显示不完。可是如果公交站台呢，那相对来说可能最多的公交站台也就十几趟列这个公交车从这里来经过吧。
1: 嗯，那已经很多了。
0: 对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站牌，你站在那儿你就可以全部看到，但是现在变成了滚动屏，看起来很炫酷，但实则是给自己啊添加了很多的麻烦呀。
1: 哎呀，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屏幕是有多大了啊，只要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那有些设计还是可以去调整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过度设计的体现，包括大家所用到的一些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过度设计都有哪些，欢迎来分享你的体验和看法。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超级无语，要么就是过度设计，要么就是设计不足。反正明明很不实用，甚至让人觉得好像缺根弦儿，但却因为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里面约定俗成的做法，导致就是所有人都得将就着用。
2: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好像看似已经被默认的一些设计也存在各种问题呢？
1: 对，就比如说每天都和我们作伴的汽车，上下班大家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在汽车里其实有很多过度设计，我挑一个来说，就是那汽车杯架。
2: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汽车的杯架它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有消失过。
1: 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它确实是从头到尾它都存在在那里的。
2: 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们家那个汽车杯垫，它一般不都是两个吗？对吧？就是两个同时放杯子的话，能放下吗？
1: 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同时放两个瘦杯子，它确实是能放得下的。
2: 瘦杯子？
1: 对，瘦杯子。
2: 专门挑两个就是细点的是吧？
1: 对，注意我的用词。但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咖啡店，对吧？它的杯子一般情况都是统一的。
2: 哎，对，
1: 那两个杯子它就很难放到这两个杯架里，就是放进去吧，就是挤挤泱泱的，两个人可能都会被欠翻。
2: 哦，你家那个车也是这样的是吗？
1: 所有人的车都是这样的呀。
2: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家车便宜，然后就没有给我全尺寸的杯架了。
1: 哎，不过我刚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精准啊，就它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过去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汽车的水平越来越高，有好多的杯架它是连在一起的，放在一整个大框里。
2: 然后呢？
1: 然后固定在那里，每一个框中间它相隔的距离变大了。
2: 哦，就是现在设计会更科学一些是吗？
1: 对，而且一些车上还有一些小冰箱什么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2: 哦，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像以前啊，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都面临着好像这个杯架空间小的问题。
1: 是的，你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上网去查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般情况在传统汽车当中，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放置在你的杯架上的。这件事儿啊，众生平等。放两只杯子会打架，你放一只杯子，只要你喝的不是某路，你就得担心它会不会被架上变成悬浮杯。
2: 哎，更糟糕的是，有的车啊，这杯子挤还不够，还得给你啊把这个挡把也给遮住了。
1: 是的，
2: 你要换挡了，你得用手去捏那个挡把。这设计师，哎，要不出来聊聊咱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这个杯架啊，
1: 或者要么就升级一下你的挡把变成怀挡也可以啊。哎，反正这种情况就会层出不穷。我突然想到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它本身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就是两者可能皆有涉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零食啊，那包装真的超级难撕。
2: 哎，他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食物变质吧，就是恨不得给那个食物包得严严实实的，永远不要再撕开了。
1: 哦，我食品包装这个可吐槽的点确实是太多了。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卤蛋的包装设计。
2: 哎，你撕吧，你就一撕一个不吱声，要不撕不开，要不一撕滋啦一下全都喷的到处都是那个水。
1: 对，你要对着垃圾桶撕啊，他会给你喷蛋的。就是你会滋一脸，那是经常发生的。偶尔就是还有可能会把你里面的果仁或者是你的鹌鹑蛋直接给它掉地上。
2: 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偶尔会有同时发生的。
1: 所以你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吃这个卤蛋吗？
2: 怎么吃？用嘴接着是吗？然后
1: 对，当然是要用嘴接着了。你就在嘴唇前面，然后开始撕，撕出来一个小口之后，赶紧把嘴接上去，然后就吃进去了。
2: 其实类似的这种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牛肉干
1: 啊，牛肉干也是，你撕角角它就给你往边边跑，你撕中间，到中间的时候牙都快给人扯掉了，包装都撕不开。
2: 哎，还有那个某只狼果冻
1: 啊，我知道那个确实也不好撕。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果冻，但是多少次可能都是因为果冻太难撕，所以我放弃了吃它。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某只狼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设计部门的同事听到啊，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来反馈一下。
2: 其实这一类的包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火腿肠的包装啊，还有那个午餐肉的包装啊，还有牙刷的包装啊，还有那种阿胶糕的那种包装啊，方便面调料包的包装啊，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设计师们，你们是不是生怕我们吃到东西啊？
1: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明的包装，就是包装的另外一个槽点，设计师们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说不让人吃，而是

0: 太过于精明，怎么了？他给你暗戳戳的减量。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见过超市卖的那种奶酪糖吗？
1: 就一小块一小块装一整盒那种是吗？
0: 对。
1: 哎呀，别提了，就是每次买完那一盒，我就很生气。
0: 为啥呀？
1: 就感觉把我当傻子。
0: 对，你没拆包装之前，哇，你就觉得超市里它就是那个性价比的神，好大一盒才多少多少钱。你拆了包装以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1: 哎，还有就是你买过有的那个超市里的草莓吗？要不就是打开一整盒，你看着面上特好啊，
0: 哇，真的好大的草莓，好好看啊，品相真好，
1: 底下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颗的，要不然呢就是压根就没有，连小颗子都不给了，就直接给你垫点那种什么什么烂套子之类的东西。
0: 对，歪瓜裂枣的是吧。所以你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在路边买的，那你还能理解，但这些大厂大品牌也都去掺和了，这让人就很不平衡。
1: 哎，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吃过那个某多多那个曲奇饼干吗？
0: 我当然吃过。
1: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真的差那么一块吗？就为了少装那么一块，设计师真的是没少费心思。它里头那个抽出来以后不是三格吗？
0: 嗯，
1: 然后中间那格明显比两边那格就是设计的时候那个包装壳啊短了那么一截。
0: 哇
1: 啊，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两个格里能多装一块，中间那个他就给你少装一块。
0: 这点你都注意到了，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牛奶品牌明明它能够装12盒吧，你现在给我装8盒，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把两边都给它架起来，中间装4盒。你说这拿出去送人，别人还以为我路上偷喝了2盒呢。
1: 不，可不止2盒啊，你这得少说你得喝4盒。
0: 哎，你说到这儿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坚果礼盒
1: 啊，
0: 以前好多年前大家买坚果礼盒根本都不需要动脑子，起码你买到的都是坚果。
1: 哎，对，
0: 唯一需要的就是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贵一点的坚果。
1: 是，
0: 现在你需要判断的是那
1: 里
0: 面
1: 有没有坚果是吧，
0: 或者有没有饮料，就是它一定要通过饮料来帮助你，而且得是那种易拉罐的，帮助你提升重量
1: 沉。
0: 对，然后还加数量。
1: 哎，所以一般过年的时候这拎着礼盒去别人家过年，说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方一接沉，哟嘿，这直接翻个跟头沉的，
0: 结果打开以后里面有2瓶优酸乳，
1: 要不下回直接放哑铃得了。
0: 哎，你说说设计师们，咱就是长点心吧啊，将心比心。说到这过度的包装，大家都有说法，刚豆说了，说插座里的3孔和2孔只能用一个，和刚刚你们提到的类似，我觉得设计师应该直接给他拉过去。哎，不过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5孔插座设计的初衷就是因为让你这2个不能同时用，为啥呀？防止功率过大。
1: 哦，当然了，如果你想2个同时用的话也有，
0: 嗯，
1: 就有那种2个它是相互不打架的，那说明它的功率已经提前给你提升了，那这种用起来是安全的啊。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设计过分啊，或者说实在是不足的设计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

0: 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嗨，各位，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过度包装或者是设计不足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说一下戏精包装，就相比我们上一个路口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精明的包装，这戏精包装、过度包装都显得可爱多了。这其中最戏精的就要数我还挺爱吃的，就是治疗某感冒的某康
7: 啊。你还挺爱吃的。
6: 就是但凡感冒了我基本上就会吃它。
7: 哎，这药效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给自己颁个奖，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给自己颁奖，就是吃没吃之前我先贴在我这左胸前
7: 啊，然后立正啊。
6: 不过最近我真的要跟奖章要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我移情别恋了。
7: 怎么地了？
6: 我爱上了你们新的奖杯包装。
7: 哦，
6: 它是真的肯为朕花心思，我得赏脸
7: 啊，就有点像那个芭芭拉的那个小魔杖似的，是吧？
6: 对，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浮夸了，
7: 往前一推，然后小翅膀出来了，小爱心出来了，然后几个药片出来了，就哄着你，哎呀，你好想吃药啊。
6: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7: 就哄你啊，生病了谁都不开心嘛。
6: 哦，
7: 有了这样的设计，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价值？
6: 哇，经过你这么一拆解，突然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好用心啊。
7: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槽点啊，就很好啊。
6: 好的，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
7: 还有还有，我想说的是那个快餐盘儿，就咱们经常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拿的那个快餐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总是会在有一个边角上会有一个小圆洞洞，然后这个小圆洞洞它的那个深度要比其他的地方深度要 浅一些。
6: 我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7: 干嘛的？
6: 要么就是放汤，
7: 嗯，
6: 要么就是放小咸菜，反正我在。

0: 常生活当中是这么用的。
1: 哎，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放汤碗的，但是用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更想吐槽的地方？
0: 你是觉得容易被洒？
1: 对，就是它那个浅的有点就是过浅了，它卡不住那只碗，
0: 嗯，
1: 就很容易就是你端着端着然后那个汤一晃的然后就洒了。
0: 嗯，可能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和碗不是一家厂子生产出来的、
1: 哦、
0: 所以为了让他们俩更匹配，所以就让这个凹槽变得浅一点，这样更容易放。如果说凹槽深的话，可能就更需要这个碗的口径要跟它更合。
1: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哈。
0: 还有一个自行车护道栏儿
1: 哦，这个怎么说呢？
0: 首先有一点我得承认，
1: 嗯，
0: 马路设置护栏是一个总体利大于弊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自行车的护栏绝对不是，这个设置的护栏简直就是瞎子加豆腐捣乱。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看像我生活当中有遇到的，它就是你走路吧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宽度，你让非机动车你在里面怎么骑呢？
1: 哦，
0: 你再有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话，你怕不怕后面的外卖小哥？你就说吧，外卖小哥一般车速都会比较快的，
1: 嗯，
0: 你整个自行车道稍微有一点障碍，你就说堵不堵？
1: 哎，我觉得
0: 大家都堵到一条道上了。
1: 对，就是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明明有下线的那种井盖还要做护栏，这就给这个骑车其实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啊。
0: 对，你就不能错过这个下线的井盖，你必须得从它上面走过，还得一颠一颠的。
1: 嗯，因为会有车往里边停，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整？你只能是翻跨栏。
0: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
1: U 型护栏
0: 就是
1: 哦，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0: 倒 U
1: 型
0: 的、
1: 哦、
0: 对，倒 U 型的。我就怀疑这种设计师存心使坏，专门就想夹住翻越护栏的人、
1: 哎、那本来人家也不应该翻护栏啊。
0: 嗯，
1: 你说这些翻护栏的人吧，只能说嗯有点活该了啊。
0: 那你见过那种钻护栏的人吗？
1: 哎呦，那更危险了。
0: 对，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钻护栏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很容易卡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安全又很损失颜面的事情。
1: 是啊，再有一个需要吐槽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走到的一种地方，就是高度不相等的台阶
0: 啊。会有，一般情况是在博物馆啊、图书馆啊这种门口
1: 大串台阶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平台、
0: 嗯、
1: 就偶尔就会需要换一下那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就会导致很多人走着走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0: 是的，而且经常会有人摔倒。我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你看起来很搞笑，每个人过的时候都得多多少少摔一下，是符合喜剧的失邪原理。你好像觉得看上去它挺有设计感，但是其实这件事儿非但不好笑，还应该追责设计师施工队。搞的这种高度不相等的台阶，还在这么大人流量的公共场合，你想想，难免可能会有老人经过，这摔一跤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一次重大事故。
1: 当然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台阶的高度和宽度是完全可以在施工前期做好设计来进行平均的分配的。
0: 嗯，
1: 那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平等的高度啊或者是宽度的，那一定是在前期设计上出现了问题了。
0: 嗯，还有这个设计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1: 啊、
0: 嗯。我呢作为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电脑的时候，从来吧你就看各种播放器，当你点了一下暂停，好嘛，马上就给你来了一个贴片广告给你遮住。
1: 哎，
0: 那么请问我暂停是为了干什么？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看，那暂停我会看广告吗？
1: 嗯，
0: 你这不是损害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吗？
1: 嗯，
0: 那如果我暂停是为了看，那我是不是因为要看清楚细节我才暂停的？
1: 嗯，
0: 然后你给我来一个贴片全给我挡住，你是要干嘛？然后你但凡点一下那个贴片，好嘛，直接跳转到别的页面了。
1: 所以这个广告贴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瞧我讨厌吗？你瞧我讨厌吗？你打我撒，你打我撒。
0: 哎，就感觉这个时刻啊，广告商们应该并不喜欢这样的操作吧？也可能这个贴片是不是便宜？
1: 嗯，便宜不便宜不知道，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0: 哦，不招人喜欢。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苹果电脑的电源插头。一开始吧，我以为就是 Mac 的这个可拆卸可折叠的插头，它是一个美观洋气的设计，是一个友好的设计，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有很多朋友还特地要发个视频啊，发个照片来拍一拍看一看。
1: 嗯，
0: 我当年想的是，哎，它会更便捷更灵活，而且你想换插头也可以。直到后来我把这个 Mac 的电源插在墙上的插座上，这插头总是掉，我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个

0: 计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设计，它是利己设计。
1: 怎么说呢？
0: 你要想 Mac 能够在墙上插得稳，你就得花钱买延长线，一下就能够让苹果多赚好多钱。
1: 哎，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瞬间，是不是立马一个场景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0: 什么场景？
1: 就是高大上的办公室里，设计师小美巴巴的讲 PPT， 然后傲娇的展示这个设计的友好性，然后团队的这领导啊就表示，小美啊，就决定采用你的这个方案了啊。如此一来呢，光是买配件啊，就能帮公司赚上1亿了
0: 啊！这种设计真的太不贴心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呢？最终可能只有用户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买了你的设备，你还要让我再买设备，再买设备，真的太不贴心，而且太不人性化了。
1: 是啊，这样的设计还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搜罗搜罗身边啊，有哪些设计让你特别想吐槽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过度设计、过度包装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不足。
2: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如如他说了，电饭煲一体式盖子必须留名啊，连接处必积水，还特别难擦，而且所谓的可拆卸清洗只是那个小圆盘而已。啊，你看这范范粒儿他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家的电饭煲啊，从600多的换成了100多的三角盘，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1: 哎，可以啊，这个推荐不错。还有 Nico 他说我要点名某库，真的太讨厌了，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广告贴片，现在已经是各种到处收费就算了，暂停各种广告，片头快进也要进各种广告，他就是故意让人往广告里面点的设计。 Twelve 说了，说用过的唯一暂停不弹广告的就只有 B 站了，某E和某讯点暂停也都会弹广告。
2: 再来看怀若谷，他说了，还有那个棒棒糖我必须要点名了，这包装啊撕起来太费劲了。哎，你说那个棒棒糖啊，你吃起来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撕那个包装皮的？我都直接用牙。
1: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棒棒糖我吃过还是挺多的。其实它这个设计啊有巧思，它是捏住接口逆时针一直转就开了。
2: 哦，
1: 它人家是一整张包装纸
2: 啊。那个我倒是知道，就是往出撕的时候特别难费劲，
1: 所以你就直接上牙咬了。你以为你是可云吗？
2: 啊，可云。
1: 还有为爱而争，他说了，汽车设计三大傻，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全景天窗。
2: 啊，这还傻呀？
1: 你知道为什么傻吗？
2: 为什么呀？
1: 先说隐藏门把手
2: 啊，
1: 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是第一点吧。
2: 对，
1: 因为它和我们过去的习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2: 嗯，
1: 再来，如果说到了冬天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当你这个用电量非常紧俏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门把手就打不开。
2: 是，就是会导致那个冰把那个门把手给封住了。
1: 是的，那更别说你坐上车去启动车了。
2: 那个无框车门呢？
1: 无框车门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甲壳虫，进口车它会用到无框车门。
2: 嗯，
1: 它那个车体呢又是钢架结构，它的车门很沉。车门很沉，又是无框车门，它的车窗户玻璃就很容易碎。
2: 哦，
1: 也很容易脆。
2: 啊，有这事儿啊。
1: 无疑间其实就会提高一些安全隐患。
2: 哦，
1: 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
2: 嗯，
1: 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诟病吗？
2: 就是因为夏天太晒了是吗？
1: 夏天太晒了，那不是全景天窗，那简直就是
2: 天然太阳能。
1: 对，天然太阳能。当然了，还有一个浪漫也和全景天窗会并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深夜在山上
2: 看星空。
1: 看星空。
2: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全景天窗的话，如果它能够加一层幕布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完美的。
1: 加一层幕布，你觉得幕布能够帮助你遮挡得住这个太阳的灼热是吧？
2: 我觉得，
1: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辆车它是在哪儿用。
2: 反正我挺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但是就是它必须得给我设计上那个幕布，它要不设计我就不买。
1: 人家设计了，你去买吧。
2: 啊，真的吗？
1: 真的有，
2: 就是那个车挺出名的那个车，
1: 对，
2: 它就没有。
1: 它有，你去找找，
2: 他得再安，他得加钱，
1: 加装，
2: 对，得加钱，
1: 因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设计。
2: 那我不行，那加钱这事儿跟我不好使
1: 啊！你得把它放到流水线上是吧？你得所有人都能接受哈。
2: 对，
1: 为了你来牺牲一条流水线。来看到辉哥，他说了，家里插座大部分都是五孔插，但是绝大部分充电器呢体积庞大，插上手三孔插完全就插不进去了。
2: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食堂餐盘，他说那个小小的碟儿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放那个什么酱油醋的地儿啊？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那儿放酱油醋的地儿还挺好用的哈。
1: 很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放醋的，你蘸个饺子呀还挺方便的
2: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地儿他觉得应该就是放骨头渣的。
1: 哎，也不错呀，放一些这个残羹剩菜的是吧。 还有咪咪，他说了最近发现了一个某品牌的水乳，瓶子呢可能是白白的陶瓷材质，蛮重的，上下垂直，四个边，两个外凸，两个内凹，顶部和底部没有没内凹，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挺有利于取拿吧，问题是这个盖子是上拔的，所以呢我抹完水拿取乳液的时候那叫一个滑溜溜，不拔盖子瓶子都会往下凸噜，果然最终摔到台盆上，砸破了台盆。我都不想说这个韩某真白的瓶子设计师。完了，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脑海当中仔细就他描述的这个外形在对号入座某一个护肤水，但是说实话我没想起来，他就算说到了韩某真白我都没想起来。
2: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拿取的，或者是能够

0: 方便用的，结果把这个瓶子弄得贼沉还贼滑溜，就是不太好用了。
1: 很大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希望啊，这个外包装呢足够的精致精美，足够的上手有重量，会让大家有一种有质感的感觉，这样就会提高它的销量。
0: 哎，我看到小雷说到了一个让我特别有共鸣的地方，他说廉价的那种金属瓣儿的那个笤帚，他说那个塑料挂头一旦掉了，里面的圆环锋利无比，一下子就能划伤手，我被划到过。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我那个伤口也是个圆弧形的，贼疼，很锋利。
1: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啦。
0: 我很记仇的，我当下就把它扔了。
1: 你要细致一点。
0: 气死我了。
1: 还有阿芳，他说真的是一堆难用的设计。顺便我要感慨一下某康，他说我呢就挺喜欢他的设计，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冒药啊。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王晨。王晨说到那个台阶不一样啊，说他说这个真不赖设计师，画图画不一样高，比一样高难多了啊。你这还会着不呢？
1: 关键是咱不能说男设计就是好用的吧。
0: 哎，对，
1: 咱也不说设计费劲儿的就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吧。对吧。赵哥说了，说其实设计师啊都不错，就是决策还是老板和领导，不怕领导不作为，就怕领导乱指挥，各行各业的专家还不是都一样呢，你当他们真不懂，还不是为了吃饭，证明领导是对的。
0: 哎，说什么真话呢？
1: 可不敢乱说哦。
0: 干干他说了，你们没发现吗，酒店里那一个小小的圆形香皂很难剥开吗？就是我没找到机关，尤其是手湿的时候。
1: 你手湿的时候不容易找到机关，因为你手湿的时候你一去撕那个圆片，那个圆片就很容易撕不完全，撕不完全的话你就不能够完整的打开。手干的时候你去撕开它，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包装页面的。
0: 还有微笑他说，啥也别说了啊，我这额头就在这个楼梯上磕破缝了十几针，因为楼梯的高度不一致，还好在侧面的发际线下面一点点，这刘海能给遮住伤疤，说出来啊都是眼泪啊。
1: 还有木头他说了，南斯的包装背后的逻辑在于灭菌，在安全和方便之间，厂家选择了前者。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多理解一下厂家，也需要理解一下更多的设计师啊，为了安全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的包装啊，有的是过度包装，有的是太精致了，有的是费了半天劲结果呢最后设计出来的不被消费者买单，当然了也有那种啊，就是人家是挖空了心思也是博得了消费者的喜欢的。那这些包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可以见得到，那大家还会想到哪些包装是存在槽点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
1: 是的，节目之外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

0: 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心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桑维汉现在辞去了这个相位，从此之后朝中的事情事无巨细，都由冯玉进行处置。石重贵两次亲征击败了契丹，自然以为啊天下无忧了，更加的交涉淫逸了，四方进贡的奇宝全部的收入内府，于是他又下诏广修宫室，扩建这个元府，织锦为第一。什么叫第一啊？就是铺在地上的锦，说个白话吧，就跟那个地毯啊差不多，宠爱幽灵，不吝赏赐。冯玉又善于迎合石重贵，绞尽了心思为石重贵享乐去卖力气，出主意。那些个趋炎附势之徒纷纷的贿赂冯玉，以求一官呢。好，冯玉的门庭若市啊，好，比那集市上还热闹。晋朝的这个朝政啊，就在昏君奸佞的一片喧闹声当中更加的腐败了。这个耶律德光连年南伐都遭到失败，萧太后派使臣对他说，你愿意汉人做我胡人之主吗？耶律德光啊就回答了，不愿意。萧太后传话，你为何要做汉人之主呢？自古以来有汉和藩，没有听说过翻和汉的，如果晋人要和，我当然应允。但耶律德光呢，他不肯听这个萧太后的劝阻，他整顿兵马之后，于这个晋朝开运3年秋天又大举南伐。这一次赵延寿先派人秘密到这个开封上书，说他有意归顺，请晋主派大兵接应他。石重贵就派杜重威挂帅，率领着李守贞等引兵自魏州北上。这个契丹与这个晋军呢，在糊涂河相遇，两军夹河安营。耶律德光暗派国舅 萧翰引兵

引的这是骑兵啊，绕到了这个禁军的背后，断了禁军的归路，还有这个粮道。杜重威还等着赵延寿投降呢，便不把这个契丹军放在眼里的。自持是皇亲国戚，又是元帅，每天在帐中啊饮酒作乐。您说这玩意儿，这不混蛋吗？你是皇亲国戚，你是元帅，你不打仗，你在这喝酒有什么用？契丹的骑兵啊，这阵已经深入他背后了，他连一点影儿都不知道。由于契丹呢，萧汉的大军断了杜重威的后路，凡是杜重威派往开封报告军情人，都被契丹的游骑啊给抓获了。结果这石重贵在开封啊也得不到前线的消息。耶律德光见杜重威中了计，于是挥军过了湖头河，于这个12月初七把这个禁营团团的围住。禁营当中粮食已经断了，现在又被围呀，人心惶惶。杜重威就与李守贞等谋划干嘛呀？投降吧。去年还曾经奋力勇战的李守贞呢，到了这阵也感觉到大势去矣，于是答应降敌。杜重威派人到契丹营中请降。耶律德光啊，这阵对来人说，你告诉杜元帅，他如果真降，朕就立他为中原之主。来人啊，回来一说，杜重威一听大喜呀，他怕将士们不服啊，于是把这个武士埋伏在这个帅帐后面，而后啊，以这个义士为名召集众将，大家伙都到齐了，武士们持刀而出。杜重威这才说，现在与朝廷消息不通，军中粮尽，我打算归降契丹，诸公以为可否？背后就横着冷气森森的这个刀啊，谁敢不从？当杜重威下令开营门，叫兵卒们到营外列队的时候，兵卒还以为要打仗，人人奋勇而出啊。等排好了队，杜重威下令把兵器放下，把甲胄卸下。大家伙不知怎么回事，照令而行。杜重威啊，一看大家伙都按照他的命令做完了，这才宣布军中粮尽，无法再战，今本帅率你们投降。兵卒们先是一愣，紧接着失声痛哭啊，声震原野。耶律德光怎么样？让赵延寿穿着赭黄袍到这个禁营受降，对赵延寿就说了，那些个禁兵从今以后都归你了。赵延寿喜滋滋的可就去了。等到杜重威率领众将来降伏于耶律德光马前的时候，耶律德光又让人拿出一件赭黄袍披在了杜重威身上。杜重威啊，也以为日后耶律德光真的让他当这个中原的皇帝呢，连连的叩头千恩万谢。由这个降军在前，契丹大军在后，浩浩荡荡的现在杀向了开封。说这阵开封的兵都让杜重威给带走，几乎成了没有设防的城了。石重贵到了12月15，也就是腊月15，这才得到杜重威全军降敌的事情。但是为时已晚呢，契丹兵已经逼近了开封城下。石重贵急忙召冯玉等宰臣商议。这个冯玉啊，平素只会依仗着皇亲之事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名为宰相，哪有真才？说到这阵魂儿都没了，还有什么主意？倒是李松说话了，请陛下速召刘知远亲王。石重贵啊，倒还不糊涂，开封之太原1000多里地，他来不及呀。一个太监这阵跌跌撞撞的跑进宫中啊，气奏皇上，反贼杜重威一派啊，这张彦泽公开开封封丘门了。石重贵呆若木鸡良久，这才大叫一声，命令禁军守住宫门啊，钻钻之。太监莫头就往外跑啊。石重贵站起来，从壁上拉出宝剑往外就走。这个冯玉等人趁着乱活劲儿，溜之乎也跑了。开封城大乱，人哭马叫，鸡飞狗跳墙。张彦泽指挥士兵们围住了皇城。猛攻皇城南门、明德门、皇宫里，到这时也是炸了窝了。宫女啊、妃嫔啊、太监乱成了一团呢，东逃西窜。石重贵呢，提着宝剑，叫这太监们放火烧宫殿。烈火刹那之间腾空映日，石重贵逼着十几个宠妃往这火里跳。到这时他疯了，真是疯狂。最后他自己

也往这火里跑，被身后人给揪住了，说这阵冯皇后、皇太后这些个后妃们都失魂落魄的赶过来，拉着石重贵嚎啕大哭。石重贵的剑啊，当啷啷掉在了地上，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也是扑簌簌的躺下泪来。工人们这才慌忙的打水灭火，一阵大乱之声传来，张彦泽呀攻入了宫中了，石重贵一家全被捉住了。张彦泽紧接着纵兵大掠，开封城中不论官库私宅全被他的兵给抢，冯玉等许多的大臣都来见张彦泽请降了。张彦泽命令人到了桑维汉家，把桑维汉也杀了。石重贵的母后亲自写了降书呈送给耶律德光，降书上落款是儿父李氏。那个冯玉啊，想讨这个契丹皇帝的好，对这张彦泽请求，我说将军，让我把禁主的传国玉玺亲自送到皇帝驾前吧。张彦泽一听啊，白了他一眼，他这才没敢啊吱声。张彦泽把传国玉玺呈送给了这个耶律德光，耶律德光看了半天怀疑是假的，命人逼问石重贵。这传国玉玺雕的也不精，琢的也不灵，也不合史书所载的样子，快献出旧的来。闲话说，这玩意儿是传国玉玺吗？怎么跟一个破石头似的？石重贵啊一听上言，孙儿听说唐李从珂自焚的时候，传国宝已经丢入火中烧了，慈禧实在是先帝命人从置的，除此别无第二个了。耶律德纲一听啊，这才收下来，并且命人传话给石重贵，孙儿不要害怕，有你吃饭的地方。咱书要简言，转过来年的正月，耶律德光头戴金貂帽，身披貂裘，内穿黄金锁甲，骑马到了开封城外。被俘的皇帝石重贵率领着近臣到了城北路边，跪迎契丹皇帝入城。耶律德光大摇大摆的入城，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耶律德光命人传旨，小谕百姓，朕也是人，汝等勿惊。你别看我们是番人少数民族，但是我们也是人呢，也没有说长两个脑袋六个耳朵。而后啊，耶律德光命人把张彦泽给捆了，问他你纵兵抢劫有没有？臣抢掠了。哼，耶律德光这阵问左右该斩否？该杀。张彦泽为契丹卖了力气，耶律德光为了安抚民心，拿他当了替罪羊了。耶律德光住进了皇宫啊，命人把石重贵一家还有捉住的景延广一起送往契丹。景延广也知道活不成，途中自杀了。被石重贵贬出朝的冯道此时入朝，朝见这个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久闻其名，待他十分的礼遇，拜为了太傅。那个赵延寿一心想当皇帝，见耶律德光灭了晋之后，也不提他，也不说这个立他为中原之主的事情，在心里急的哎呦，就如同开了锅呀、恰巧耶律德光想把收降的晋兵全杀了，赵延寿就借机问耶律德光，契丹大皇帝亲自夺取了晋使天下，是打算自己为中原主呢，还是让别人为中原主？耶律德光一听，顿时脸儿一沉，朕不卸甲而大战五年才灭了晋，怎能把天下让给旁人？耶、赵延寿心呢、就仿佛挨了一棍子，但是他却不露声色，听说皇帝欲杀晋兵，臣以为不可。晋国地方很大，与吴蜀相接，中原气候热，不适合皇帝居住。万一皇帝北归，没有兵守卫疆土，吴蜀来攻如何是好？一旦吴蜀趁晋地无兵夺了江山，皇帝岂不是为他人灭晋？所以说晋兵不可杀呀。耶律德光听明白赵延寿不是想当中原主，原来是劝他别杀这个晋的降兵，这才露出了笑容。好吧，就依你而言。赵延寿探出耶律德光没有意思立他为帝，心中虽然说好不痛快，但是也无可奈何。耶律德光换上汉族皇帝的冠冕袍服，每天在宫中大宴群臣，他又派出不少降将
当这节度使去接替来接管晋朝的诸镇，但是许多镇的原来的节度使都拒不受待。当时契丹军中啊少粮，耶律德光就命令契丹兵四处去打粮打草，河南的老百姓可遭了大难了，这个粮草都被契丹兵洗劫一空。被萧太后跟耶律德光排挤，弃国出亡到中原的耶律培呀，在唐朝灭亡前就被堂主李从珂命人给杀死了。如今耶律德光捕获了凶手，处斩，为耶律培呢报了仇了。这两个凶手都在这个晋朝做了官，家财万贯，耶律德光就把他们的财产赏给了此次随军而来的耶律培之子永康王婺玉。公元947年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龙袍，升座正殿，受藩汉百官朝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元年。他真的想做中原的皇帝了。不料想啊，二月15日太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镇守太原的刘知远在他的管辖境内呢，屡次击败了契丹从雁门关来犯的人马，更加的加紧练兵，为了防止土客混部呢有变，他听信了亲将郭威的话，杀了白成福，吞并了土客混的兵，军事力量更加的强了。当这个耶律德光称大辽于开封之后，将佐们纷纷劝这个刘知远称帝，以号令四方。在郭威、张燕威这些个武将文官的再三劝进之下，刘知远呢于这个2月15日继位于太原，下诏年号用石敬瑭的天福，这样呢此年就成为了天福十二年，以表示他不忍心背弃啊晋朝。紧接着他又下诏，各路被契丹妥令交纳的钱粮一律免去不交，凡是被胁迫降契丹而为契丹出使各地的近臣一律的不问罪，但是要到太原来朝见，凡不朝太原而甘心做契丹使臣到各地接管者，所在杀之。这一道诏令一传出去，影响很大，许多原来晋朝的地方文官守将纷纷的响应。刘知远为了犒劳将士，本来打算搜刮民财，他的夫人李氏就说了，陛下在河东创业，没有给河东百姓带来恩惠呢，却要夺他们的财物，民心岂不丧失吗？请把宫中所有的财物拿出来犒赏三军，咱别朝老百姓抢了。刘知远啊一听这话大悟，握着李氏夫人的手，你说的太对，朕险些做了错事。于是他进出宫中的财物赏给了兵卒，果然是民心大悦。耶律德光派出去接收啊晋朝诸镇的官员，或者派去招降啊诸镇守臣的这个使者，不是被杀的就是被赶回来。到这日他惊惧了，潭州的百姓还因为受不了契丹将领的横征暴敛，揭竿而起进行反抗，这就更使他不安了，产生了北归之念。二月底东方各州人民纷纷起义攻打契丹驻军，耶律德光呢这才赶忙的派李守贞、杜重威为节度使去这个运州卫州，派安审琦归泰宁军，派傅延清归武宁军去镇压老百姓的反抗。刘知远一见农民起来抗辽，保具山谷据险作战，于是派出使臣带着诏书去安抚召集，这么做又是深得人心的。耶律德光这只坐在御座上，如同啊坐在炉火上烤一般的，中原大乱了，反辽的火处处都烧起来。哎呀，没料到啊，中原百姓如此的难以啊驾驭，他不由得对左右发出这样的惊叹。他想起啊他母亲萧太后的话，你是要当中原之主，中原人是不愿意的。他决定北还了，于是下诏，天气渐渐的热，我不服水土，欲暂时北归行太后。那意思我看我妈去。他下令国舅萧翰留守开封，在3月17日他起驾自开封出发，率领辽军北还，说这阵大部分的州镇的都已经归附刘知远。辽军北归途中不断的遭到了攻击，他们也不断的攻城打仗开通路途。刘知远得知辽军北还，于是派出诸将

一，史弘造为前锋向河南进兵，四月中耶律德光抵达了临城，可就病倒了。时值天气很热了，他又发高烧不止，把这个冰块放在胸口上还吃冰啊，但是也不退烧。到了栾城之后，病势转重，21日行至沙湖林，可就死了。您听这名字，冲这个名字他也好不了，沙湖林呢。辽军将帅们共推永康王物欲为主，率军继续北行。他们怕耶律德光的尸体腐烂，就用这盐呢，把这尸体给腌了。这倒不错，抓把盐给腌上了，装在车中，先行北归。物欲看出赵延寿心怀不满，又听赵延寿出怨言：“皇上啊，不守前诺呀，不立我为中原之主，我不回契丹了。”物欲就与众谋士定了计了，假意请赵延寿到大帐饮酒，在席上把赵延寿给杀了。物欲率兵北归途中，耶律德光的灵柩就到达了上京临皇府了。萧太后脸色阴沉，把灵柩接入了城中。她凝望着灵柩，忍住了噙在眼眶当中的泪水，默默地说道：“你不听我的劝阻，兵败身亡，还给国中带来不宁。”哎，萧太后轻叹了一口气，用手拍着棺椁：“你去了，国中无君，必然有一场的灾难。待我把国治理安定了之后，再为你办丧事。”说完了，抬起那一双忧郁的眼睛，向空旷的天空望去。咱书要简言，天福12年，也就是公元947年的5月，刘知远命令皇帝刘琮，这个皇帝是他的弟弟，等于是皇族的弟弟。皇帝刘琮留守太原，他亲自督军南下，说这阵许多由辽军控制城池也都被他派出的人马攻克收复，唯有这个衡州，也就是镇州、魏州，还有大量辽军聚集。六月初，留守开封的国舅萧翰也从开封撤到了衡州。6月初3，刘知远到了洛阳，居于皇宫当中休息。初5，从洛阳出发去开封。11，到达开封，百官的迎接他入宫。原来晋朝的藩镇也陆续的到开封进行朝见，或者上表称臣。刘知远下诏，凡是契丹所任的节度使一律不问，可各安其职，并且改国号为汉。这个年号呢仍然不变，守魏州的杜重威跟这个李守贞、高行周等降契丹的这些个进将呢，此时也上表归顺。刘知远一律的把他们赦免了，并且委以节度使之职。但是当杜重威接到刘知远调他离开魏州去做归德节度使的这个诏令之后，他依据了，怕的是这一喜阵。什么叫喜阵呢？就是迁徙的意思，性命不保，于是拒不受诏。刘知远于是命令高行周率兵讨伐杜重威，杜重威就向守衡州的辽军求援。这个守衡州的辽将叫麻德，您听这名字多好听，麻德，麻德性情残忍，大肆的抢夺民间的珍宝美女，残杀百姓，他还常常穿上黄袍，已然就是皇帝。由耶律德光从这个开封带来的晋朝大官冯道、李松、何宁等人呢，在耶律德光死后全部留在了衡州。此时呢，麻的就私自任命冯道等人的官职，使衡州简直成了他的小朝廷。而且这个时候的衡州还有辽兵跟这个晋的降兵3000多，所以说他就派了杨衮率着一支兵去助这个杜重威，又派杨安率一支兵去攻打明州。这么一来，衡州只剩下800多的辽兵了。在衡州的进兵将领何福晋等决定乘机反正。七月底的一天上午，寺庙当中的这钟声响起了，进兵们听到这事先约定好的信号，冲向了辽兵的驻地。双方在城中展开了巷战，晋军将领把冯道找到了，请他到这个士兵当中前面去进行鼓舞斗志。士卒们见到了这位原来的宰相，果然斗志大涨。日暮的时候，城外的老百姓也聚集了数千的，各持农具刀枪来助。麻的大败，率残部向北逃往了定州。冯道写了表彰，派人送往开封。刘知远立即派兵往衡州相助，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

0: 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知远起驾回开封的途中啊，传来了一个令他非常痛心的消息，他的儿子刘承勋死了。回到开封，刘知远由于丧子过分的哀痛，转过来年，也就是前佑元年的正月，可就得了病，没过半个月，这位只当了一年的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年纪54岁。临崩前，他把心腹的文武大臣苏逢吉、杨芬、郭威、史鸿造叫到了床前，真以幼子程佑托付给重卿杜重威反复无常，要提防他。宰相苏逢吉密不发丧，先搬招把杜重威全家给斩了。2月初1，历18岁的皇子刘承佑为皇帝，这才为大兴皇帝发丧。刘承佑啊，尊刘知远为高祖，母亲李氏为皇太后，镇守河中，也就是蒲州的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原来跟这杜重威一起降了契丹，听到杜重威被斩，内心惶惶不安。有一个叫总伦的和尚向李守贞献媚，说李守贞相貌好，有天子之福啊。说这阵李守贞呢，就勾结守永兴的旧部赵思婉，还有守凤翔的旧部王景宗造了反。赵思婉进据长安，献御衣给这个李守贞。李守贞穿上黄袍，自称秦王，派兵占据潼关，把守要隘。汉朝廷先派大将白文科率兵讨伐这个李守贞，结果呢没见成功。到了8月，又命令枢密使郭威挂帅征讨李守贞。开始时大军破了潼关，逼近了长安，将领啊 之间又互不相让，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弄得劳师而无功了。郭威到了前线，因为他是功臣宿将，这才把众将控制住，他又不惜钱财厚赏了将士们，所以得到了将士们的心服。郭威命令白文科、刘慈、常思三员大将会兵，一同攻伐李守贞。他们达到了河中府的城下，李守贞在城上一看遍地的旌旗，到这阵惊呆了，不光惊呆了也吓呆了。白文科从西面攻城，常思从南面攻城，郭威临阵督战。因为河中府城池坚固，郭威就命令将士把这个城围住了，并且封锁了黄河，使李守贞与外界断绝了交通。李守贞被困日久，心焦如焚，几次的突围呀，都被汉军击败了。他又多次派人带着蜡丸密信出城，想去啊求救于蜀、契丹、南唐，信使也全都被汉军的巡逻兵给抓住了。城里的粮食都快尽了，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到这阵他真急了，命人把和尚总伦叫到了府中啊。上人说我有天泽之福，那为什么遭此困难呢？我都解脱不了。总伦一听，阿弥陀佛，大王能当天子，谁也夺不去天子的福分，但是好事多磨啊，大王命中注定有此啊灾难，一旦灾难磨尽，大王只剩单人匹马了，也就是大王鹏飞之时。旁边人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这李守贞怎么样？哎，点了点头，他还相信和尚说的对。李守贞呢，死守河中府，一直守到了前佑二年的正月。他挑选了1000的精兵，悄悄地出城，沿着黄河岸杀向汉军联营，打算突围。偏巧啊，日子一多，汉军将领也懈怠了，以为李守贞是瓮中之鳖了，迟早被擒。李守贞引兵冲入了刘慈的营内，纵火大灶，拼命的冲杀。刘慈得报，不以为然，哎，小贼来捣乱，何以惧哉？他的部下突遭袭击，仓皇逃窜。刘慈这才害怕李守贞呢会逃跑，于是赶忙的提刀上马，督兵拦截。有这个部将严进清、李涛拼死的接杀，这才把李守贞给打回去。刘慈事后向郭威请罪，郭威一听，我担心的就是将士大意，这次如果说没有老兄力战，几乎让李守贞逃脱了。不但没有责怪刘慈，还赏了他跟他的将士。李守贞再一次突围失败了，于是急中生智，打算换个方向，从这个汉军黄河西寨突围。事先他派出了兵丁扮成老百姓到这城外去卖酒，遇见汉军巡逻兵就不论这个酒的价钱，甚至于白送。汉兵的巡逻兵呢，一连两天都是精精神神的出去，但是喝得醉咕隆咚的回来了。李守贞呢，又乘机又一次袭击汉寨，亏了这个郭威啊，挥军力敌，这才把李守贞呢给堵了回去。郭威下令，除非犒赏，不允许将士们私自饮酒，饮者斩。郭威爱将当中啊，有个叫李审的，在这个令下来之后不以为然，大早晨呢起来就喝了酒了。郭威声张，一看李审面色发红，又闻出他这个出气儿都带着酒味儿，一拍帅案，胆大的李审，你既是我率营的将领，敢带头违反我的军令，来人，推出去杀！刀斧手一拥而上，不管李审乱喊求饶啊，推出了帅杖，可就把他给砍了。就这么一来，军中啊没有一个再敢私自喝酒的。到了四月间呢，河中府里饿死的人呢已经占了一多半了。李守贞部下许多的将领饿不起，率本部向郭威投降了。郭威这才下令全面发起攻击，河中被汉军呢攻克了。李守贞跟他的妻子儿子在府中放火自焚而死。与此同时，汉军攻克长安，杀了赵思婉， 只剩下凤翔的王景宗啊还在顽抗。刘成佑闻到捷报，以为天下太平了，整天与左右啊好玩起来了，丑态百出啊。李太后多次的告诫他置若罔闻呢、啊。朝中的大事他全部委托给了这个杨芬，这是个宰相，另外三个宰相苏逢吉、苏雨归、窦真姑呢，一见这个皇上只信任、啊、这个杨芬，他们甩手啊也不问正事。当时刑律、啊、十分的严苛、哎、侍卫都指挥使史弘造动用这个刑法尤其残酷，他掌管禁军呢、啊，巡逻这个京师，抓了罪人，不论罪轻罪重，说杀就杀，以至于屈死的百姓无数，甚至因为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老百姓扬着脸看，被这史弘造给抓住了，他只把这中指一伸表示腰斩，那些个看星星老百姓就被断腰而处死。您说哪来的这个法律？汉朝的官吏们一个比一个贪的搜刮老百姓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比如说西京洛阳留守的王守恩吧，此人是一个十足的财迷，单说一天他带着几个衙役乘着一乘小轿在这个街上散心，突然就看见城门口拥拥挤挤一片人，于是命令轿夫抬过去啊看看，原来是三家出殡的挤到了一块，这个城门小啊，三口棺材不能一同出城啊，三家送丧的又各不相让，都啊打算先行，为此啊争吵起来了。这个王守恩啊一看这个灵机一动，命令衙役过去把三家的丧窘，就是死者的窘死叫到了这个轿前，你们都想让四家的这个殡先出去对不对？三个丧窘啊也就是孝子一起磕头啊，是老爷好，那你们先交纳丧殡，出城前哪家交的多哪家先出城。说这阵啊孝子一听没办法，赶忙都交了银子，这才先后出了城。打这儿起王守恩定了规矩，凡是出殡呢之家必须在城门交税方能出城。后来啊王守恩干脆下令要饭的掏茅房的你也得交税。为了捞钱，这王守恩啊竟然让府里的衙役家人们去偷，规定每人每天你得偷多少银子来，他自己收养，他自己收养的难受，说怎么办呢？单说一天他听说富康里啊一家富户娶媳妇，于是叫了府里的伶人跟他去贺喜，他自己也穿上绿衣裳戴上绿帽子。听众朋友们，说这个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就打那阵兴起的，为什么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个唱戏的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哎，以示于区别啊普通的百姓。后来呢就演化成啊妓院里头的那些个伙计们也是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区别于啊别的这个行当。所以说您看，说有的家里头妇女啊在外面哎偷人养汉了，无形当中啊给自己找了个情人，老百姓不都这么说吗？他爷们戴了绿帽子了。这绿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么来的。说这个人呢，哎，是王八，等于他的妻子跟私通。其实那王八脑袋不是绿的吗？是演化而来。其实跟王八一点关系没有。这戴绿帽子、穿绿衣裳，是打那年就留下来的。说他穿上这个绿袍子、绿衣裳，戴上绿帽子，扮成了唱戏的伶人。主仆一行人嘻嘻哈哈的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大门以外，先唱了一段曲子，而后进了大门，见人就作揖，恭喜恭喜恭喜。这会儿人家一见伶人们到这儿来贺喜来祝贺来了，要是唱曲儿也不以为然，也没阻拦他们，并且赏给他们酒喝。王守恩呢就跟伶人们在人家这宅子里头好东窜西窜，趁着人家宾朋满座热热闹闹的机会伸出第三只手来了。这屋里头少点，那屋拿点，王守恩竟然从嫁妆箱子里偷了几个元宝揣入了怀里，而后还白吃了一顿，抹抹嘴他溜出了大门。您说这个主啊还真有这样的。 这个郭威班师还朝之后，汉帝刘成又大喜，在家。

上郭威啊，关监侍中之外呢，他一高兴，就把朝中啊跟这个藩镇的大臣们全都加官进级。当时就有人啊按下了议论，郭威评判有功，应该进官啊。但是因为他一人立功，就普遍的加官，这玩意儿也是太烂风了。不久边境报传辽军入犯，郭威又奉旨巡视河北。到了这个前又三年，由于连年的战乱，又闹蝗灾又闹旱灾，战死的饿死的尸体啊处处可见。有些个僧人呢，一埋这个尸体啊，一埋呀、啊、好就埋了20多万。说这阵吴越王啊已经是钱弘初了，荆南王啊是高保龙，楚王啊是马希广，闽呢已经被南唐啊消灭了，后蜀皇帝仍然是王昶，南汉皇帝是刘胜，南唐皇帝是李璟。咱们再说这个郭威，且说这个郭威巡边之后，汉朝廷命令他为邺都留守，坐镇这个邺都，也就是这个魏州，以防辽兵。朝内杨芬、史弘造呢都看不起啊这个文人，认为文人呢、啊、他没用，只有武将才能安定天下。在一次宴会上，史弘造厉声地说，安定国家靠长枪大剑，用毛锥啊不管用。毛锥啊就是毛笔。在这官里啊才睡的王章啊不爱听，他是三死师，他看了看，没有毛锥，财富从何而来？这个将相之间不和明显的暴露了，朝政啊您琢磨琢磨还好得了吗？单说这一天，王章在府里设宴，请这个权贵们喝酒。在这个席间，王章跟这个史弘造猜拳行令，史弘造他不会划拳，坐在他旁边的严进清啊就一再的教他，史弘造临时的学划拳终究不行啊，一输再输，连连的受罚，一杯酒啊一杯酒的接着往这个肚子里灌，被灌得迷迷糊糊，直说哎呀不能划了不能划了，喝喝醉了喝醉了。这阵宰相啊苏逢吉啊就拿他取笑，哎你怕什么，你身旁不还有那姓严的教给你，你还怕罚酒啊？原来史弘造的媳妇姓严，是这个酒店里啊娼妓出身，最懂得各种酒令了。其实他说的这个姓严呢，那是啊严进清，没成想坏了，误打误撞说成他媳妇。史弘造一听勃然大怒，以为啊苏逢吉是存心当中羞辱他的妻子了，开口就骂，你他妈什么东西，你老娘是官妓，你兴许还是野种呢。苏逢吉挨了骂，为了保持啊宰相的风度，哎装着、啊、听不见，这更惹的史弘造火了。史弘造跳起来抡拳呢，照着苏逢吉可就揍过去。苏逢吉站起来就跑，嘴里还说哎动口，哎别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史弘造就骂，老子不但动手还得杀你。说着这个话就打算找剑要杀这苏逢吉、杨芬、王章等，赶忙上前拉住史弘造。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苏公是宰相啊，岂能随便杀了。史弘造这才气冲冲的出离了王章府，上马回府。刘成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亲自传旨命令宣徽使王遵设宴为这苏使和解。没成想啊这二位啊谁都不去赴宴，王章作为请客的主人，欢欢喜喜的宴会让史弘造啊给搅得乱七八糟，心里也是啊又恼又气。这个苏逢吉恨透了史弘造，知道太后之弟李晔跟这个史弘造不和，于是暗中啊勾结李晔。那个刘承佑呢喜欢耿飞，想立啊耿飞为后，杨芬呢却阻止，陛下您呢别急于立后，耿飞啊病死了之后，刘承佑啊又想啊依这个皇后的礼啊葬埋他，但是又遭到了杨芬的这个反对，刘承佑就对杨芬呢不满起来。李晔曾经想补一个飞圈，杨芬呢就跟史弘造都以外戚

0: 不以充任为由进行阻止。李业对这个杨史都是恨之入骨，再加上苏逢吉一煽动，李业就在这个刘成佑的面前说这两个人的坏话。刘成佑啊，心里头也是久居这个怨气，于是就说：“杨芬带枕无礼，我跟你们说，有一次枕招宰相们议事，枕刚要说话，杨芬竟然说：‘陛下且晋升，诸事由臣等办理。’枕看他权势要压过君了，于是刘成佑啊就与李业这些个心腹的臣子密议干嘛？诛杀杨芬，史洪造。11月13这一天，杨芬等入朝，突然之间从这个广政殿奔出来数十名的这个武士，挥着刀朝着杨芬等杀过来了。杨芬、史洪造、王章都被杀死在东吴下。紧接着刘成佑下诏诛杀杨芬、史洪造的亲戚、党羽、侍从、友好。首先史洪造的部将王殷列在了被杀的头一名，紧接着又密旨传令夜都马军指挥郭从威杀郭威和这个监军宣徽使王尊。李业命令开封府尹刘珠啊杀郭威、王尊全家。这个刘珠十分的凶狠，把郭威、王尊在开封的家小全部抓了，连吃奶的孩子也杀了。王殷在这个潭州军中啊，他的家小也全部被杀。使者到了这个潭州，命令镇宁节度使李太后之弟李弘毅杀王殷。李弘毅胆怯，就带着使臣去见王殷。王殷呢，早就听到风声，当时就把使臣给捆了，令人把密诏送往邺都给了郭威。郭威见诏，召集谋士魏仁甫就说了怎么办。魏仁甫一看，共国之大臣，功名素著，又手握兵权，坐守重镇，自然引起幼主的猜疑，令小人进谗，公纵然上表解释也是枉然，不如尽早下手，不能坐以待毙呀。郭威啊，从那个心里头何尝没有啊夺取汉室天下的打算，现在这个刀啊都架在脖子上，正好这个机会到了。帅府大堂气氛严肃，郭威升座，众将排列两旁，郭威久久不作声，脸色十分的阴郁，众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也都啊忐忑不安。主公，到了这种，郭威开口：宰相杨芬与我相后，如今已无辜被杀了。大家伙一听非常的愕然，我的全家已经遭到杀戮，今皇上密诏至此。郭威说完了，把密诏从袖子里抻出来念了一遍，众将大惊失色，尤其是郭从威脸都白了。那密诏上写的明白，命令李弘毅杀王殷，命令他杀郭威，这还了得，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郭威看着郭从威对众将说道：我与诸公追随先帝，披荆斩棘，取得了汉室天下，我又受先帝托孤之恩，怎敢不忠心辅国呢？杨芬、史洪造、王章皆是旧臣，今都已被杀，我不忍独生啊，请诸公把我首级送往京师，不然的话我也会连累诸公。郭威说到这儿泪如雨下，郭从威头一个伏地大哭啊：主上年少，奸臣胡为，若是奸小得志，国家就不得安宁了。末将受公大恩，岂敢做出违心之事，请公下令清君侧，末将愿为前驱。众将官这阵呼啦朝野全都跪下了，哭泣着请郭威发兵。哎，郭威叹了口气，擦了擦眼泪：事已至此，只有听从主公了。就这样，郭威命令养子郭荣刘真夜渡，命令郭从威为先锋，自己统帅大军在后，兵发夜渡杀向开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

0: 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地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

0: 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至于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

0: 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在东北抗战时期，有一位交通员从吉林磐石北山游击队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的人却没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于是他装病卧床，硬饿了4天。到了第5天，接头的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乎饿毙。南满抗联英烈的不朽业绩，让著名电影剧作家沈墨君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正是根据这一段史实，他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这就是著名的现代京剧影片《红灯记》的最原始版本。1970年，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拍摄完成，其中多个唱段在群众中家喻户晓，竞相传唱。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当年影响力最大的彩色电影。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京剧影片《红灯记》的故事。1962年的5月，组织调沈墨君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电影导演苏里催促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天观摩话剧回来，在漫谈中，尹歌清导演对沈墨君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那就有戏了。”一句话冲开了沈墨君灵感的大门。他联系到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煜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历时9个月，《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而现代京剧电影《红灯记》的故事就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是一部以东北抗日联军作为背景，反映李维民领导的吉林铁路地下党在日本宪兵肆虐的白色恐怖下的伪满吉林铁道局坚持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故事。发生地点是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火车站。 铁路搬道工人李玉和的原

行就是伪满时期中共吉林市委第一代领导人李维民等人。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某地龙滩火车站，共产党员李玉和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这天，李玉和接到上级通知，说上级派了一个交通员乘当晚7:30的火车来和他接头。天快黑了，北风呼啸，李玉和来到火车站。

0: 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谢斌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0: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好闺女。

0: 么花？
1: 老李，我找你半天，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好吧？
3: 此时敌人也得到情报，对火车站实行了戒严，地下党员为保安连长王连举发现情况不妙，找到李玉和，李玉和说以后要尽量少见面，把王连举打发走了。这时火车隆隆进站，交通员从车上跳下摔昏，李玉和让王连举掩护，自己把交通员背到家中。在李家，铁梅正向奶奶报告表叔要来的喜讯。
4: 奶奶，铁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5: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4: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5: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4: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5: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4: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5: 知道？你知道个啥？
4: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梳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3: 看到交通员要走，李玉和连忙举起了铁路制号灯。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半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池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暗号赵舅。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3: 对上暗号，交通员把密电码交给李玉和，让他设法交给百山游击队的磨刀人。李玉和带着密电码来到接头地点，磨刀人也赶到，二人正要接头，日本宪兵同时赶到搜查在场人员。接头不成，李玉和把密电码放进饭盒，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密电码没有被搜去。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拷问王连举，王连举叛变供出李玉和。宪兵队长鸠山名为请李玉和赴宴，实际上是把李玉和诱捕到宪兵队。他派人来到了李玉和家。
4: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5: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5: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5: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5: 好，请。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6: 等等，铁梅，拿酒去。哎，
4: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6: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5: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将朋友千杯万盏问应酬，失灵不好风险来得重。

0: 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雪梅，太太们让你变赴宴。
2: 李玉和走后，李奶奶预感不妙，对铁梅说出了埋藏多年的家事。
1: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3: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3: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3: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

0: 原来李玉和和李铁梅的亲生父亲陈师兄都是管李奶奶叫师娘。在闹宫潮期间，师父和师兄都遇难了。李玉和抱回铁梅，祖孙三人重新组合为一个新家庭，并随了李奶奶的姓。
1: 挺起来，李奶奶。

0: 鸠山和日本鬼子对李玉和软硬兼施，用尽了所有伎俩，可李玉和死不开口。鸠山又到李玉和家里骗取密电码，李奶奶和铁梅雨的周旋没有透露半点密电码的消息。面对失败，鸠山只好把李玉和一家三口押赴刑场，杀害了李玉和母子，释放了李铁梅，企图通过对铁梅实施监控的办法得到密电码。铁梅回到家里，带上密电码，在邻居田惠莲一家的掩护下逃离虎口，直奔百山。路遇磨刀人，此时鸠山率宪兵队追赶铁梅致死，磨刀人让一个战士护送铁梅上山，自己率部分战友阻击敌人。打斗之间，百山游击队从山上杀下，把敌人一举歼灭。山上，铁梅把密电码交给游击队长，众战士欢庆胜利。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京剧抗战影片《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的剧本由翁偶红执笔写成初稿，导演阿甲根据初稿进行导演构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执笔修改写出了第二稿，以后呢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全剧是由刘吉典、李广博负责音乐设计，张建民负责乐队编配，李金泉设计老旦唱腔，李少春设计李玉和唱腔。剧中李玉和由李少春饰演，反派人物鸠山由袁世海饰演，李铁梅原定由梅派传人著名旦角杜近芳扮演，后来因为杜近芳年龄偏大，扮相不太像17岁的少女，于是决定改由京剧四团的刘长瑜来扮演这个角色。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红灯记》临近结尾时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唱段。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 奶奶你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你们一定送到百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有山啊就山，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这要密电话，可就由不得。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

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试试。
0: 喝赛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赛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赛临门，购赛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边
6: 叫一零黄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赛临门，临门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门。

0: 来，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浩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在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听互动。
0: 哎，对，朋友们可以来抓紧时间，可以互动起来啊。今天呢是我们的临汾广播正在直播，是吧？看我这标题起得多好啊。临汾广播正在播出啊，朋友们抓紧时间互动起来吧啊。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热之后，就感觉这个怎么形容呢啊，
1: 春困秋乏夏打盹，
0: 睡不醒的冬三月，是吧？一年四季都是稍微有点困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午觉前有没有困，有没有喝杯咖啡的习惯啊。今天买了一款咖啡。
1: 咖啡在哪儿？在空气当中。
0: 一个是吧？买一款咖啡，不能展示嘛，是吧？啊，对，一个啊，
1: 可以拿个瓶子，代表它是咖啡。然后呢，要说什么？这咖啡要推荐吗？
0: 提神醒脑啊，挺好喝的，还是吧？推荐给你。
1: 纯咖啡是速溶的还是豆还是那个
0: 冲好的瓶装的啊？来看一下这个邓。这位朋友说

0: 长得好漂亮呀，夸你呢。
1: 快，你也可以是长得好漂亮。
0: 我还可以漂亮吗？
1: 嗯，
0: 大家好，我是郭漂亮。啊，我是上一个江漂亮的好朋友，
1: 嗯，郭漂亮，欢迎邓朋友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那如果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哈。
0: 对，
1: 那在我们今天乐享零分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互动聊一聊身边的一些最新资讯内容，吃喝玩乐方面的一些温馨提示。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哎，其实真的是到这个天气就特别向往的很多这个冰冰凉凉的东西，是吧？比如说今天中午这个吃面啊，就忍不住就一直在琢磨冰箱里边那瓶冰可乐啊，终于把面吃完之后打开了冰可乐啊，还是畅饮了一下，哎，觉得非常的舒适。那当然其实这个天气啊，就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就可能稍微有点热感冒会，是吧？
1: 对，我今天刚刚来的时候也是在楼道里徘徊好久，打了好多喷嚏，然后就是尤其是今天是有一个风力比较强的节奏，
0: 哦，
1: 是吧？
0: 太阳比较
1: 晒，然后呢就有很多那个碎碎的沙沙的，不是沙子还是什么树叶上落下来的东西，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个万物都向前发展的季节当中，是吧？夏天嘛，充满着生机，是吧？连这个小虫子都有自己的方向，是吧？就爱往你的鼻孔里钻，往你的眼睛里钻，对。那当然，我们
1: 形容呢，就感觉我们就应该努力向前哈，连小小的虫子都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感受着这个夏天的闷热，是不是啊？哎，那今天呢，这个当然夏天呢，其实如果说夏天的颜色是什么呢？那可以今天说这个小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夏天的颜色是什么？
1: 夏天颜色不就是应该多巴胺的颜色？
0: 哎，我是觉得夏天的颜色第一点呢就是什么呢？是这个可乐，这个红色的啊，
1: 红色的可乐瓶上的标签，
0: 红色的颜色啊，
1: 红色的瓶盖。
0: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是不是啊？我中午喝可乐啊，就远远就被盯上，然后一路爬行过来，是吧？就要找我的可乐瓶。
1: 那是因为他的视觉现在还。在对于红黑白这种明显色彩当中
0: 比较上心，是吧？
1: 哎，
0: 对对对啊，
1: 哎，那其实说到夏日的颜色还可以是绿色，那比如说绿油油的树，绿油油的草坪，还有绿色的绿豆汤。
0: 哎，是绿色的啊，那还红色还有呀，
1: 还有西瓜
0: 对吧？哎，
1: 那也是绿色的
0: 啊，表皮是绿色的，
1: 先看到绿色才能看到红色
0: 啊。对对对，来看互动消息啊，这个白茶是吧，说前几天你去香粉主持了，哎呀，感谢感谢啊，你有在现场吗？啊，感谢白茶啊，我礼拜五还去。
1: 然后你又问人家，你还去吗？
0: 对，你还去吗？我礼拜六还去。
1: 你还去吗？
0: 老去香粉啊，就和上周是吧，
1: 天鹅是吧，
0: 去天鹅主持了，我说这礼拜还去。太忙啊。
1: 白茶说在现场啊，
0: 感谢
1: 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主播们，
0: 是
1: 吧？那我们如今的直播呢，每天从早上7:30开始，也能看到我们很多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不多见的主播。哎，与此同时呢，关注我们节目，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哈，
0: 对，
1: 来聊一聊夏天的颜色是什么呢？
0: 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哎，其实也可以是蓝色，你看，就我们背景板换成蓝色了，
0: 对，新闻感是吧？
1: 对，然后你看蓝天。
0: 对，
1: 然后大海，
0: 哎，
1: 是吧？
0: 都是蓝色，
1: 蓝色还有什么呢？
0: 真的是这个夏天，就是大家都会想去海边，是不是？去感受一下吹吹海风，是吧？
1: 对，
0: 哎，海边这个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因为我没去过三亚嘛，还不是爱去三亚嘛，对吧？没去过三亚，对吧？啊，去青岛可能就是这个青岛吃吃烧烤呀，吃吃海鲜呀，对吧？
1: 去三亚也可以吃烧烤海鲜啊，
0: 海鲜是吧？去三亚可以吃。
1: 我都忘记我去三亚的时候吃了什么东西。
0: 人家去三亚，你知道去三亚最正宗可以吃到什么吗？正宗东北铁锅炖。
1: 哦，
0: 是吧？对吧？那三亚就比较正宗。
1: 为啥？
0: 三亚的东北人最多呀，是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哎，那夏天的颜色还有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进来想一想啊。
1: 粉红色，
0: 粉红色。
1: 夏天，
0: 哎，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啊。
1: 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是不是啊？哎，我来曲库当中找寻一下。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有时候就
0: 那其实夏天还可以是金色的，对不对啊？嗯、向日葵那也是慢徐徐的这个升起抬头，是吧？
1: 对，
0: 沙滩的颜色啊。
1: 是我最近还看到有卖那个葵花籽，就那个大的向日葵，就完整的那个，
0: 哎、然后
1: 上面那个小瓜子，
0: 对对对对，那个还其实还挺棒的。
1: 那个就是原生态的食物种子。嗯、
0: 对对对，那个吃起来就。感觉无负担是吧，其实也挺有负担。那我们说粉色的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在昨天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昨天的晚霞特别的美，很多朋友发朋
1: 友圈。是昨天还是前天，
0: 哎，反正就是那一天的晚霞，
1: 应该是周六晚霞吧、嗯、因为周六晚上回家以后朋友们就是晚上十点多说大家都在看晚霞，
0: 嗯，
1: 我们在干嘛，
0: 嗯，你们在干嘛，你们在 KTV，
1: 我们在练习歌曲哈。有一天你可以像这个白茶说的这位朋友一样唱歌那么好听，
0: 唱歌很好听，是不是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互动，这个叫横杠这位朋友啊，他说你们都能出去玩，我只能当牛马。
1: 我们也是要当牛马的、嗯、
0: 哎，我们现在不是正当牛马，
1: 我们得工作够、嗯、然后才能
0: 出
1: 去玩。
0: 我们正我们刚哎，咱好像没出去玩也、嗯
1: 啊、没有，
0: 对，咱这、嗯、我们说的都是好多年前了，是吧？
1: 对，
0: 你要想说这个出去玩这事儿呢、嗯、你可以明天问一下我们的陈静主播
1: 明天下午、
0: 哎、
1: 啊，
0: 对，陈静主播这玩的好像挺好、嗯、是不是，我看他去这个郑州、嗯、是吧，
1: 去郑州
0: 万岁山
1: 哦，
0: 嗯，
1: 这个地方很棒，
0: 你是不是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你俩
1: 我可能没有，
0: 可能我们关系更好一些。
1: 哎，没关系，那你俩以后多上节目，
0: 哎，可以，
1: 我就去万岁山玩一玩。
0: 对啊，那还挺好，是不是啊？
1: 嗯，
0: 他去玩，然后你俩关系不好，你还得替他上班。
1: 嗯，
0: 哎，大家
1: 好尴尬，
0: 捋一下这个关系，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恒恒说昨天晚霞也好看啊，
1: 嗯，
0: 哎，昨天晚霞也挺好看的，
1: 嗯，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个风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那种一瞬间，然后就会打动你，
0: 对，
1: 沉浸其中、
0: 嗯。这两天这个风稍微大点，就感觉空气非常好啊，像现在坐在直播间都能看到西山，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晚霞估计也很美了啊。
1: 嗯，都说昨天晚霞挺好看、嗯、哇。那大家都会期待着哈，然后就是夏天，尤其是夏天，它天黑的会晚一些、
0: 哦，
1: 然后就那个感觉就很棒。
0: 对、嗯，
1: 像冬天大家会很着急回家，到夏天你就会觉得，哎，我下班是不是应该溜达溜达，或者吃完饭就应该出去溜达溜达中？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感受一下是吧？喝完米汤，
1: 喝完米汤
0: 出去溜达溜达。
1: 这夏天不应该喝绿豆汤？
0: 咱们临汾的普通人生活不都这样吗？是吧？
1: 嗯、
0: 喝碗汤啊、吃个馍馍是吧、
1: 嗯？
0: 然后炒个菜啊。是吧、嗯、哎，我发现很多朋友家里面就是喜欢吃土豆丝儿，
1: 哎
0: 哎，你家有没有这种
1: 就不知道炒什么菜的时候就炒个土豆丝儿吧、
0: 哎、炒土豆丝儿，
1: 要么就是西红柿炒个鸡蛋吧、
0: 啊、
1: 哎，是吧，这就是最佳炒的这个菜、
0: 嗯、哎，问一下曹静啊，那如果以你的这个判断来说、嗯、你觉得这个西红柿炒蛋它属于荤菜还是属于素菜？
1: 它属于荤菜。
0: 荤菜，
1: 嗯
0: 啊，你觉得它是荤菜？
1: 鸡蛋它就属于荤
0: 的。哦，那如果这个卖这个盒饭的告诉你说西红柿炒鸡蛋是荤菜，
1: 嗯
0: 啊，它跟素菜不是一个价格，
1: 哦，
0: 你会选择购买吗？
1: 不会。
0: 你会买旁边的蒜苔炒肉是吗？
1: 那我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吧。
0: 啊，你不爱吃蒜苔？
1: 对，我不爱吃蒜苔。哎、
0: 嗯，
1: 但就是这种感觉、嗯，我们就会觉得鸡蛋它应该跟肉一样。
0: 哎，
1: 但是呢，如果说让你用买肉的价格去买鸡蛋，
0: 嗯、对，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对吧？我今天中午就遇到这些问题，是吧？我在想，我说这个西红柿炒蛋，我一般见的时候不都是素菜的价格吗？对吧、
1: 哦、
0: 按素菜价格卖的啊、嗯、他这家就按肉菜价格卖，我就不太能理解啊、嗯、
1: 因为其实它本身这个鸡蛋跟肉的价格还是不能相比的、嗯、
0: 对对，但是你看到这个西红柿炒蛋你就忍不住你就特别想吃、
1: 嗯、它就非常下饭，
0: 对，所以你回家可以买两个西红柿再炒一个，加一给自己加一道菜，
1: 加个菜哈，
0: 加个西红柿炒蛋。
1: 旺丽说专门跑到了一个高地拍晚霞，前天是在临汾的，在五一快速通道的人行桥上拍的。
0: 哎，是吗、嗯？
1: 那个观景的位置非常棒。
0: 发没发？哎，我还点一看，你发的这个。
1: 哇，真好看！
0: 这晚霞真挺好看，23小时前是不是？6月6号、
1: 嗯，
0: 最美晚霞。
1: 嗯，
0: 哎，真好看。你这离我们很近呀、啊，这围路桥不是在我们后门吗？
1: 对，它是前天、嗯，现在不在临汾了。人家说前天在临汾，
0: 啊，前天在临汾、
1: 嗯、
0: 啊，你现在不在临汾了、嗯。他说现在鸡蛋和 鸡蛋炒和肉炒是一样的。
1: 你说的是那个炒面选的时候吗？鸡蛋、
0: 酸菜豆腐肉和西红柿鸡蛋是吧？
1: 一个价格。
0: 哎，就是这我想给很多面馆老板也提个建议。那前两天吃了一碗面，就有时候会买点面回家吃，不在饭店吃嘛。老板就是感觉这个不知道是怎么着，就炒的好像不是很认真还是怎么样。我点了一个酸菜豆腐肉的擦个豆。
1: 酸菜豆腐肉，
0: 对吧？然后炒好带回家吃，就打开之后呢，就吃到了一片肉，然后就一直在吃面，也没有豆腐，也没有酸菜，也没有肉。我说这个是
1: 只有面和一片肉，
0: 是不是该找他去了，是吧？
1: 那没有留个、我觉得都应该留个电话或者留个微信。
0: 不，然后你就吃，越吃越纳闷，后来又给自己加点餐什么的，是吧？比如说这个
1: 配点午餐肉，
0: 对，挤点卫龙的小辣条啊，然后就配点东西吃，要不吃不下，
1: 就点咸菜，
0: 吃到最最底下，发现全在下面。
1: 哦，那肯定是先盛的菜，
0: 底下没有面，你知道吧？
1: 只有菜，
0: 哎，就后悔了，是吧？但是你说
1: 那这种炒，
0: 哎，问题是你吃炒面你会搅吗？一般吃炒面大家都不会搅，
1: 它不都是搅拌好的吗？
0: 对，
1: 炒面要是咱自己在家做，肯定就是肉菜，然后面都要搅好，
0: 对，
1: 是吧？
0: 咱自己
1: 我觉得它是提前炒好的菜
0: 啊，放到
1: 然后就把面给你一炒，放在菜上，就是因为它肯定就是到了那个午餐时间点比较忙碌。可能有一些点的比较多的菜他会提前
0: 那也说不清楚，
1: 那他不可能怎么就只存在了碗底。
0: 对，这个恒刚瑞鹏接着说现在呢肉也不算贵，是吧？肉也不贵，鸡蛋反而算贵了，比之前贵了快2块了。
1: 现在好像5.6块
0: 是吧？哎，我平常看买鸡蛋，你还你对，
1: 我其实也没有
0: 我说不出来价格，
1: 就是5.6块吧，好像
0: 是。但
1: 是
0: 我能说出肉价，鸡蛋价我真说不出来，鸡蛋多少钱？
1: 我买鸡蛋其实，我没太就是关注价格，但是偶尔就是你去超市早一点的话，就刚送完孩子早一点的话，你发现有这个阿姨叔叔们就排队，
0: 就买鸡蛋。
1: 他不是有那个几点之前是多少钱吗？
0: 啊，
1: 就是鸡蛋会便宜一些，然后偶尔就碰见很多人，然后就瞟了一眼。
0: 哦，
1: 然后我没办法买那个散的鸡蛋，因为我提回家不太方便，我总觉得我会可能碎2个3个，就赶上那个贵的价格了。我一般就买那个包装好的
0: 那种，一般都是9毛或者8毛一个。
1: 我买那个包装好，因为我就回去刚好能放在那个容器里。
0: 对，然后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就是9毛或8毛一个，是吧？你炒西红柿炒蛋最多放仨，你放4个可以，放4个，4×8=3.2，你就炒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但是你要买肉，你得买10块钱的肉，
1: 所以还是吃西红柿炒鸡蛋吧，
0: 是
1: 吧？
0: 是。
1: 大大推崇吃鸡蛋，是不是？
0: 咱不是说这个夏天的颜色吗？扯挺远啊，这个现在啊。
1: 红色的西红柿，黄色的鸡蛋，
0: 粉红色的晚霞，就真的是看到那朋友发那晚霞，真挺美的啊。推荐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是的。
0: 好，那这个，那当然，其实这个夏天的颜色还有很多，对不对啊？刚才我们说那个绿色是吧？绿色的树叶啊，现在满眼望去，这个绿色树叶正怎么说呢？正最最这个什么的时候啊？最茂盛的时候，对吧？像一个形容词，形容树叶，想不到。草地是吧？啊，
1: 放眼望去都是绿色。
0: 包括在我们这个汾河边那个荷花池那边，哇，放眼全是这个大大的荷叶，是不是？
1: 对，
0: 感受这个夏天的美好啊。非常棒。
1: 是的。
0: 好，那大家觉得你觉得夏天什么颜色的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你的观点可以来聊一聊，是不是？
1: 对，比如说你说夏天是什么颜色，然后你就觉得它可能代表的是一首歌，一种味道，一个食物，还是一个水果，一个饮料哈，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
0: 粉红色就是粉红色的回忆，是吧？夏天悄悄过去，
1: 还要听吗？
0: 小秘密
1: 要不要听？
0: 一会儿最后听吧。最后再听。那说到西瓜，咱们来分享一个关于西瓜的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1: 绿色、红色、黑色哈，这个
0: 西瓜
1: 也有很多谜语，是吧？
0: 对啊，
1: 你想起了一个，
0: 比如说，给你个机会吗？你开着头，你说不出来一个谜语是吧？那关于西瓜的消费提示，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初夏时节，在西瓜上市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可以挑选到自己就非常称心如意的西瓜呢？是不是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西瓜为什么越来越甜这个事儿？
1: 为啥？
0: 因为品种改良了呀，
1: 甜蜜蜜，
0: 就和以前一样、我们以前这个买西瓜可能会挑一下，是不是、但现在呢基本买到的都是很好的西瓜了啊。
1: 哎，
0: 那西瓜吃起来很甜呢，其实是含糖量呢其实并不算高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最大特点的是水分多，90%以上都是水分，每100克可食用的部分呢含糖量呢是6%到14%。也就是说呢，西瓜的含糖量并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高啊，
1: 对，
0: 放心的来畅吃啊。
1: 这个西瓜就是你一次可以吃半个没问题，但是对于你那个还是需要控糖的朋友来说，还是要注意一些。
0: 而且如果你的肠胃不是很好，因为它属于凉性、对吧？肠胃不是很好就少。

0: 吃的，你像
1: 小朋友要少吃哦。
0: 对，我现在只能吃一芽儿。
1: 你会不舒服吗？又会感受到？
0: 对，就是我一芽儿，然后我家人给我规定的是能吃两口啊，基本两口就一芽儿嘛。
1: 对，这个就是脾胃不好的要少吃。
0: 是、啊，
1: 我家小宝之前就是3岁之前，然后就是经常就会不舒服，或者影响他的一个长身体、长肉。然后呢，去推拿呀或者怎么样，然后就说千万不要再吃这个凉性水果。
0: 哦。
1: 哎，然后就是要控制一段时间，就是让他这个再成熟一些，他的脾胃啊再成熟一些。
0: 哎，那这个西瓜呢，与桃子这个同时会致命，而且呢，这个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等这些说法呢啊，这个也被专家否定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
0: 对，那这个食物相克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适量食用就可以，所以说西瓜和桃子是可以同时的。那西瓜呢要及时的冷藏保鲜啊，切前呢要洗净瓜皮和刀具，不必恐慌于说一晚上就不能吃，对吧？
1: 对。
0: 但是吃之前呢，我们还是把那个最上面那表面那瓶削掉最合适，对吧？
1: 对对对，啊、这个我也想说呢哈。
0: 对，
1: 生活小常识。
0: 那我们该怎样去挑选一个合适的西瓜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要听，当然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是吧？就是你平时肯定也是很会挑西瓜的。
1: 我们今天应该准备一个西瓜道具。
0: 啊，
1: 咚咚咚，
0: 大家也
1: 会还是当当当，
0: 也很会挑。那我们得买一个不好的瓜在那当道具。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挑西瓜的窍门，是不是啊？我的窍门很简单，就是老板，你给我挑一个甜的。
1: 哎，
0: 啊，不甜是不是不要钱？
1: 我的窍门是我一般不会在其他地儿，我这是在小区楼下便利店买，
0: 固定的一个地方。
1: 然后对，然后它一般都是切好的，然后大家的口碑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就
0: 比较放心，
1: 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哎，
1: 我是那个宁愿花稍微多一点点钱，但也不愿意买到那个不能吃的东西的人。
0: 说之前我想说一个，你知道现在有无籽西瓜对吧？
1: 哎，
0: 无籽西瓜老板特别的好卖，我家楼下小区老板啊，有一次我就买了一颗西瓜回家，
1: 然后
0: 切开之后里边有籽儿。
1: 你去拿着它，
0: 里边有那个白籽儿，
1: 然后
0: 给
1: 老
0: 板拍照片。我说老板，这个不是无籽西瓜吗？
1: 嗯，
0: 老板说，我给你退钱。
1: 哦，
0: 哎，把钱退我了。
1: 嗯，
0: 第二天我问他，我说那你不亏本了吗？老板说，有籽儿，卖瓜的给我退钱的。不亏，
1: 这跟那个卖衣服卖鞋，有些那个厂商会说，哎，到这个过季以后，哎，你剩余的余货可以来换新一季的货，就这种感觉。
0: 哎，来说一说吧，
1: 诚信商家哈。
0: 对，那这个买西瓜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听，是吧？听一听，拍打时呢，震动频率比较低，比较闷的，像打鼓一样。略有震感，就说明这个瓜是很好的瓜。
1: 哎，
0: 说明呢，这个成熟西瓜果肉的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就蹦蹦蹦，哎，鼓也没有哈。第二呢，要看纹路是吧？纹路要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距离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呢，口味更好一些。对，就这个要注意。第三呢，就是摸一摸西瓜的，这个表皮的绒毛会脱落。啊，果皮更加光滑，就说明它是很好的瓜。
1: 嗯，
0: 哎，这个是这个三个要素哈，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当然，西瓜呢，这个也不要吃太多，因为饱腹感很大，对吧？肚子吃完鼓鼓的啊，一敲就成西瓜的那个
1: 声音。那你就把它当正餐吃。
0: 那有点太那啥，水果我永远当不了正餐。来看一下，恒哥说，温差大的地方的水果就会很甜，天气旱也甜。
1: 旱地瓜是这个意思吧？
0: 哦，对，
1: 嗯，
0: 旱地瓜，
1: 嗯，不就有
0: 什么宁夏、新疆旱地西瓜是吧？哎，他说我吃瓤就两片儿，要是切开用勺子吃就能吃半个，啥原理？就是你吃瓤呢，你就有负担了，你说吃两片就饱了，对吧？但是勺子呢，你就我也不知道啥原理。
1: 本来一本正经的想也夸夸分析一波哈。结果发现编不下去
0: 了。哎，但是你要拿勺子能吃半个，我也挺佩服你啊。
1: 我可以吃半个的。
0: 你也吃半个？
1: 对，我可以拿勺子吃，但我的前提是我不吃其他。
0: 啊，你就当饭吃。
1: 对，我当正餐了
0: 吃半个
1: 就。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你可能懒得切。
0: 啊，懒得切。你看这个横杠这位朋友说了，我看就是颜色纹路清晰，然后呢，拍着扑扑的。啊，对，他说基本不要隔夜，确实是啊，基本不要隔夜，对，说的对啊。 但是我
1: 就是
0: 就
1: 是你要隔夜，你必须要放冰箱冷藏。
0: 我是怕你浪费嘛，你今天晚上吃不完，你今天要没拿勺，你不就吃没吃完吗？
1: 对，放冰箱冷藏，保鲜膜把它盖住。第二天吃的时候，保鲜膜掀开以后，然后再把上面一层削掉，然后呢放室温一会儿再吃。
0: 哎，你看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非常厉害。

0: 开，是不是？白色郁金香也说了，说荔枝小孩荔枝不要空腹吃，哎，这又一个这个小窍门是吧？
1: 嗯，
0: 大家在分享我们的夏季水果小窍门啊，
1: 太棒了哈！大家可以夸夸发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一些。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单单的小孩，大人也不要空腹吃，因为人家说过，因为荔枝含糖量比较高，升糖比较快，对吧？然后你分泌很多那个素是吧？然后它就。会容易让你的血糖瞬间降很多，会容易低血糖啊。对，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
1: 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前两天就遇到一个朋友低血糖，
1: 哦，
0: 现在这个很多糖呀，它做的就是很不甜，你知道吧？那种、你知道吧？然后前两天有朋友低血糖，说：“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有点晕了。”我说：“我这有糖，给你一个糖啊。”然后他当时吃两块，我就感觉他自己感觉稍微好点。后来因为我没吃那个糖嘛，我回家又尝了一块。我说这玩意儿能治低血糖吗？这一点味儿都没有呀。
1: 你要看配料表，那前两个如果都是糖的话，它就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1: 对，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那个糖，就是吃起来是那种咸咸的柠檬的味道，
0: 咸咸
1: 最后呢就是。整个口腔里都是那个柠檬的酸
0: 啊，都是甜，我还以为是那就和那个以前那个秀豆一样，
1: 不是那种那么特别刺激哈，然后就是不是很甜，但是它的配料表前两位依然是糖。
0: 哎，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临汾广播正在直播，大家可以进入直播间来。
2: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哇，这首歌很长哈、啊，这首歌《漫步云端》，我以为是一那个《漫步云端》，结果它跟那个《情歌王》一样，是那个歌曲串烧听出来的。
1: 它特别像那个《隐形的翅膀》嗯，我感觉。
0: 它就是那个音乐，然后配了很多的歌啊，就配了他张韶涵自己的很多的歌在里面。我们第一次听这首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我是曹静。
1: 大家好，我是浩东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继续持续互动一下，朋友们，咱们热度不要停是吧？咱们今天是上1000是吧？看一下。来，我们审阅一下今天这个单量。
0: 大家呢，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可以关注到抖音直播间、
1: 哎，
0: 就不仅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哈。你看，我们换了新的这个背景，这应该是
1: 咱俩第一次，哎，咱俩第一次播
0: 哎。哎，对，
1: 哎，是吧？
0: 对，上次
1: 换了好多天了已经。
0: 上次你是在我的对面。
1: 是
0: 换的第一天，你在我的对面。
1: 上一天没上班，哎，是吧？好，那咱们来看一看互动消息啊。这个
0: 茂利，
1: 对、他说糖和甜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糖很甜，有时糖不高啊。那个大米就
0: 没甜味，
1: 大米粥没甜味，但是糖，但是糖量可不低啊。
0: 哎，你分析的非常对。
1: 我就是、你看，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养生专家，也特别喜欢这个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吧？还拍拍晚霞，专门跑那桥上拍晚霞，发到朋友圈当中，是吧？
0: 热爱生活的人，
1: 给他点赞，是吧？我们的听众都特别喜欢热爱生活，特别棒啊！跟我们互动朋友都特别的好啊。
0: 他还说到欧若拉和仪式的美好在一起啊、你都听得出来啊，
1: 是厉害是吧？
0: 我俩可能就是没太仔细。
1: 对，哎，欢迎莫，欢迎莫啊，莫，你看有人说这是小胖吧？是他已经不是小胖了，
0: 那他是
1: 老胖。哎，老胖今天有新消息啊！老胖说他最近这个有一个非互动非常好的一位朋友啊，一位女嘉宾啊。
0: 有新的进展，
1: 哎，是吧？
0: 那太棒了，
1: 哎，是吧？恭喜恭喜啊！好，
0: 接好运。
1: 你是你也要是吧？
0: 我不需要。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被人嫌弃的一个菜。

0: 是什么菜？
1: 你知道什么菜吗？
0: 哎，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1: 香菜
0: 啊，延续。
1: 哎，延续啊，
0: 延续。
1: 嗯，哎，大家爱吃吗？
0: 啊，
1: 是不是对他又爱又恨的？
0: 我是不是很喜欢。当然香菜有的在某几道菜里边是非常提味的。
1: 嗯，为什么今天会提到香菜？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它、不爱它，嫌弃它，甚至觉得怎么是有味道的呢？
0: 对对对，有没有朋友爱吃就是特别中意香菜？有这个菜呢分三种。
1: 嗯，
0: 一种极度一下都不能沾。
1: 一种是
0: 我一个哥哥从来吃不了香菜，就是你今天做饭你不给他往他的饭里边放香菜，比如今天做面，
1: 嗯，
0: 有些特别爱吃香菜，是不是？我切点香菜末啊，然后呢，就不能往，你不单单是不能往他的碗里放，你切过香菜这个刀，
1: 不能给他使啊，不能给他切葱，
0: 不能切别的菜，你知道吧？
1: 然后放到他的碗里，
0: 对，他就能吃出来，哎，
1: 是，
0: 就非常厉害、啊。
1: 我身边也有、就是我们每回家庭聚餐的时候，就会分两波，
0: 哦，
1: 一桌是不吃香菜的人，一桌是吃香菜的人，不吃香菜人点的菜就要特别备注，不能要香菜。
0: 你让我想起什么吗？有很多人的网名叫不吃香菜，爱吃香菜，是吧？就是这桌叫不吃香菜。那种爱吃香菜，
1: 哎，的确哈，就有、我是那个呢。其实我是以前吃香菜的，但是我对它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0: 哦，
1: 后来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就是天天经常一起吃饭，比如晚自习什么、我俩一起吃。但是她不吃香菜，
0: 对。
1: 然后每回一起点饭嘛，然后就说、哎，要两碗米线，然后老板就会问要不要香菜，
0: 一碗要，一碗不要，
1: 然后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后来就是
0: 都不要，
1: 对，只要跟她一起吃饭都不要，以至于到后来就改
0: 掉
1: 了。
0: 太爱吃了，
1: 对，改掉了我的生活习惯，我也不吃香菜。
0: 对，哎，我昨天这个去买麻辣烫也遇到一对儿啊，就是两个人啊，
1: 男女生，
0: 不是，是两个女生，
1: 就两个，
0: 这个很有问题一件事，就是咱们这个那家麻辣烫就人特别多，
1: 麻辣拌还是麻辣烫？
0: 麻辣烫人特别多，特别多。然后他一次呢，就是那个网王只能煮三个网王，
1: 哎，
0: 然后他们两个人坐一桌，他们就点了两碗，就得煮两个网王。
1: 哦，
0: 哎，就给他们煮的时候，大家都在等他们那锅，就
1: 是、
0: 大家很。
1: 你觉得是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闺蜜就可以点一份儿，
0: 点一份就可以、
1: 麻辣烫是吧？啊，然后你选你喜欢的，我选我喜欢的
0: 那种嘛，对，一大锅那种，
1: 然后煮在一起就可以。
0: 对对对，他就是一人一小盆。
1: 那是人家可能是 AA 呢。
0: 不，他就是一个吃香菜，一个他们那个，而且他们要求极其复杂，就是老板就是说你一个一个说啊，一个是不要香菜要蒜，然后少麻不少辣多麻，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又一个是要中辣什么不要麻，然后
1: 要香菜
0: 不要葱花，然后就是，哎，反正就是老板说你，老板让他俩一报，老板说你俩一个一个说吧啊，一个给你们上。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接受香菜，有都无所谓，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1: 对，
0: 还有一种呢是香菜重度爱好者，
1: 是那个什么香菜方便面，
0: 多加香菜，
1: 香菜辣条，
0: 哎，涮锅要单点一盘香菜那种，
1: 要涮香菜。
0: 对，哎，我曾经遇到过这种爱吃香菜的，就是吃丸子面。大家不是上面撒了香菜吗？
1: 对，
0: 我一般就是你有我就搅一搅、
1: 就吃，没有
0: 对，没有
1: 就
0: 无所谓啊，无所谓。但是他呢，就是那属于那种老板再抓一把，然后他就是会那样，他教我们怎么吃，把这个面从底下掀起来，把那把香菜放下去，然后再捂一会儿，等捂一会儿吃到那香菜的时候，他说特别好吃，但是我是接受不了，
1: 味儿更大了。
0: 就是我是属于接受不了，就吃那么多香菜，你知道吧？没必要吧。
1: 它可以作为一个点缀，你是这种感觉。
0: 对，来看有朋友也说这个吃香菜这事儿是吧？来看这个横杠这朋友说，我不吃，但是我吃老虎菜。
1: 老虎菜是啥？
0: 老虎菜就是辣椒、葱、香菜嘛。
1: 哦，
0: 然后蘸点盐腌一下嘛，那个、辣辣的。吃那个焖面的时候吃那个老虎菜嘛。
1: 哎，这个不错哈。
0: 对，就是那种有人特别喜欢吃是吧？去点的时候都是老板来份老虎菜，要特别虎的那种。
1: 特别虎是？
0: 就特别辣的，特别呛那种。
1: 好虎说的这个话。
0: 特别虎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横杠说，不吃的有点味儿就吃出来了，说众口难调。对，
1: 对，因为你看有一些菜它的味道比较特别，像香菜、什么薄荷、胡椒、还有这个什么香椿，
0: 哎，
1: 什么野，然后还有
0: 那
1: 个什么、
0: 哎、薄荷我吃不了。
1: 哦，
0: 就现在很多那种云南米线，拿那薄荷啪一拍，你放一遍。
1: 哎，我们家有那个一盆薄荷，我之前是在网上买过哈、然后结果发现就养不好，就没，两天就蔫了。
0: 哎，薄荷一般是干嘛？搓搓水能抹那个
1: 蚊子咬了地方、是不是？
0: 啊，对。
1: 然后呢，后来就是在那个地里、家里。

0: 老家院里地里、啊、然后呢就说这个奶奶就说啊、嗯、这个是什么姑姑从山上那个野薄荷、嗯、啊真的可茂盛了，然后我就、啊哎、挖了一些，
1: 野薄荷比较好养是吧，
0: 挖了一些回来、嗯、真的非常好养、嗯、然后如果想喝那个什么清爽的水的时候、嗯、哎放到杯子里 哎不错。
1: 那你说 哎我就想问一下草妮，那你说拍一下真的很有效果吗？
0: 对，它这拍一下它的薄荷味才能散发出来
1: 啊，就破坏它的纤维。
0: 对，它就可能就是醒、嗯、它叫醒薄荷嘛、啊、你得拍一下它才能味道散发出来。
1: 哦、啊、是这样。
0: 哎、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提到香菜呢？因为经常吃这类菜有多个角度可以帮助你，比如说平稳血糖、哦、调节血脂、啊嗯、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的慢性活火、嗯、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免疫，还可以辅助减重养护肠道，所以说这个香菜呢、哦、其实是有利于健康的一个菜品、
1: 哎、是就可以多吃点是吧。
0: 对，所以如果说不太爱吃的呢、嗯、大家可以适当的在一些菜里放一些、嗯、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胃胀不消化，如果说哎你可以吃一些
1: 啊，吃些香菜助消化
0: 啊、嗯、然后感冒的时候用这个香菜根煮个水
1: 哦嗯啊非常棒。
0: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不太适合，比如说这个燥热的、嗯、哎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弄完这个手比较这个味儿驱散不去是吧？那我该怎样去？
6: 然后你一摸鼻子或者眼睛会很辣。
5: 我们应该怎样让手快速去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生活小窍门啊！
6: 窍门是，
5: 哎，就是摸一下那个煤气管。
6: 就是这种金属，
5: 对，
6: 以前我记得有这个叔叔给我们家送过那个金属皂、
5: 金属皂，我家有个金属抹布，
6: 就是金属香皂、它就是放在厨房用的
5: 对，去味儿的。
6: 我以前觉得它就是个玩具
5: 但是真的挺好用的我家以前。

0: 有个那金属抹布专门擦手用的，
1: 它应该是属于那种不锈钢
0: 啊，对，
1: 是吧？不锈钢，
0: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一摸这个金属就能马上没有味道，就很神奇。炒完辣椒摸一下就没有了啊。
1: 哦，我那个我要去找寻一下那个不锈钢的香皂，
0: 是，明天拿来展示一下。说它这个非常厉害是吧？
1: 嗯，
0: 既可以擦手又可以敲蒜啊。
1: 嗯。
0: 哎，来看互动消息，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啊，段师傅好啊。段师傅好，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老听友来了，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的虎头虎脑，哎呦，欢迎虎头虎脑啊，
1: 嗯，
0: 欢迎段师傅。
1: 虎头虎脑以前不是做那个装修生意吗？
0: 以前不是开出租车的吗？
1: 是吗？
0: 啊，咱们，哎，
1: 咱俩不要说话了，
0: 是哈，
1: 你这个有点
0: 有点丢人，
1: 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听友。
0: 咱还是旅游包车吧啊，
1: 段师傅，叫段师傅啊，
0: 对，旅游包车我只找段师傅。
1: 嗯，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是吧？
0: 对啊，那出租车师傅，你看我就说开出租车的吧，你看。你看你，哎，哎，当然，其实真的是在老一，就是也不是老一辈，也不是老一辈，
1: 就是我在我们视频直播之前的很多听友们，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就是我们身边很多这个比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比如大五岁左右那种朋友，
1: 我就比你大五岁左右
0: 那就是你们这
1: 比我再大五岁左右，
0: 你们这一辈的那个朋友们，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以前车少。对吧，很多男生，女生不明显，男生特别喜欢开车，就是大家学本都很早，就是而且都学的是 A 本，对吧，就是可能在这个现在年纪可能在35到40左右的这帮朋友们，男生们是吧，都是有这个、喜欢开车，然后呢就喜欢从事一些开车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同叫申。申哥是吧，哎，他就喜欢开车嘛，对吧，然后后来从事工作都与开车有关，对吧，这个就
1: 然后
0: 就大概这意思啊。这是我的发现嘛，对吧，
1: 就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出租车师傅们是不是，你这个意思嘛，就是可能有很多以前就是喜欢开车考了本，然后后来发现，哎，这个干什么工作呢，那就开车吧，是这个意思哈。
0: 对，我说的越描越黑，不说了，这曹静给我挖的坑，我发现是啊，能挖的坑。来看立山新语说，这后面是绿幕了吗？高级了，不是绿幕啊，这是喷绘，
1: 这个就是实景，
0: 就是蓝色的，
1: 实景版，
0: 对，
1: 啊，
0: 蓝色的。这要是绿幕了，你没发现这个比例不对吗？是吧？我们要绿幕，这个比例应该刚合适才对，是吧？
1: 你要是绿幕，那个灯估计开不太清了
0: 啊？是吗？
1: 这个筒灯应该就在包起来了，
0: 是，
1: 这是假的
0: 啊？你以为呢？
1: 我以为是我们直播间上面就有筒灯，
0: 你以为是个3D 实景。厉害啊，
1: 立山新语说，曹主播在浩东老人眼里就是老一辈，是，我在立山新语的眼里也是老一辈了，因为就是你们来的时候我都是那个带你们上节目的主播，
0: 但是立山新语在我眼里也是老一辈了。哎，你没觉得你没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那种气质吗？哎，非常帅的气质。
1: 雨婷呢说临汾纯好，
0: 好，
1: 背景不错，真的很漂亮，就和你们二位一样帅气漂亮，谢谢哈，谢谢你夸我们的直播间
0: 啊，非常棒，这曹主播是我师傅啊，
1: 对，你看我也是那个墨的师傅，
0: 哎，
1: 然后还是谁的师傅，
0: 对，那你
1: 不是你的师傅，
0: 就是老一辈嘛。我们就说是老一辈嘛，是吧，老一辈艺术家，
1: 哇塞，那
0: 德才兼备，
1: 那可不能冠以这个名头，那太大了，那我就不该坐在这里了，
0: 那坐哪儿啊，
1: 我得回家啊，不得每天有人咣咣咣
0: 啊，我以为你要
1: 做，曹老师帮我盖个章，曹老师帮我提个字
0: 啊，
1: 是
0: 吧，我以为你说不能坐这，应该坐桌上，
1: 段师傅说要工作去了，赶紧找你们，好的，工作快乐哈，辛苦啦，
0: 对，开车安平安啊，一路平安，
1: 不管承不承认，就是你的前辈啊，也不能算师傅，
0: 哎，是
1: 师傅我得把人家这个什么徒弟带到什么什么啊，
0: 高度上是吧，你看你徒弟都带到大城市了多好
1: 啊，过两天就来了，那你一定要艾特我们，我们一起可以吃个饭
0: 哦，非常棒是吧，哎，你可以
1: 跟你没什么关系
0: 啊。
1: 你看我赶紧就打断他，不然他会想太多。
0: 你看我就说嘛，是吧，我这朋友没法当，
1: 想太多、
0: 朋友没法当啊、
1: 好的好的，在老家。

0: 等你哈。
1: 哎，雨停了说，今晚回来第一顿就是刀拨面，肉蛋双飞，必须吃啊。这个
0: 去开元
1: 吃吧，老魏身体不行了。意思老魏的老魏是哪里？
0: 他是说吃什么老魏炒面？
1: 应该炒面的啊，
0: 就这家店
1: 开元吃是不是？
0: 去开元吃，
1: 哎，开元
0: 推荐一下，
1: 我推荐一下，就是你觉得最好吃的刀拨面哪里啊？我真想知道，是
0: 嗯，
1: 哎，临汾不是有个什么拨面王吗？
0: 哎，
1: 对吧？那家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推荐啊？
0: 嗯，雨婷，你可以说一说你这个为什么要去开元？这个特色是什么？
1: 就是开元可以吃猪蹄子，
0: 怎么就吸引了你？哎，
1: 啊，
0: 有一段时间
1: 来麻辣锅，那猪蹄子啊，
0: 就那是。估计都到十年前了，就那个年轻的时候，还会去夜市里坐一坐，吃个猪蹄儿。现在都得回家管娃了，
1: 带娃吃，娃再过两年带娃吃。
0: 嗯，
1: 说呀，这是妈妈当年最爱吃的猪蹄儿。
0: 娃说：“妈，我不想吃。
1: ”娃说：“妈，我不爱吃猪蹄儿。”哎，没发现吗？老一辈。
0: 今天这个临接近最后一个段，跟老。脱不了干系了啊，跟 old 的不能够离开，是吧？不能来点 new 吗？
1: old 的艺术家。
0: 猎户座橙子说28也在开挂车，
1: 哎呦，很棒，
0: 啊，年轻的司机。
1: 对，开挂车其实真的挺好，我觉得就是辛苦辛苦一些，但是真的是可以给补贴，可以挣到很多钱，是吧？
0: 嗯，
1: 啊，来这个，
0: 这就这样一门手艺嘛。
1: 对，追逐自己喜欢的生活啊，
0: 这是技术类的行业。
1: 对啊。
0: 雨婷说临钢身份，
1: 哦，
0: 因为是在临钢的嘛，
1: 啊，所以就
0: 爱吃
1: 开元，
0: 嗯，
1: 啊，住得近是吧？可以说这么理解。
0: 那要这样，就是我们之前总结的，谁家玩的面好吃，自己家
1: 楼下
0: 的
1: 好吃，
0: 面好吃。
1: 对，我推荐自己家楼下的面，我就爱吃那家，是吧？很棒，哎，真的是，就自己家楼下这有执念的，我跟你说。
0: 哦，
1: 哎，这我哥哥啊，这个不是我妈是这两天去北京看我哥嘛啊，然后就是买完面啊，就得买他楼下的。
0: 哦，就是他在常年在北京工作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惦记的是自己临汾老家楼下的丸子面。
1: 对，他从来没在店里吃过。
0: 都是送到北京去，
1: 都是大家每所有人去找他是吧？都给他带那家的，
0: 嗯，
1: 然后他，但是他从来没去那个店吃过，老板也不认识他，一直吃这家的丸子面。
0: 不，老板认识他，知道每一次带到北京的都是给他的。把临汾的丸子面带到北京喽，
1: 对啊，可能真的是大家就是离开临汾之后就想的是临汾的一碗面，是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我姐也是在北京嘛，然后我之前是给她带过，然后她之后就会问我，哎，你上次给我带的是哪一家的丸子面？
1: 哦，
0: 哎，然后呢，就我感觉就是可能他们吃过第一家的，然后就一直觉得
1: 循环这个口味，
0: 要吃这一家的味道。嗯，
1: 对，每家味儿不一样，其实是吧？啊，对，来看一下雨婷的说，对，反正不吃薛老五石缝里啊，就吃楼下底啊，对，就是楼下的薛老五排队呀，啊！我跟你说，我那天去排，把我排的，上班差点迟到了都。
0: 想起来了，你就说你一个人没法占位儿哈，
1: 啊，
0: 然后有个人差点把你的位儿占了。
1: 对，
0: 那是我的。
1: 对，我就在那个吧台旁边坐着，我就起身回头拿了个可乐回来，差点没味儿了。然后坐那儿也不敢接水，也不敢拿蒜，就是硬等面。
0: 嗯，
1: 然后面呢上的还不是很快。
0: 对，硬得等那碗面放到桌上
1: 才敢拿。对，那天都两点多了啊，上班差点迟到啊，上面赶快不露两口就赶快上班去啊，幸亏离近啊。
0: 你应该直接打包带走。
1: 打包不很有啊，来这儿上班吃啊，带薪吃面。
0: 哎，
1: 嗯，
0: 是吧？不错吧？我的建议，嘿，
1: 嗯，
0: 棒棒的。
1: 对，哎，当然外地人对临汾的这个面，我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外地朋友吃过啊？就是我带了一个外地的朋友吃了临汾所有家的丸子面。
0: 然后
1: 薛老五呀，白老三呀，
0: 哦，
1: 白老二啊，
0: 他们爱吃
1: 可能叫上名的啊，什么张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是张斌，是咱们这个五一路呢，是叫张斌吧？丸子面，然后还有这个三刚，
0: 嗯，
1: 还有那个永红，
0: 嗯，
1: 然后他啊，赵斌啊，赵斌，看专业啊，赵斌，对，赵斌在这个五一路，然后他就爱吃这个那叫什么？他就爱吃三刚。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而且他每次回来，他就回来两三天，就只能吃一碗。然后我上次不是这个赵斌不是这个过年时候很火嘛，带他去赵斌啊，然后他说还是三刚好吃。赵斌出来又去三刚吃了一碗，
0: 然后就吃了两碗，打破记录了。
1: 对啊，然后后来我是觉得可能也是他
0: 没有问他就是有什么区别吗？他能吃出来有什么区别吗？
1: 他 可能每个人众口难调是，可能是什么、
0: 那他觉得赵斌怎么，然后三刚怎么就没有。

0: 没有跟你撒娇，
1: 没说过，
0: 就是说他还想去吃三缸的。
1: 但是我觉得我是爱挺爱吃赵斌的啊，就赵斌那个有那个辣沫沫那种感觉啊。
0: 嗯。
1: 然后他的涮菜非常丰富啊，可以选很多菜，弄一锅出来。
0: 嗯
1: 嗯，我是爱吃这个，
0: 哎，
1: 就是不单单吃面啊。
0: 就跟我一样，我喜欢那家碗面，是因为我喜欢吃他家烤茄子。
1: 哦，那，哪家来着？
0: 香露的那家小贝。
1: 哦，烤茄子啊。
0: 嗯，
1: 对，哎，小贝都没有在我推荐的名单里面。
0: 哼哼哈嘿，嗯，等立山新雨回来，要不我带你们去吃这个烤茄子的丸子面？
1: 哎，不得来个大餐吗？
0: 你看立山新雨喜欢吃什么，是吧？我们可以约一下啊。嗯，
1: 对，他可能更向往做客直播间，是不是？
0: 可以啊，
1: 回忆过去，
0: 做客完直播间5点半下班，咱三个人去吃饭。
1: 可以啊，
0: 嗯，
1: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咱们聊点好吃的，是不是啊？
0: 哎，
1: 聊聊吃，聊聊喝，聊聊吃喝玩乐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嗯，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麻辣烫？那我这两天是热衷于每天晚上都是去吃那个四季花都有一家麻辣烫啊。不知道在直播间的有没有同样爱吃麻辣烫？
0: 它是小摊儿吗？还是店儿？
1: 小摊儿啊，小摊儿。
0: 我是之前应该是去釜山的时候，路过就发现，哎，这个东城这块好红火呀，就是那个夜市摊，
1: 对对，那
0: 一片，
1: 那是个，它是个新摊儿才开，
0: 嗯，
1: 然后那个老板就特别有意思，跟老板娘聊天啊，老板娘说这个汤呢都是那种自己熬的那种汤，
0: 骨汤，
1: 啊，对对对，说熬一下午啊，
0: 嗯，
1: 保证就是很好吃那种啊。说他这个摊儿是那种挑串的麻辣烫，两边就是临汾那个小车车啊，
0: 哦，
1: 快乐车，对，我们朋友之间喜欢叫那叫快乐车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煮一就是煮好串的那种嘛，对吧？
0: 哦，
1: 你知道说那意思吧啊？
0: 明白。
1: 对，然后他家呢是挑串，
0: 然后
1: 一锅一锅煮，对。
0: 嗯，
1: 然后就他家人最多，两边人都不是很多，
0: 嗯
1: 嗯，然后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尝一尝啊，在四季花都门口，
0: 嗯，
1: 就是你去那儿哪个摊围的人最多，就是他家送方便面啊，我已经连续，
0: 哦，就点菜送方便面，
1: 对，我已经连续吃了3天了，
0: 嗯，
1: 每天下午都去。对，我觉得很好吃啊，
0: 嗯，
1: 然后但是等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得等半个小时左右，
0: 就跟我爱吃的那个涮牛肚一样，嗯，人家也是那个熬一下午的骨汤，
1: 等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是不是
0: 等的时间比较长。
1: 哎，真材实料还是能吃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啊，来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互动消息。
0: 嗯，雨婷说临汾丸子面都好吃，楼下的都好吃，
1: 嗯，
0: 来临汾去小区楼下都好吃，别分牌子。哎，对，
1: 啊，
0: 这是对于外地游客的一个建议，
1: 对，
0: 是吧？没有必要非得打卡一些什么标志性的，
1: 嗯，
0: 是不是品牌的什么，是吧？
1: 但是我们做外地游客，如果只能吃一次的话，还是这个品牌旗舰店的那种比较统一味道。嗯，
0: 但是呢，就是你可以拍个照，你看那个轩老五楼下有一个牌子，来临汾那个牌子，
1: 嗯，
0: 就我看到很多人，因为我经常是在2楼吃那个旋转小火锅，
1: 哦，
0: 我一般不会上3楼吃完的面，
1: 嗯，
0: 但是他不是就能看到那个牌子吗？
1: 嗯，
0: 就很多人就会哎在这儿拍照留念，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们可能觉得就跟咱们去外地一样，你可能去那个成都去宽窄巷子，你肯定要去宽窄巷子，
1: 嗯，
0: 但是当地人可能就不会选择去宽窄巷子吃小吃，我感觉是这样的。
1: 这就和去西安吃油泼面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什么来个3合1，是吧？然后都不在那个。
0: 不在那个
1: 网红店吃，是吧？都是自己家那胡同里边吃去就行啊。
0: 哎，对
1: 对，咱临汾胡同里也有很多面馆啊，比如说以前那个兴隆小区后面，是吧？现在那个生，
0: 那个，小区里面，
1: 对，生隆后面现在还有一排面馆呢，那种小胡同的面馆，有锅气啊。
0: 哎，
1: 嗯，炒个什么饼丝儿啥的，香，特别香啊。
0: 嗯，
1: 那当然，其实咱们还有这种，就是咱们这个临汾最近火了一波，你知道那叫什么路边炒鸡。68一份儿那种，
0: 嗯，
1: 没吃过。哎，我这个这周我跟理想主播我们相约了一下，我们说咱们去尝尝这个路边炒鸡啊。
0: 嗯，吃过了已经。
1: 没吃嘛？这周嘛，这才周一嘛啊。我们说这周咱们抽个空去吃一次。
0: 你看为啥我说不带他了吧？嗯，
1: 嗯，
0: 明白原因了。
1: 为啥？
0: 你也没带我呀。
1: 我们都是混。
0: 你去吃这个炒鸡的时候也没有通知过我。
1: 我们混那边的，你这
0: 那边是哪边？
1: 我们年轻人在一块呢，就比较。
0: 他比我还老。
1: 啊，是吗？啊，哦，那你也不老哈。你是个秧歌。
0: 哎呀，好可爱，我们都哈，啊，
1: 对对对，哎，那个，
0: 哎，你说这个路边炒鸡，来，我们听一听，
1: 就是你可以在街边随处可见路边炒鸡啊。
0: 然后呢，他买上以后在哪儿吃？
1: 你像我每就他就这个路边小车旁边小桌嘛，对，
0: 嗯，
1: 就我从我家去那个就是我吃麻辣烫那地儿啊，
0: 哦，
1: 我大概有个 150米吧。

0: 就有两家路边炒鸡。
1: 所以你们这周要去那个150米的地方吃炒鸡？
0: 不是，那两家我们都不去，我们去另外一家，很抖音很火那家。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还专门问了一下李想，李想给我们分享来口感，他说他这个了解过一次啊。
1: 我以为吃过。
0: 他说路边炒鸡呢，他是那种就是他把鸡剁成块嘛，一份大概是多少斤啊？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先拿那个先就是和咱们平常炒一样，其实就是葱姜蒜炒一炒啊，炝锅，然后放点糖色，浇点。把那个酱汁炒好之后放鸡，然后接着炒啊，再放点什么生抽啊，这些就有味儿之后，
1: 这是山东类型的炒鸡，
0: 对啊，有味儿之后，然后浇上汤是吧，然后就开始炖，它是拿锅炖，但炖的时间很短，不是很长啊，不像我们有时候去吃那个大盘鸡，它会放高压锅里焖，
1: 因为肉比较软烂，
0: 对，就现做的话还是高压锅焖比较快一点，那种的话呢，就是它主要吃的是就是那个感觉啊，
1: 那就是我们山东人的临沂炒鸡啊，那就是辣椒，就是剁椒或者青辣椒，
0: 洋葱，
1: 对，然后跟鸡炒在一起，然后就吃那个梗啾的感觉，
0: 对，就吃那个硬的感觉，对，这个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就是比较爱吃筋道鸡的有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广州人。爱吃那个筋道那个鸡，就是不是爱吃那种嫩的那种啊，就很硬那种鸡，他们爱吃那种口感，然后他说那个就是我感觉就是稍微硬点其实挺合适的啊，因为你要跟朋友们聚在一起的话，可能聊天时间长了是吧啊。你要的太吃太快，
1: 你是准备一人一个手套慢慢嘬
0: 啊，慢慢啃是吧？那种感觉就和
1: 啃骨头的感觉，
0: 就和啃鸭货一样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我很喜欢这种骨头类东西。为什么我对这个？因为我们爸爸就是山东人嘛，我们老家山东，然后就是每年到过年是我们家必有一个菜，就是炒鸡
0: 哦，
1: 有一个炒鸡的
0: 就很棒是吧？
1: 雨婷说面饼丝儿还是卫龙的好，老卫的好吃，就是老了心寒快吃不上了，他那个就没有这个。传承下来吗什么的是吧，
0: 这每个人做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其实你要换个人就不一样了，
1: 就跟那个品牌加盟一样，它就算是加盟的，它也会有一点点出入，
0: 就算调料一样，
1: 除非是那个纯预
0: 创始人
1: 纯预制，就是那个你可能只要
0: 中央厨房是吧，
1: 就只要一热就 OK 的是吧，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0: 除非是中央厨房。哎，这个老味炒面在哪儿啊，你说这个
1: 说一下位置呗。
0: 说
1: 一下
0: 位置，我一会儿去尝一下啊。我今天我这不见见老魏，我不行了，我感觉有点。
1: 今天晚上得安排一下。
0: 今天晚上见老魏去，在哪里？
1: 不能留下这个遗憾。
0: 对，说说地址，说说地址啊。那当然夜市去还可以吃什么呢？我说去，如果去开园的话，哎，其实这种小夜就是特别多摊这种夜市非常棒，你吃到很多东西是吧？比如我们还可以吃到
1: 生炒面。
0: 啊，那可以吃麻辣锅啊，我说的是。
1: 哦。
0: 对吧，这个你像那个乌拉拉来咱们这儿吃那个狗舌头的时候不是也点个麻辣锅吗，
1: 这个麻辣锅其实对我印象当中比较模糊。
0: 麻辣锅。
1: 太对，麻辣烫那种感觉还是。
0: 芝麻酱。
1: 麻辣串的
0: 芝麻酱特别多啊，麻辣烫那种感觉可以说。
1: 麻辣烫那种感觉也是一锅煮煮的吗，
0: 你要去饭店吃的话呢，咱们那个什么红莲饺子馆现在的麻辣锅也挺好吃的，麻酱锅是吧，然后你夜市摊上呢我觉得更棒一些啊，里边放点生菜豆皮儿是吧，放点豆腐串儿啊，全豆制品，纯豆制品啊，有的地方会放点蘑菇啊，大概就这些东西吧。对，然后我之前不是说嘛，如果我去夜市摊吃的话，我喜欢吃那种带炒菜的，就是不单单有烤串，带炒菜的是吧？来什么家常豆腐，来
1: 炒个羊柿子
0: 啊，
1: 青柿子
0: 、辣子白，
1: 哎，
0: 炒豆芽儿，辣炒豆芽儿是不是？
1: 对，就是要点那种素菜，
0: 哎，
1: 是吧？给这个肉做这个搭配，就是那个肉你就会觉得就有点喧宾夺主了，跟烧烤。
0: 那是对，
1: 什么来先来个凉菜，再来个烤羊柿炒羊柿子
0: 啊，
1: 然后再说你那个炒豆芽儿，哎，都是不错。
0: 你这得多少人？你要比如说你要和咱俩和那个立山逊，咱仨人坐那儿是吧？老板坐那儿说，哎，今天曹静请客，曹静点菜。老板来个家常豆腐，来个辣子白，来个辣炒豆芽，来个辣炒青柿子。好，就这吧。
1: 烤串不要，
0: 是吧？够吃了。老板点菜说，真抠呀，真抠呀啊！老板还得笑呵说，够吃了，你们还点吗？
1: 雨婷的说开园麻辣烫绝了，但是现在不开了，十几年前能把汤喝完。
0: 哦，是这样。
1: 是不开了吗？
0: 我不知道，哎，人家说这个现在有一个这个娇姐麻辣烫，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下。
1: 娇姐麻辣烫
0: 啊，然后之前有这个身边有一个朋友去吃啊，说这个娇姐麻辣烫，高敏知不知道？不知道啊。

0: 昨天就是那天我们推荐朋友去吃那家我们那家麻辣烫，他说那家人太多了，然后他就去吃那个娇姐，他说娇姐也很好吃，他说他们那天去吃娇姐，然后就好吃到就是一个朋友一直吃，就是说太好吃了就一直吃，
1: 就是一直夹菜，
0: 就是他点了也很多，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吃吐了，
1: 吃这个结局有点没意想到，
0: 撑吐了。然后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感觉我得尝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能这么好吃啊？能把人撑吐了啊？
1: 嗯，然后呢？不知道位置，
0: 不知道位置，对，
1: 雨停了，你先告我们老魏炒面在哪儿？
0: 老魏炒面在哪儿？
1: 因为我们马上下班了，
0: 对，
1: 要不然不知道不了。
0: 对，特别想知道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其他的都不重要哈。
0: 好，那这会儿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双击点点赞，给我们上上人气啊，朋友们，对不对啊？这时候大家的这个点赞非常重要哈。让我们的这个数据呢稍微更新一下，突破一下我们的记录啊。哎，对，
1: 给自己一点什么价值感哈？
0: 点点好吃的是吧？
1: 牛家拉面说是乌鸦巷吧？是乌鸦巷的老魏炒面吗？
0: 是
1: 乌鸦巷吗？雨停了还在不在？
0: 是不是？是不是？
1: 我们就在不停的呼唤他。
0: 太想知道，哎，好像还真是。
1: 已经不炒了哦，已经吃不到了。
0: 去他家找他去。店里店不开，
1: 身体
0: 店应该还开着吧？应该还开着。
1: 但是就是他本人没不炒了啊。
0: 哎，
1: 没关系了，就是有些东西他不可能，就是总得有留下点什么遗憾，然后你才会觉得他很好，
0: 对，
1: 很美好，是因为有遗憾的。
0: 对，
1: 是
0: 吧？
1: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个？以前我们不是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哪些让你
0: 意难平的
1: 饭店？
0: 对，大家也说了很多，
1: 就找不到了，或者说什么就再吃不到那个味道了。然后就是因为你可能找不到或者吃不到那个味道，你才会觉得它真的很好吃。
0: 因为某些原因，它可能这个退出历史长河了，对不对啊？真的，哎，真的是，我们这么说也是啊，真的是有些饭店真的很意难平。哎，陶晶有没有再说一个？
1: 我的麻辣小龙虾吗？没有找到他。
0: 哎，有没有朋友是跟曹静一样喜欢吃那个一百味道啊？就是现在的那个十月城，原来第一百货，对，
1: 第
0: 一百
1: 货
0: 楼下那后边那块那个麻辣烫的，有没有爱吃的？
1: 不是麻辣烫
0: 啊，不是
1: 麻
0: 辣小龙虾啊，
1: 就是那边全是烧烤嘛。然后原来那个重庆鱼锅也在那个后面，
0: 对啊，
1: 是吧？重庆鱼锅现在还在，但是那个一百味道麻辣小龙虾找不到了。
0: 有没有朋友和曹静一样爱吃那一家的？可以在我们公屏分享一下，对不对啊？我们看有多少人，你看。
1: 没有人，
0: 就你爱吃，
1: 那就是专属于我的味道，
0: 专属你的美好记忆是吧？说的也是啊，对啊，就是如果我意难平，我最意难平的就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青狮北街的那个什么
1: 什么，
0: 混炒，就是那小摊儿
1: 啊，
0: 意难平
1: 到了。
0: 我后来人家说在新百汇啊，然后我就去了好几次。
1: 你不知道是哪一家？
0: 我知道是哪一家，但是我每次去都不开门。
1: 哦，
0: 啊，
1: 你没有问问隔壁的这个摊主，了解一下，他是不是就这几天有事儿，还是说就不开了呢？哎，也许还有一些希望。
0: 对对对，哎，这你看，其实在这个很多这个新百汇弄堂学院里边，有很多都是我们以前非常追寻的口味了，对吧？啊，这会儿放这歌挺伤感，挺适合这话题啊，意难平的。哎呀，真的有点意难平了，朋友们。其实就是鱼锅好点，其他就那样吧。
1: 哎，就是意思是
0: 有人爱吃就爱吃鱼锅，所以人家鱼锅开店了嘛，跑中进去了。哎，现在鱼锅人也挺多，但鱼锅有个问题，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人多吃鱼锅划算，你要是俩人吃鱼锅就有点贵。四人以上他就极划算。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没有，想吃就去吃。
0: 好吧，
1: 想去就去吃。
0: 对，
1: 就看，哎，我觉得咱们今天思路非常开阔
0: 广泛，
1: 就是立山新宇回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饭店选择性
0: 哦，
1: 是吧？
0: 对，
1: 就是看他想吃什么了哈，就是
0: 看他想吃什么。
1: 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家，
0: 对对对，
1: 但是
0: 可以让朋友远到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吗？
1: 但是也没有你什么关系。
0: 对啊，必须我们毕竟我是我要跟下一轮的主播我们去吃炒鸡嘛，对吧？
1: 毕竟是我是被抛弃了的嘛，是吧？你看对面高敏敏也不知道，
0: 他的搭档也不知道。
1: 高敏敏也是被抛弃的那个，没事，立山新宇回来的时候我可以把高敏带上。
0: 这个团队有点要叫解散的意思。
1: 互相串尖了哈，这个搭档们互相都没有啥默契，
0: 对对，
1: 都跟别人吃饭去了。
0: 雨婷的说我

0: 口刁得很。 那真的是，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1: 那你以后可以常在我们下午节目，
0: 哎，可以互动一下，
1: 互动就推荐一些好吃的，
0: 说对对对对，哎，就说你
1: 爱吃的，就这么凑巧了，我俩也刁得很。
0: 对啊，
1: 好，马上结束了。
0: 哎，那家麻辣烫可以推荐一下，高明可以去尝一尝，在四季花都家麻辣烫。
1: 嗯，
0: 太好吃，我吃三天了啊。嗯，
1: 好，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以推荐了麻辣烫为结束，跟大家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0: 哎，
1: 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
0: 感谢
1: 我是曹静，
0: 大家，我是浩东，
1: 明天见哦。
0: 哦，拜拜各位啊。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

0: 看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有人喊忙喊累，忙得不行，累得不得了。有人呢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种，比如说总想着票子，太看重位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管不了孩子，顾不上老子。这话虽然说得很糙，但是呢却将人生的困惑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无法遮掩。面对着这些困惑，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在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直面人生的困惑》是一本极具参考意义的书，包括呢另外一本哈，也是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智慧：人生问题300问》。无论是对于人生的成长、事业的发展、家庭的幸福、智慧的提升、子女的教育、企业文化的建设、员工的管理等等等等啊，都会产生令人困惑的问题。那么都是经过作者阅读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结合当今的社会问题的思考。那么在这两本书当中啊，可以说讲的都是非常的透彻，直指人心。作者用犀利的语言、渊博的知识、通达的逻辑，深入浅出的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做出了回应和指导。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介绍这两本书，直面人生的困惑和解决问题的智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哈，本书的作者文化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的教师啊，郭继成老师。郭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刚才啊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用简单的几句话呢介绍了您一下您的这两本书哈。那么在这两本书当中，包括您对现实的关照，对目前的社会的各种现象的观察，那么您认为目前我们的朋友们哈，不管男女老少，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啊，主要存在在哪几个主要的方面？
1: 嗯，我觉得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空里边，问题最容易凸显。
0: 嗯，
1: 你像反而这个社会相对比较静止的时候，它的问题表现的不是那么突出。
0: 嗯，
1: 所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包括我们的自然科学、生活方式、技术推动等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我们这个时空所表现的问题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集中那么多，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正常现象。那么问题呢，我觉得主要集中几大块，你看工作方面的现在各种内卷焦虑，对吧？生活方面的，刚才说的养老啊，等孩子教育等等，还包括情感方面的，在今天我们青年朋友们在情感方面面临的各种焦虑，对吧？表面看起旷达的背后其实也是焦虑啊，等等吧，工作、生活、情感等等这几块集中的比较多。所以就像主持人讲的，所以今天这个时空的人的那种内卷、焦虑、痛苦、纠结、迷茫、挣扎等等，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存在不少这样的现象。
0: 对对对，很多人都谈到哈，就是说大家都会想，哎呀，我读的书太少了。我发现在图书大厦里面的年轻人、老年人啊，他们每个人啊，平均哈，其实一年读书不到10本，啊，这个数量应该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哈。他们都希望能够多读点书，然后也都希望自己在2025年哈，能够多做一些有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刚才您所说到的几个大的方面的困惑哈，那么在您的另外的一本书，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智慧，人生问题300问当中，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人生的问题。那么这些人生的问题和困惑，您觉得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我想每个时空的人都面临无数的问题。当问题能够看得透、想得明白、处理得好，他就没有困惑。实际上问题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各种各样问题中度过，
0: 对，
1: 叫旧问题解决，新问题产生。但是如果问题你透得过、处理得好，这个它就不是困惑。反过来讲，问题

0: 人在那里，自己的知识结构、智慧、底蕴、能力驾驭不了，他就变成一个无边的网，把自己罩住，痛苦、纠结、挣扎、迷茫，就必然笼罩自己的人生了。
1: 是的，是的，这就是困惑和问题的关系，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解决这些啊，我们先不说解决，先说出现啊，就出现这些困惑和问题的原因，您觉得在哪里？
0: 它既有个性化的，这个是千人千面，
1: 对，
0: 万人万模样，
1: 嗯，
0: 但是也有共性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生活的这个时空坐标，它决定了这个时空的问题实际上具有普遍性的。你比如说我举例子，
1: 嗯，
0: 今天的这个时空和四五十年以前我们所面临的，比如我说几条，这个诱惑增加了无数倍，
1: 那肯定，
0: 对吧？
1: 对对，
0: 什么手机啊、互联网、电子产品等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干扰、扰动。也比以前增加了无数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干扰、诱惑、牵绊在增加了无数倍的时候，那我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驾驭这种干扰、诱惑的能力有没有同时增加无数倍？
1: 哦，哎，这是个大问题，
0: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1: 对对对对，是这样
0: 的
1: 啊，
0: 嗯。嗯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着这么多的诱惑和干扰，比如说哈，昨天我问到很多读者，比如说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读不进去书，他会说老想看手机，老想看会儿短视频，比如说我读十分钟的书，写一会儿作业，手机放旁边我都忍不住了，非要想看看新的信息不可。
0: 哎，这里边有个问题哪里、
1: 啊、
0: 就是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呈现方式把人给包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人是碎片化的奴隶，还是能够在碎片化的包围中间叫做猝然警觉，从而冲出包围，自己做主人、嗯、越是在碎片化的时空环境里边，越是认识到安静的读书，较长时间里有定力的读书的重要性，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嗯，
1: 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啊，
0: 所以才有唤醒啊。
1: 啊，
0: 所以我们读书人是干什么？你知识分子从道理上讲，你要突出这个时代的包围，
1: 嗯，
0: 然后你要俯视这个时代，能够多少给这个时代的人一点警醒，
1: 嗯，
0: 一点提醒，这才是读书人对这个社会担当的一种方式。
1: 嗯，对。那刚才您指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出现困惑问题的原因就是诱惑太多了。
0: 嗯、对，干扰多。
1: 对，干扰多，诱惑多。但与之相伴呢，我们抵抗这些干扰诱惑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干扰诱惑的增加而相应的增加。
0: 是这样，
1: 是吧、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比四五十年之前有了较大的提高。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注意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你看越是在艰难困苦环境里成长的人啊，他那个杀伐决断、拓疆万里、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呢，他实际很自然就形成了。你在苦水里长大的人、嗯、你经过无数磨砺的人，
1: 嗯，
0: 对吧，他自然有这个品质。可是今天不行啊，我们今天的好多青年朋友们、少年朋友们，这个真的是要钱有零花钱呢、啊、要玩具有玩具啊、
1: 嗯、
0: 万千宠爱，甚至说的直白一点，甚至像祖爷祖奶奶一样都是在家里供着的就这样说就有点很、
1: 嗯、
0: 其实是这样。在这个时候你想成长的孩子，他面对这个时空的时候，他的这种能力就跟刀一样，没有磨啊，没有磨的刀、
1: 嗯、
0: 他即便是本来有很锋利的嵌制，
1: 嗯，
0: 但是他没有磨，他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这也增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和困惑。
1: 嗯，对对 对，因为您平时是高校的教师嘛，也会接触很多现在年轻人、
0: 嗯、啊，对，
1: 对吧、
0: 嗯？
1: 啊，包括我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过一些老师，
0: 嗯、
1: 然后有些老师就在私下里跟我说，说现在他讲课呀，很多朋友就他的学生有的下面玩手机的，这个睡觉的，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也没有想出来太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学生们啊、他们所面对着这一些问题原因又在于哪里？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大时空谁都逃不掉。
1: 嗯，
0: 就是今天在整个电子产品的这个包围下，没有人逃脱得掉，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孩子们上高中的时候，你知道管得特别严。
1: 嗯，对，
0: 孩子在高中管得特别严，一考上大学之后，这个叫报复性的看手机
1: 啊、
0: 哦！你看他压抑了这个三四年之后，突然考上大学了，那我尽可能看手机就得看手机，这是第二吧、第三个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谁也不要和时代作对。今天在这个时空里边，谁能和时代作对呢？我觉得不 不仅不能和时代作对，我觉得还要在顺应时代的时候去把握时代。我举例子，你比如手机，不是喜欢看手机吗？我本人啊，就用了很多功夫把我的课切成了3分钟、5分钟的短视频，便于在看手机的时候去让学生去看。结果我告诉你，有些学生你比他听我的课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认真，或者甚至还旷课了，但是到期末考试真答题的时候，你看他的好多话都是我听过，都是我讲过的
1: 啊。是吗？
0: 哎，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我有的时候在这个宿舍里边走路的时候，没事刷视频的时候都刷了，甚至蹲厕所的时候也看我的视频了。我有一句话，管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认真去听，在哪个时空里边，你把我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负责，该引导的我都引导了，尽了一个大学老师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方式实际上是可以多元化的，我都理解。
1: 没错没错。那郭老师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哈。郭老师也可以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哈，帮助一下。用户7758说呀，说他现在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别多。啊，他搜到一个，比如说他说输入一个关键词，结果能出来成千上万条信息，给人看得眼花缭乱，他就不知道说，哎，我应该到底怎么选择啊？应该到底如何去去伪存真，如何去辨别信息的真假？这是很多朋友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
0: 这个朋友们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我就要为这个朋友点赞。这是这个时代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互联网信息如此之多，而且我还说有些信息是故意带节奏的，甚至让我们的朋友们就让你带来认知偏差的，
1: 没错，
0: 就是让你走邪路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各种信息猝然而来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注意主渠道。一个主渠道，就什么主渠道呢？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和个人真正负责的，你比如我举例子，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说他的家庭父母对他负责，这是不用怀疑吧？对吧？学校对他负责，不用怀疑吧？我们整个社会、国家、我们党和政府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负责，这是没问题吧？对吧？所以你在接受各种信息的时候，你一定注意，就是各种信息你参照可以，但是有一条，这个国家主旋律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更可靠的。你比如说我做个老师，我在大学里边，那我给学生的引导，我要对我的良知负责，对我们的教育，对国家要负责任，你不是不能乱说的。对吧？有些渠道你好比如说我们电视，比如我们的单位对整个节目的引导，我们一定是实事求是，对年轻人积极向上负责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种信息猝然而来的时候，注意从主渠道里边接受信息，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另外几位朋友啊所提的问题呢有一定的相似性哈，我们可以集中说一下。向着阳光说，他说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很难找到这个平衡点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另外用户啊宇宙尘埃，他说啊今天的节目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他说我现在正在加班，爸爸已经75岁了。然后呢我还得看着我们家老二二宝，应该是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啊，也看着老二。他说我真是身心俱疲啊。其实这两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是折射出现在很多人所面临的问题，工作跟生活如何来协调，老人跟孩子的这样的如何要照顾老人，要看着孩子，自己还有很多的压力，工作啊，还有工作上还有成绩啊，领导还要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让人这个非常的疲惫啊。这个问题您觉得您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吗？
0: 我觉得借这机会啊向所有在各个工作岗位奋斗的朋友们致敬。我觉得这些奋斗者、劳动者、奉献者是国家的脊梁。提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很客观的，比如你照顾孩子、照顾老人时间有冲突，这是很客观的。但是有一条我说一个主观的东西，就是你工作的感受。咱们中国哲学不是王阳明先生不讲心外无物吗？心外无物是讲什么呢？是讲这个客观事情摆在那里，你的心情怎么看取决于你。这叫或者叫我们看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我们心灵底色的折射。就我们的投射。我举例子，比如说我们提问题的这几个朋友，他内心里面总是欢喜，总是高兴，总是快乐，这个时候他上着班都唱着歌。他上着班，每一扭头看向窗外的时候，每一抹阳光都灿烂。当他 对吧，出去走在走廊的时候，每一份清凉都自在，

0: 这是你的能，这是你主观的能力。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每一看阳光就压抑，我每一次清凉我都觉得寒冷，那是你的心理决定。所以我觉得客观世界摆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快乐的能力，有没有欢喜的能力，有没有把生活过成像诗一样的那种能力。所以你读那个辛弃疾的诗，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必如是。我看青山妩媚吗？是我妩媚，我妩媚看青山妩媚。青山看我妩媚吗？青山哪有妩媚啊？是我妩媚。是这个里边就是心外无物，这是个极大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欢喜的心，积极的心，乐观的心，快乐的心，我们生活工作打成一片呀。每一个细节里边都是快乐，哪怕晚上加班回去抬头一望，明月清风啊。对吧，满天的繁星，那不是诗意吗？我不瞒你说，刚才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有好多中间的背景音乐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我都觉得像诗情画意，
1: 我特意选择了比较有这个中国这个古风的音乐。
0: 哎，真的是这样，我听着就像，就是说这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我希望提问题的朋友以及有类似的朋友们，我们面对客观的工作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妨带着一个快乐欢喜的心去面对我们的一切，打成一片，叫每天都快乐，每天都能唱着歌。
1: 但是有的朋友会想，但是那些让我头疼的事情还是没有因此而消除呀。你像我老父亲可能身体有病啊，我需要照顾，对吧？现在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住院了还得陪床，孩子的功课我得辅导，工作的压力还摆在那儿，我不能因为我觉得快乐我就真的快乐得起来呀。
0: 啊，你说这个是这样，客观问题的处理和主观上的这种欢喜和快乐，它其实并不矛盾
1: 啊。
0: 你比如说你照顾老父亲，那你愁眉苦脸，那你这样去照顾，和内心里边满是对父亲的爱。所以有一次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就对他的老人吧，就多少有点就是不容易嘛，老人你知道吃喝拉撒
1: 啊。哦，对对，有。
0: 后来我告诉他，我说你有父母在你多幸福，我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爱着自己的父母，而父母离开自己以后一跟我说话都泣不成声，就是一提他的父母啊声泪俱下。他说我的父母哪怕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说我能看到我的父母，他说那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所以我说你看你现在每天都幸福着，人家没有父母的人，你也知道啊，主持人，我们有多少人对父母的爱一旦父母失去以后这泣不成声，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就是照顾孩子得照顾啊，照顾父母得照顾，这是我们为人之责任的。可是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去照顾，他是麻烦吗？他不，你这样你不就痛苦吗？因为他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有自己的父母在，人生不就有根吗？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吧？我们每一个人到了中年都有这个体会，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一就是父母了，都在，都还健康，对吧？哪怕需要去照顾。我觉得这不是哪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福气去能照顾父母的。很多人的父母可能你都走了。
1: 对，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啊，有听友哈，情未了说喜欢今天的嘉宾，
0: 感谢
1: 表达对您的喜爱，
0: 谢谢。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听友哈提到说今天的嘉宾非常厉害，很喜欢，哪个大学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但是这位听友还提出一个问题，想听您的课。
0: 想听我的课啊？
1: 啊，
0: 哎呀，我觉得我的名字如果是他一搜一搜。
1: 啊，
0: 或者说我线上也不少课
1: 啊，对对，郭继成老师哈，大家可以搜一搜，好吧，我们继续来聊哈，来聊您的这两本书哈。哎，那这时候想问您，因为您平时啊是这个课业的，就是经常还要因为要教课，要承担教学的任务哈。那么这两本书《直面人生的困惑》和《解决问题的智慧》这两本书，您最初的时候怎么考虑到要写这样的两本书的？
0: 我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中庸人的话叫"道不远人，远人不可以为道"。翻译过来就是，任何文化如果脱离了人民，就脱离了土壤。一束花不管它开得多艳丽，脱离土壤之后只有枯萎和凋零。所以任何一个文化它失去了人民，不能给人民解决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实际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文化啊，它一定是不会长久的，不管你怎么去推，它肯定不会长久，不能经历历史的检验。因此呢，我就下了一番功夫，我觉得我就抽离出来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我们的老百姓或者每一个读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总结成一个普遍下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当然我的看法肯定不是真理，

0: 不是说就是标准答案，
1: 啊、
0: 我没有这个本事，
1: 对对对，
0: 一种参考嘛。
1: 嗯，
0: 我觉得参考经过读者阅读之后产生碰撞，或者读者得到的体会比我还高明的多，进而能够解决了他的困惑，这不就是我们啊写书者的责任吗？
2: 对。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听点有用的吗？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

0: 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最近几年啊，逛博物馆是个特别流行的活动。借着这股博物馆热呢，咱们国内的博物馆也是各显其能，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镇馆之宝拿出来亮相。提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去过青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呢？这家博物馆里有个特别的展品，它没有被收藏在展柜里，而是停在码头上，因为这是一艘完整的军舰，名叫长江号。海军博物馆里有艘军舰当展品，按说这也不稀奇。可是您要知道，一般博物馆里展出的军舰大都是从海军退役以后直接拉过来的，而这艘长江号则不同，它基本上是为了展览而重新建造的。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了，这么大费周章的造了一艘军舰当展品，值得吗？要我说，太值得了，因为这艘长江舰在咱们中国海军的历史上可是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它是人民海军历史上的第一艘纪念舰，而且在它的服役生涯中，那可是见证了中国海军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发展历程的。正好，明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了，不如咱们就借这个机会来回顾一下这艘传奇的长江号军舰的故事吧。下水一事遇挫折，是否预示了这艘军舰不平凡的命运？当蒋介石下令凿沉它时，舰上官兵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在这艘老式的江防炮舰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哪些影响后世的构想？这艘有着非凡经历的军舰又是如何走入博物馆成为不朽的纪念碑的？听天下跟着聊聊长江号纪念舰的传奇命运。各位可能知道，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就开始筹划组建近代海军了。要组建海军就得有军舰，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都造不出军舰来，那可怎么办呢？买呗。所以早年间咱们的军舰都是从英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买的。当然了，那会儿的中国人也没有放弃自己造舰的努力，只不过当时咱们只能够生产木质的或者是小型的汽船，军舰那就暂时别想了。不过到了1927年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在那一年，国民政府海军部下令，要求在上海的江南造船所开始生产新式军舰，这就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开始独立制造新式的钢铁军舰，而且还一造就是好几艘。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长江号就是那一批生产制造出来的第三艘，只不过那会儿它还不叫长江号，而是被称作民权号。1930年2月，民权号正式竣工，这艘军舰长52米，宽9米，排水量464吨。这么听上去，这船似乎挺小的。您别看它吨位不大，但是性能可是没得说。航速能有17节，而且还配备了两门76毫米的主炮，四门40毫米的速射炮，外加四门高射炮。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它跑得快，火力猛，防御强，在同期生产的军舰里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早在它下水以前，国民政府就已经决定要把这艘船当作海军江防舰队的旗舰。可就是这么一艘在当时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军舰，在下水的时候却偏偏出了岔子。大家可能在电视或者网络上见过，一般新船下水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制瓶礼，就是把一瓶酒砸在船首，让酒瓶破裂，酒水飞溅，起一个驱邪消灾、祈求前程平安的寓意。可是 当民权号举行致评礼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扔酒瓶的来宾力气太小啊，还是这瓶子太过于结实，居然连扔了两次都没把瓶子砸碎。等到人们想扔第三次的时候，军舰已经完全划进了黄浦江了，等于说这个致评礼的仪式就没完成。当时围观的人群里就有人感慨，这艘民权号啊，怕是要命运多舛，前途莫测喽。要我说呀，以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命运多舛的怕不只是这艘民权号，而是整体都很弱小的中国海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海军力量就几乎消耗殆尽，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完全丢失。其实相比于其他的军舰，民权号还算是挺幸运的。要知道，当年为了阻挡日寇沿长江西进，蒋介石下令把18艘军舰和数十艘民船凿沉在江阴地区，其余舰船沿长江经武汉撤往重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持续遭到敌机的轰炸，与民权号同时问世的几艘姊妹舰都被敌人炸沉了，可民权号却能一次次冲出火网，死里逃生。最惊险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的4月11日，民权号在洞庭湖口遭遇了日军神威号航母起飞的轰炸机。面对来犯的敌机，全舰官兵以密集的防空火力迎战，竟然成功击落了敌机一架，也造就了他在抗战中最显赫的战绩，极大地振奋了海军的士气。等到抗战结束的时候，中国海军的舰艇已经所剩无几，而民权号幸运地成为幸存的七艘军舰之一。可以这么说，对那时候的中国人而言，民权号象征着海军不屈的战斗精神，而他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也见证了那段山河破碎却又顽强抗争的岁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建海军，民权号也被编入了江防舰队，仍然担任旗舰。此刻的他或许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迎来又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一次又会发生什么呢？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阻拦解放军南下，蒋介石不断整顿海军部队，可他的做法也很奇特。解放军的计划是渡过长江南下，按理说长江才是防守的重点，蒋介石却偏偏对海防舰队是一再加强，而江防舰队的船只却是一再减少。等到1949年5月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江防舰队里只剩下包括民权号在内的8艘船了，这其中还有一艘因为锅炉故障压根开不动，只能留在原地当炮台使用。到了最后，仅剩七艘军舰的江防舰队在旗舰民权号的带领下撤退到了重庆，这支小小的舰队也成为了国民党在长江上最后的残余力量。这个时候的民权号舰长由江防舰队上校参谋长程法侃兼任，这位程法侃可不是一般人，他早年在烟台海军学校学习的时候就秘密参加过共青团和进步学生组织，而长期以来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内战政策一直心怀不满，只是因为身在军中，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导向光明的机会。不过到了1949年的11月底，机会来了。当时江防舰队中的两艘军舰在地下组织的国防军的想法，于是程法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做叶玉和的工作，鼓动他与国民党断绝关系，率领舰队起义。他跟叶玉和说，这些军舰都是咱们海军的家底儿，抗战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如今上面让咱们自己凿沉， 这怎么对得起为抗战牺牲的兄弟？

0: 两个人最后商定，干脆主动和解放军联系，直接起义投向光明。就这样，他们最终和已经打到重庆郊区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就在1949年的12月1日，包括民权号在内的五艘军舰统一悬挂起了重庆人民海军军舰的旗帜。舰上官兵集体列队，在叶玉和与程法侃的带领下，欢迎解放军渡江进入重庆。在那一刻，江面上的汽笛声和岸上的欢呼声交织在了一起，宣告了这支舰队的新生。起义之后的民权号与其他军舰一起被华东军区海军接收，正式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1950年4月23日，在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的庆典上，民权号正式改名为长江号，编入了华东军区海军第七舰队，驻扎上海的吴淞码头。从那个时候起，这艘经历了战火洗礼的军舰开始有了新的名字与新的使命。1953年2月14日，停泊在吴淞码头的长江号忽然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立刻前往武汉执行紧急任务。全舰官兵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参加的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航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到命令的长江号自然不敢怠慢，立刻生火起锚。与他一同前往武汉的还有同属于第七舰队的洛阳号。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航行之后，长江号按时抵达了汉口。当军舰刚刚靠上江汉关码头的时候，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就带着人登上了军舰。他向长江号的军官们宣布，中央和海军机关决定交给你们一个极其重要又极其光荣的任务，那就是护送毛主席从武汉前往南京，一路上沿长江进行考察。命令传达之后，长江号全舰官兵那激动的心情估计您也能想到了。就这样，2月19号的上午11点，长江号载着毛主席、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准时从汉口的江汉关码头起航，向着下游的南京驶去。为了招待毛主席，长江号专门收拾出了最大的一间舱室。虽说是最大的一间，也只有区区16平米，甚至还不如沿岸的窑洞大。对于这一点，毛主席倒是看得很开，他乐观地表示，
1: 小船能搬大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一个小船上成立的，这里可以看书写字，可以接待客人，开个座谈会，慢号。
0: 就这样，长江号的这个小舱室就成了毛主席的办公室、会议室兼卧室。虽然船上条件有点艰苦，但这毕竟是毛主席第一次乘坐军舰进行考察，对他而言一切都很新鲜。所以上船以后，他就依次视察了军舰上的每一个战斗岗位，跟官兵们亲切交谈。他很开心地跟将士们说，
1: 过去我们只有陆军，部队在陆地上，我们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就要爱舰爱岛爱海洋。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0: 趁着这个机会，时任长江号代理舰长的王内修以全舰官兵的名义请毛主席给长江号题个词。面对这个要求，毛主席欣然答应，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动笔。直到那一天深夜，在送走了上军舰汇报工作的地方领导之后，他才铺开宣纸，认真进行构思。根据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当晚写了好几幅字，有些不满意就直接揉掉了。总之是在经过反复斟酌之后， 最终写出了两幅内容相同的题词，分别赠送给长江号和一同护航的洛阳号。题词的内容直接而明了，写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落款是毛泽东1953年2月21日。除了参观军舰，沿途接见地方领导之外，毛主席在这次考察中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是关于长江的治理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他专门请了一位专家，也就是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林一山，陪同自己一起进行考察。他还给林一山送了一个绰号，管他叫长江王。在之后的几天航程中，毛主席和这位长江王进行了多次谈话，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减少长江水患给百姓带来的灾害。在其中一次谈话中，毛主席就指着地图说出来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他问大家：既然我们在长江的支流上修了那么多水库，为什么不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修一个大水库，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的问题呢？说起来，这可能还是修建三峡大坝的构想第一次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中呢。当然，人们心里也都明白，要在三峡修建水库，不论人力物力的投入都是天文数字，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很难承担得起的。只不过当时做不到的事情，以后总有一天能做到的。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个不合效益的三峡超级水利工程的构想被正式列入中国的议事日程。到了2月22日凌晨，长江号和洛阳号顺利抵达了南京下关的中山码头，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临下船之际，毛主席站在甲板上望着江面，感慨地说：
1: 常说一句量得，我是一句多得，不虚此行啊。
0: 这次为期3天3夜的航行，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一次堪垂青史的航行。毛泽东不仅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社情民意，还在舰上提出了建设强大海军和修建三峡大坝两大战略构想。这两件事对中国此后几十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那个时候起，长江号就被载入了中国海军的史册，成为了一艘具有特别意义的纪念军舰。在之后的岁月里，它又经历了些什么，以至于会成为一件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人民海军的装备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苏联购买了一些舰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工业水平稳步提升，自己有了造舰的能力。随着新式军舰一艘艘下水，有着30多年舰龄的长江号渐渐退出了主力舰的行列。但是考虑到他曾经载着毛主席进行过考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海军还是没有让他退役。直到1978年，考虑到长江号的年纪实在是太大了，经过上级的批准，人民海军允许他退出战斗序列。东海舰队在吴淞港筹建了一个长江舰纪念馆，将它保存在了那里，接受来自各地群众的参观。由于这个纪念馆的建立，长江号就此成为了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通过正式文件确定的纪念舰。在之后的几年间，前来参观的海军官兵络绎不绝。然而参观的人多了，问题也就出现了。由于保养措施不及时，加上那会儿的养护技术也不过关，长江号的舰身上开始出现严重的生锈腐蚀。经过慎重考虑，人们最终带着遗憾的心情，将这艘有着非凡意义的纪念舰送进了工厂进行拆解。幸运的是，关于长江号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2020年年底，为了迎接建党百年，海军党委决定重建长江号。2021年2月19日，也就是毛主席登上长江号68周年纪念日，海军机关与江南造船厂正式签约，开始复制工作。既然是复制，就必须做到逼真，不论吨位大小，都要和原来的船一个样。而江南造船厂也不负众望，只用了100多天就顺利完成了任务。也是如今的中国，造航母都已经是小意思了，要重建一艘100多年前的老式军舰还真不叫个事儿。总之，建造完成的长江号被妥善安置在了青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里，重新面向社会开放，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人们。从1930年在江南造船所下水，到2021年又在江南造船厂复造，长江号军舰跨越了近100年的时光。它经历过抗日战火，见证过阵前起义，承载过领袖的宏图大志，也感受过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与追忆。如果您将来有机会走进青岛的海军博物馆，看到这艘长江号的时候，不妨多看几眼，因为在他的甲板上曾走过一位改变了中国命运的老人，他的船舱里曾诞生过两个影响了中国几十年发展的战略构想，他的身上凝结着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奋斗历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1: 人民共同意，人民共同意，人民共同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8: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

0: 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研究煤矿瓦斯治理工作。
3: 2026高考首日，我市31966名学子奔赴考场，各地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领导王渊、郝中祥、张润泽、崔少民、乔飞鸿参加。今年我市共有31966名考生参加高考，其中历史类考生10317人，物理类考生21649人。全市17个县市区共设38个考点、1200个考场、114个备用考场。李新春、王延峰一行先后来到临汾三中、临汾一中、临汾市五一路学校等考点，认真听取高考准备工作汇报，深入安检通道、考场、考务室、监控室等场所，实地查看了解考场布置、安检流程、考务组织、服务保障等情况。李新春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全社会高度关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加强考试管理，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认真组织考务培训，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强化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周密做好听力考试保障，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范应对，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要优化服务保障，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部门协作，统筹联动，做好交通疏导、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医疗救治、噪声治理等工作，强化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周密制定应急预案，全力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3: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研究煤矿瓦斯治理工作，学习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听取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治理制售假劣肉问题及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审议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作市县包干协议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

0: 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扎实开展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监控数据造假、超层越界开采、井下违规分包等突出问题。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健全行刑纪衔接机制，做到重拳整治、严肃追责，形成强大执法震慑。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全面细化落实举措，切实以讲话精神统揽工作，引领发展。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严格对标市委的工作要求，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立足部门职能，找准工作定位，主动担当，精准发力，全力推动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政府履职的第一信号，精准落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民生保障政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聚焦教育和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教育方面，要持续推进教辅、校服、校园餐等专项整治，严把教辅征订入口关，推进校服采购规范化，加强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坚决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方面，要紧盯食品生产、流通、餐饮三个关键环节，纵深推进清源、锻炼、夜查三大专项行动，重拳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彻底铲除行业顽疾。要主动对接主流网络订餐平台，全面排查整治线上餐饮突出问题，持续净化网络餐饮消费市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国家战略性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安置工作既是保障工程顺利实施的关键前提，更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大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市县包干协议签订，抓实建设征地和移民搬迁全周期工作，确保黄河流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圆满完成。同时要加快编制库州水土流失治理和产业融合规划实施方案，推动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确保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委重要会议精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重大，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全面检视自身短板漏洞，从严从实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深入推进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督导组利剑作用，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严格落实双红线管理规定，严查煤矿超层越界、隐蔽财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 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

0: 筑、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打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巩固提升四则专项行动成果，切实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特别是要引导企业摒弃重利益轻安全的思维，推动企业负责人、管理层及一线职工知进会、存借据、守底线，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唐登杰在5月2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坚决对标对表省委工作要求，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标准、务实的举措，扎实做好发展实体经济等各项工作，确保省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认真学习领会5月20日省委召开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切实抓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对照整改台账和实现要求，逐项盘点，挂图作战，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以整改实效激发干事活力，奋力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按照省市相关会议和文件要求，逐条细化分解，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按期清零，见底见效。要紧盯4+2问题整治和10+2民生实事办理进度，全面检点查缺补漏，加力攻坚，确保按期交账，让群众切身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感受到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力度。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及时修订完善制度短板，推动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6月4日，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及全省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我市对台工作，安排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云主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实抓好对台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市文化资源优势，精心策划临台交流活动，打造具有临汾辨识度的文化交流品牌，扩大临台民间交流交往，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紧扣我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大力支持在临台资企业发展，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不断推动临台经贸合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对对台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锻造过硬队伍，守牢安全底线，以更实举措、更大作为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
0: 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市31,966名学子奔赴考场，各地开启护航模式，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让我们一起为考生加油，愿他们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今天呢是2026年的高考首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临汾一中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在陆续的进入考场，十二载春秋，少年们也在今天迎来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一场大考。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边的公安交警、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也都驻守在考点，随时为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暖心护航高考。
0: 考场外，志愿者们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饮水、文具、应急药品，并协助维护现场秩序，用细致服务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 志愿者宁月心。
2: 能够为考

0: 生保驾护航，我们感觉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为每一位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环境，助力他们高考顺利。
1: 志愿者贾娟博：
2: 我们主要在考点外面指引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和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和休息便民服务，做好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高考。
1: 全市出租车行业开启爱心助考服务，爱心车辆招手即停，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爱心助考司机提文清：
3: 每年都参加爱心助考活动，希望为咱临汾的考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1: 在临汾三中考点，考生们有序进入考场，现场一名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考生由家长骑行电动车送达，交警护送至校门，交由学校考务人员接应。为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交警部门提前规划，结合道路实际和考点设置情况，科学设置公安交警服务点，考试期间24小时提供应急救助，开辟高考绿色通道。针对特殊考生，交警均提供点对点护送服务，同时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及时处置各类路面突发状况，保障送考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还安排免费停车场，切实解决陪考家长的停车难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解放路中队辅警刘志廷：
4: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从提前清尾、交通管制到应急送考，全方位、全链条做好保障。希望广大驾驶员途经考点周边减速慢行，切勿鸣笛，共同营造安静顺畅的备考应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1: 考场外，家长和老师们的牵挂与期待同样令人动容。送考老师骆雪娟：
5: 预祝2026年的高考考生们考出最好的一次，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高考大捷。
1: 考生家长申国强：
6: 孩子们，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大考，但不是唯一的一次考试，希望你们能够放平心态，努力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孩子们加油。
1: 考生家长王华峰：
7: 希望孩子沉着冷静，认真答题，不管结果如何，尽力就是最好的，爸爸永远支持你。
1: 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举行暖心送考活动，为全体高三学子助威壮行，校领导、全体高三教师身着红衣，为考生加油鼓劲，祝愿大家沉着应战，发挥佳绩，学子们精神饱满，满怀信心，有序登上送考车辆。送考老师王洪刚：
8: 见证孩子们奔赴考场，满心欣慰，祝愿孩子们提笔圆梦，落笔生花，祝愿全体高三勇士们金榜题名，马到功成。
1: 翼城县中医医院在翼城三中高考考点设立专属医疗服务保障点，医务工作人员结合夏季高温、考生易紧张、低血糖、肠胃不适等常见问题，精心筹备高考医疗保障工作。在服务站内备有藿香正气水、速效救心丸、葡萄糖等应急物资，同时还配备急救车、氧气供给、心电监护仪等基础医疗设备，可随时为考生及陪考家长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确保高效应对考场外各类突发健康状况。翼城县中医医院医务科主任杨杰琼：
9: 针对高考期间高温天气特点，重点聚焦考生突发头晕乏力、中暑等常见问题，建立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机制，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解决。
1: 汾西、侯马、洪桐、曲沃等地周密部署，全员在岗，联动值守，从道路交通管控到考场环境静音守护，从便民物资准备到暖心志愿服务，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安全网，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共青团汾西县委副书记王丹丹：
10: 为奔赴考场的考生、守候在外的家长以及考点工作人员免费送上了饮用水、纸巾、考试用笔等暖心物资，同时我们还摆放了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说明展架，在护航高考的同时为毕业生和家长们答疑解惑，让团组织关系无缝衔接，让毕业生和家长心里有底。
1: 侯马市交警大队三中队队长李瑞鹏：
11: 高考期间，我们出动警力25人，分7个执勤点，全力保护考生安全，有序入场。
1: 洪桐县前坡底社区工作者宋泽宇：
12: 我们社区

0: 呼吁居民朋友、辖区商户还有各位邻里自觉降低生活噪音，为辖区的考生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的备考和休息环境。同时我们也在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水和防暑药品，希望考生们轻松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
1: 洪洞县交警大队法制室民警李恒：
2: 我们在各个考点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值守，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疏导送考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同时做好应急救助准备，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安全复考。
1: 曲沃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杜浩：
3: 组织了机关单位、社区、爱心企业和爱心商家共50余家，设立了服务站点，精心准备了饮用水、备用文具等物资，为考生提供服务。在此呢，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非常乱，媳妇儿也不整理一下，于是满脸无奈地说，媳妇儿，沙发上的衣服你也不叠，垃圾桶也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你也不收，你眼里咋一点活都没有呢？
5: 我眼里怎么能看到活呢？
6: 亲爱的，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4: 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5: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4: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6: 嘿嘿，三局两胜。
4: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5: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4: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的大喊道，
5: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4: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5: 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儿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4: 小时候比较淘，挨打无数，有次老妈让我去买一斤糯米粉包汤圆，我买了半斤，剩下的钱买了芝麻糖，走到半路袋子又被我划破了，这糯米粉都洒了出来。走投无路之际，我看到邻居装修房子，剩下的刷墙粉堆在门口，于是高兴地装了半袋回家交差。现在我还记得我爸非常体贴地跟我妈说，你先歇着，让我来打一会儿，半小时之后你记得替我啊。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5: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
1: 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4: 大头和女朋友吵架，冷战当中，早上起来发现这房间门里没有他的身影，大头也没在意，洗漱完之后就到楼下吃早点，他自己点了2屉包子一碗豆浆。就在这个时候，大头突然发现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另一个早点摊上一边吃还一边有说有笑，大头心里哼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朋友起身走了过来，气冲冲地指着大头的鼻子质问道，
1: 喂，大头，你难道就不知道吃醋吗？
4: 大头抬起头饿了一声说，
6: 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来，老板，吃包子哪能没醋呢，醋放哪儿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
5: 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4: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5: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大喊：
8: 万岁万岁万万岁。
9: 我和前女友啊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她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三年了，但是每到下雨天她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时候的种种，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颊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收拾花草，一个炸雷响了起来，可把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前女友大声问道：
5: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
9: 我当时心里砰砰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前女友嚎啕大哭：
5: 气死我了，三年了，每到雷雨天我就给你打电话，苍天有眼，终于把你劈死了。
3: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9: 剪一下。
3: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9: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5: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3: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9: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很久没有和他再见面。今天出去吃饭，在那个熟悉的街口突然看到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气氛显得有些沉重。片刻之后，他先开了口：
10: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吗？
9: 说罢把手伸向了我，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
11: 过分了啊，老太太，上次拉你过马路你往地上一躺，五分钟挣了我三个月工资，你就不能换个人吗？你
9: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11: 哎，这次没烤好。
9: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12: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且听我下回分说。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
8: 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7: 其实我还没有到，马上就到。
9: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7: 刚学会化妆那会儿呢，手法非常的拙劣，用色也很大胆。有一天我呢要和同学去逛街，我就涂了金色的眼影，还美美的打了腮红。我爸爸看了看，伸手就把沙发上我小侄子的塑料坚固棒拿了过来，跟我说，哎，戴上这个吧。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10: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7: 早着呢，怎么了？
10: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7: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11: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7: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11: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7: 买彩票去了。
9: 老王出差一周回家，问儿子，儿子，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有没有好好

0: 要吃饭呢。
1: 哎呀，爸爸，你老婆什么样你心里没点数吗？没把我饿死就不错啦。
2: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3: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3: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十一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5: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两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2: 大头跟女朋友去他家，第一次见他父母，这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他父母塞给大头一个红包，大头心里想，岳父岳母真讲究呀，这相中我了就相中我了呗，还要给我红包。
3: 吃过了饭，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儿天，大头告辞出门了。打开红包吧，想看看里面装了多少钱，哎，发现红包里是一张纸，上面写着：
5: 离我姑娘远点，你们不合适。
2: 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3: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5: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3: 大头一听那也火的呀，大声回复道：
5: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3: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1: 叔叔，汽车不好偷。
3: 铁柱的女儿已经学会了自己穿搭衣服，什么类型的衣服一定得配什么样的鞋。上周六早上送她学画画，时间有点赶，铁柱呢随便拿了一双鞋子给他，谁知道他还很嫌弃：
6: 这个鞋子好丑啊，我不要穿。
3: 铁柱的媳妇在旁边就说了：哎呀，正好你今天穿的衣服也很丑，这不是很搭吗？
2: 女儿听完点点头：
6: 妈妈，你说的有道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我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我们真的错过了，但不要紧，都会过去的。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伤害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3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们终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们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十

你肯定也这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3。

0: 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诺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面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年追梦的辛苦和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她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她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的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

0: 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闲暇的时候偶尔打开一本生活随笔集，会觉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比如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送你一颗子弹》，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书的作者刘瑜出生于1975年12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后来担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为南方周末写时评专栏，为新周刊写书评影评专栏，是南方周末2008年年度专栏作者。他的个人作品有小说《余欢》、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以及今天要在节目中向你推荐的这本《送你一颗子弹》。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记录的是作者2005至2009年左右，尤其是2006至2007年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作者刘瑜说，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他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他把民主和市井生活讲

醋油盐联系起来。有网友在看过书后，形象地把这本书比喻成是一桌丰盛的小菜。菜味儿究竟如何？我们不妨来听听一位朋友的读后感。书中的故事都是从身边的小事铺砌而成的，琐碎到厨房的无人打扫，琐碎到论文的令人抓狂，琐碎到橱窗里二两猪头肉。我喜欢刘瑜那种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形容词连绵起伏、用不正经的语气讲述时事和生活，轻松读完感觉确实有根针扎了你一下。这本书解答了我许多的疑问，即使是那些无法解答的，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那些焦虑、恐惧以及自我分析的漩涡并不是孤独的。因为是作者博客内容的集结，自然满是小幽默、大智慧、真性情。书中的一句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政治冷漠不代表你没有政治态度，相反的，冷漠就是你的态度。刘瑜是一个与本人气息相近的女学者，开卷不到20页，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不拘泥于学术，不炫耀学识，从日常之中提取细节，挖掘深层的意识形态，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刻。读此书时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姑娘真可爱，神采飞扬的文字令我干瞪眼的羡慕，雷同的性格和经验令我拍案而起，叫我如何不喜欢。手读余欢，敬畏天人，一见钟情，再读明主的细节，叹为观止，再见清新，又读送你一颗子弹，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他的文字满足了我对好文字的所有期盼，干净、生动、贴切、幽默、坦率、新颖，小文字里有大智慧和真性情。在地铁里读送你一颗子弹，我咬紧牙关坐在座位上，保持了路人甲的矜持和淡定。其实元神出窍的那个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轻轻抱起，把大腿拍得啪啪作响了。怎么形容那种阅读快感呢？就像是在最痒的时候，有人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地挠了几把，或者想象我自己是一个烧水的铁皮壶，而他的文章是一把敦实的榔头，叮铃咣啷一顿乱敲，我心里那层郁结的水垢就噼里啪啦应声脱落，人仰马翻，横尸遍野，死无葬身之地。同时一个声音高叫着，对呀对呀，就是就是。送你一颗子弹不用杀伤，它只是帮你把那层朦胧的你自己却不敢捅破的砂纸捅破，用那些俏皮的文字，你不会觉得受伤，像刘瑜那样吐槽，充满快感。好了，听了这位朋友的读后感，会不会有让你恨不得马上想一番为快的感觉？送你一颗子弹的作者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他体验生活的方式。我想对于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在别人的书中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同样是充满快乐与智慧的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歌曲之后我们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这篇文章用你的爱情是用脑还是用心的题目来提醒恋爱中的女生，当你投入的爱一个人时，除了用心，一定还要用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篇文章。叶子是我的好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是那种打眼望去的精明，而是相处日久，你会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灵气逼人的智慧。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当初不很理解。她说，人呐，一用心，脑子就空了。我问他，是因为爱吗？他说，不全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不够独立，又恰巧碰到爱情。叶子笑得淡淡，他说，一旦沾染爱情，很多人都会丧失独立人格。他告诉我，一段关系中，双方的位置很难达到均衡，他们往往呈现不同的姿态，一方不断索取，一方不断退让。他说起他朋友的故事，显得有些惋惜。他说，可是这是普遍存在的，男生多数用脑，而女生往往用心。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校园恋人，男生和女生同时考入外地的大学，在同乡会上他们彼此认识，一打听又是邻居，便加深好感。而在这亲切的好感背后，男生对女生的懵懂情谊也随之盛开。男生总在学期期末帮女生抢火车票，帮女生扛行李，还在抢到硬座票的时候把自己的座位腾给女生，让她能多一点空隙睡觉。几次同坐火车后，女生对男生的爱慕也徒增。男生是他们省的高考探花，知识渊博，能调动腹中所有的诗书经纶博他一个赞叹。两人相爱了，这一爱就是五年。男生能在每个节日里给女生翻着花样的惊喜，充分调动文艺青年的想象力，对女生百般呵护体贴，

生自然爱他，不由自主地沦陷。两人的浪漫爱情令人艳羡，毕业时仍未分手，也使人啧啧称叹。很多同学都说，从没见过他们俩吵架，他们的爱应该是一辈子的。毕业一年，两人虽如胶似漆，却也能各自发展。毕业两年，同学再约两人已不见了踪影，因为他不愿意见他，他害怕见他，两人分手了。叶子轻描淡写的讲完，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问他们为什么分手，叶子说，因为男生的重心开始偏向事业，女生却开始侧重爱情。我惊讶，都五年了，偏重什么真的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吗？叶子说，当然，工作了就会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校很难体现。男生事业忙就会疏远女生，女生怕孤独就会讨伐男生，然后矛盾爆发。叶子说，女人总是犯同样的毛病，一恋爱就有心无脑。爱情的存在是热烈而专注的，越是对一件事情上心，就越容易忘记自己。就像人的眼睛，只能看向外面的风景，不能反观自己。因此，上帝给我们放置了最重要的心脏，用它来代替眼睛缺失的那部分作用。心脏相当于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可以用来观看和反思自己的灵魂。对待每件事情的正确方式应当是统筹好眼睛和心脏的作用，用眼睛来感受外面的世界，来看最爱的他，用心脏聆听自己的声音，来听最重要的自己。许多坠入爱河的人们却将爱情塞得满眼满心，眼睛和心脏都交付出去，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心。可是没了心脏，就无法听到自己卑弱的声音。那颗挣扎在爱情泥潭中的心脏正费力地喘息，它要被汹涌澎湃的爱潮席卷而去。就像那个女生，当她眼里是她，心里也是她，她自己就没了自己的地位。爱情中她处于弱势，越弱越怕失去，越爱穷追猛打，让事业心强的男生难以忍受。对于男生来说，原本一段再正常不过的关系，非要有个女人在一旁寻衅滋事，横加折磨才觉得刺激。可男生对女生随叫随到的要求感到厌烦。叶子说，用心和用脑的极端表现是，在这座城市，一部分女人的眼里除了爱情还是爱情，一部分男人的眼里除了事业还是事业。这些女人凭借爱情在这个城市获得栖身之所，男人凭借事业在这个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可是这些都是扭曲了的人性，过度的追寻就是一种落败，让自己的生命缺乏饱满丰富的情感体验。每一种追寻都是一种体验，只是不要过度。他说，保持人格独立是每段关系的基础，不偏不倚，相处平和才能长情。我好奇问他，你自己呢？我绝不相信一个犀利老道之人的智慧源自凭空捏造。果然，叶子说，我很久之前的一段感情有同样的毛病，地位不等，重心不稳，一方总是索取大于付出，一方则只会频频退让。退让的一方时间久了产生怨念，会向对方无理索取爱情。像我曾经那样，希望他挪出工作时间来陪我，希望他接触的员工客户都是男性，也因此和他吵架，和他撕扯往事，最后招致他更加强烈的抵触。于是他和我分手，他说我用心太多，缺了脑子。叶子笑笑说，换句话说，他是说我恋爱中智商为零。叶子的淡然和释怀令人动容，我终于知道他的智慧来自哪里。他的冰雪聪明，灵气通透，都来自他日渐强大的内心和独立人格。他已经学会了正确对待心和脑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被爱情充斥整个世界的小女生。他警告女孩子们，爱情不是全部，要把心交出去，绝不意味着把脑子也一并交出去。给对方一点空间时间，给对方一点善意理解。从傻白甜的黏人笨妞成长为有独立风范的气质女人，这样你才值得爱和被爱。叶子还说，没有人希望为了平衡爱情双方

的关系而投入过多精力，尤其是男人。工作后，他们的负担是上有四老的整个家庭，你不能指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视你为全部。我问他，那怎样才能避免用心过度？叶子说，只要记住独立就好。每个人都有资格异彩纷呈，也有能力一个人过好，即便在爱情中也必须掌握不惜不攘的技巧。我是一凡，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可是妈能惨。我准备一起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暖男说上了。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

0: 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记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

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第二幺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凌风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分寸。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基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

0: 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
1: 勿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当机器人都开始有人样哈，开始跳舞，我们越来越理性的这个人设哈，怎么能有点活人感？今天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回归活人感。韩三奇你好。
5: 主持人好。
3: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私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科技的具身智能哈，说机器人打拳、跳舞、捞面、倒酒啊，卖烤肠、盘核桃。网友直呼说，这进化速度比我还快啊，比我打卡还快。机器人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有人味儿了。那我们每一个真人哈，好像在这个各种场合下，你知道了越多，你拥有了越多理性冷静，你就越少这个活人感
5: 啊。是，就是人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毕竟不是一个，怎么讲，说人非草木是吧，
4: 孰能无情。 对，
5: 就是说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完全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你看几乎成了千人一面了
4: 啊，
5: 你知道的信息我也知道，
4: 我都知道
5: 是吧，很多东西都基本上就是平面化了，它没有扁平化，没有
4: 信息壁垒少了
5: 啊。对，它不像原来我们觉得生活挺丰富的啊，但现在基本上就好像就像你去逛商场一样，你到比如说在北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你到一个小县城里边，那个人家也是琳琅满目的，基本上这种差别基本上
4: 非常少了。对，你商业化的社会好像到哪儿都是那几个品牌
5: 啊，对，
4: 都是那几个店，
5: 全是那一些，
4: 对
5: 啊，是吧。
4: 在这个社交上哈，那你看我们有一个网友说，最近她跟她老公爆发了一次比较大的矛盾，她老公就一改平时的那个冷静、客观、超脱啊，突然冲她怒发冲冠的吵了几句啊，但是主要是因为孩子学习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她当时呆住了，呆住了之后呢，她也没跟她老公生气，甚至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好像
5: 好可爱，
4: 活过来了，好像这个一潭死水的夫妻生活，像兄弟一般的夫妻生活，突然有了活人感。
5: 对，那就因为就是
4: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好像又看到了对方那个，去掉了面具的，去掉了层层包裹的那个真实的、鲜活的自我。
5: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呢，我们是喜欢就是
4: 内敛，
5: 避免冲突
4: 啊，不要吵，
5: 不要冲突，不要吵，和气生财，就大家基本都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其实很压抑的。就你适当的去，我们说冲突，它其实是良性的，它就会把那个负面东西给暴露出来，倾泻出来，它也不至于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额度突然释放，是吧，它就会随时释放。所以我们一般是鼓励有适当的冲突，包括跟孩子，包括跟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就

0: 当的，你冲动的时候你再说真心话。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我们说喝酒了才发酒疯
1: 啊、
0: 嗯、才释放，借着酒、嗯、然后来才说一些
1: 舌头才自由、
0: 啊、自由、嗯、我们不必要用那样一种被动的方式，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就告诉他我对你不满，你这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嗯、我希望怎么样，你真的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反而是这是个冲突，但他冲突的强度没那么高、
1: 嗯哦、
0: 啊，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嗯，
0: 一个小事点爆了，
1: 嗯，
0: 这周围人都觉得特别的纳闷，就这个事儿比如说过节了发个纪念品、嗯、然后凭什么轮到我的时候给我了一个，比如说这本书这个饺子嘛折成这样了，是不是你们都挑剩下了、
1: 哦、
0: 然后这个才给我，
1: 他爆发了，嗯，
0: 夸就爆发了，
1: 嗯，
0: 那有的会说哦我把我这个给你，
1: 嗯，
0: 行不行，
1: 这事你就
0: 对
1: 之前对我那个侮辱已经存在了，
0: 对、嗯、你之前就开始翻旧账，说你之前做过张三这个、嗯、好，这个事就集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不是你们无意当中的，是你们有意的为之、
1: 嗯、
0: OK 大家都开始越描越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适当的去把这个东西释放一下，
1: 嗯
0: 啊，更具我觉得更具建设性，也更利于这个关系的这个建设，
1: 嗯，
0: 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活得就特别理性，
1: 嗯
0: 啊，你像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特别守规矩啊，特别理性，好像去吃饭的时候坐在那纹丝不动的、啊，是吧？人家主任叫怎么样？
1: 你要有礼仪呀、啊，你要有社交礼仪呀、
0: 啊啊，
1: 而且你开场的时候应该怎么说，对吧？
0: 对，
1: 中场怎么说？
0: 对
1: 啊，结束怎么告别？
0: 这东西太有的是，
1: 太
0: 有的是、就是、
1: 范式化了、
0: 啊。我们说有些红线、
1: 嗯、
0: 啊，我们不要逾越。啊，是吧？但是有一些，那就可以去稍微放一下，它不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体现出这样。
1: 嗯，
0: 因为时间长了，我们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没有那种活人感
1: 啊、
0: 嗯，就是千人一面，
1: 嗯，
0: 看谁都那样。
1: 对，而且你发出来，不管是你发出来的朋友圈还是短视频，
0: 啊、
1: 都是各种模子，
0: 啊、对，
1: 各种模子做出来的。
0: 对，就像我们说的套路一样。
1: 套路，
0: 你像现在我们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啊说的话，这就是套路，
1: 嗯，
0: 是吧？你一听一看这个，你就不要看了，他说的好多字你都不愿意听了，
1: 嗯，
0: 就套路来的，是吧？
1: 是
0: 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像短视频也是一样，我们更愿意看就他说的不那么。套路是吧、
1: 啊、
0: 他说的很真实，
1: 不那么完美
0: 啊、不那么完美、
1: 嗯、
0: 是吧，甚至这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有的时候磕巴的之类的、
1: 嗯、
0: 哎呦反而我们觉得哎挺好、
1: 挺可爱的
0: 啊，对，这才是真实的啊，是吧？
1: 所以您看啊，我们说这个活人感，首先你可以有一些情绪上的流露
0: 啊，
1: 是吧，就是不要把情绪管理的那么好，就像一个 AI 一样，你说的严丝合缝的滴水不漏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活人在跟我说话，那我跟 AI 倾诉不行吗？对吧？
0: 对
1: 啊、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说他跟他老公吧，小夫妻结婚没多久，原来吧他老公是个焦虑型的人啊，有时候动不动俩人就吵几架，
0: 嗯，
1: 结果现在呢他老公，因为他妻子就是他最近这个身体不太好哈，他老公为了照顾他，说每一次就感觉他要怒发冲冠了的时候，他就关门出去了，然后可能是跟 AI 对话之后啊，找了那么几句话回来再跟他说
0: 啊，
1: 虽然是感觉起码就是俩人冲突少了啊，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活人感也少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烟火气，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啊，
1: 嗯，
0: 但是呢你真的不那样了，就是两个人相，我们原来说
1: 相敬如宾
0: 啊，
1: 相敬如宾的这个关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0: 哦，那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吗？两个人就客客气气的回家了，
1: 说
0: 呀，老婆你回来了，丈夫你回来了啊，你辛苦了，然后怎么是吧，然后你说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啊，一天两天可以，那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反而就是那将来真的我们说具身机身进入我们家庭的话，
1: 嗯，
0: 那真是这样
1: 啊，
0: 是吧，我再说了一套程序，人家欢迎你夸夸，就是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吧，你让他有一点，你能不能程序乱一点是吧，
1: 你也可以摔门出去一下
0: 啊，对啊，但是呢就大家一旦进入这种套路之后，人是这样，人是很容易就是习惯，
1: 嗯
0: 啊，他一旦这样了，他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困难
1: 啊，
0: 嗯，所以大家现在有这样一种活人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啊，
1: 嗯，
0: 终于意识到，
1: 嗯
0: 啊，咱们是活人，
1: 我不需要
0: 对
1: 活得那么的规矩，
0: 对，我不需要被异化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好多东西给
1: 异化了，规则限制了，
0: 啊，我必须要在这个点干什么或者做什么，
1: 嗯，
0: 或者怎么着，
1: 嗯，
0: 慢慢你就会被异化
1: 啊，
0: 异化之后就觉得到这个点我就得怎么着，
1: 嗯嗯，
0: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就像有的人

0: 比如说减肥吧，
1: 嗯，
0: 有的人为什么坚持不下去？
1: 嗯，
0: 就看人家那个视频上，人家为什么能够那么苗条，嗯，我为什么我坚持不下来？嗯，是吧？坚持不下原因是我们心理学上是这样解释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就是中间中断了，比如说一天啊，
1: 嗯，
0: 或两天，他会觉得呀，这我没有坚持下去
1: 啊，
0: 哦，我失败了。
1: 啊，对自己的自责
0: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反正那就，既然我失败了嘛，
1: 哦，我就彻底失败了，
0: 我就不用再坚持了
1: 啊。
0: 那其实如果你换另一种态度说，哎，今天我忙了，我就
1: 松懈一下，
0: 松懈一下
1: 啊，我是个活人，我是可以松懈的，
0: 对，对，明天我可以再来嘛，
1: 嗯，
0: 啊，是吧？啊，我可以中间，但是我整个来讲，我就持续下来了嘛。
1: 对，
0: 是吧？你看这样其实就是有起伏的，这反而是好事，
1: 啊，是
0: 吧？时间长了你就真的实现了。但如果你要是用那样一种标准来，就是我们说的套路化的，
1: 嗯，
0: 我必须得一天几点钟打卡，
1: 嗯嗯，
0: 啊，甚至在有的人没办法盯着网上，人家那个人啥时候直播，
1: 嗯，
0: 啥时候开播了，我跟着人家一块来去做什么动作，嗯，人家这一天要不直播我就完了，
1: 嗯，
0: 还是怎么着？其实完全我们可以自主的来去控制，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活跃感就是个自主感，
1: 啊，哦，自主，
0: 对，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可以左右，
1: 嗯，
0: 是吧？不是。有模子一样，
1: 嗯，
0: 我必须按照大家说的这个，我就得这样，一二三四五，就得这样
1: 规范的、自律的，
0: 对，
1: 嗯，
0: 我就完全可以这样去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1: 啊，美好，我可以松弛的，然后呢，
0: 啊，对，
1: 有我自己的时区，有我自己的进度，
0: 对，嗯，你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咱们其实是约束很多的，
1: 是
0: 在家里边。你看，原来我们家长会要求坐有坐样
1: 啊，站有
0: 站
1: 样，
0: 有站样，
1: 嗯，
0: 是吃饭又怎么样样子？那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在一块一个人的时候，你还那么要去做。咱当然，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慎独，
1: 慎独，对，
0: 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怎么着？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要求呢，可以去时不时的去释放一下。就像我们说，英雄也有一些小缺点，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不影响他的英雄。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反而看到他更可爱，
1: 哦，
0: 更愿意去看到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会
1: 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面具的假的。
0: 哎，对，我就跟他，原来他也有这个点啊，我也有。
1: 嗯，
0: 那他更容易成为楷模
1: 啊，哦，更容易代入
0: 啊，更容易代入。
1: 嗯，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好，所以您看刚才说的这些是真实。对吧？活人感其实是一种真实感，就是你不那么完美，你完美的跟雕像一样，完美的像是充分剪辑过的，那就不如说，哎，我有一些像咱们这样的访谈节目哈，有些真实的语流，
0: 是真的是这样。
1: 那个有位听友是说，他在教育上吧，就相对来说比较松弛，这样他家孩子的，现在回头看，现在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那就是工作也比较顺利哈。
0: 嗯，
1: 作为一个男孩的培养啊，他的心得是，不把孩子逼得那么紧，要求那么多，规矩那么多，而是说孩子哪怕一首长诗背不下来啊，那么他中间提着啊，你背不下来打课本的地方，我给你提一句，让你能顺流下来。然后在成绩上呢，也不要求你必须怎么样，而是跟自己比，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进步，这样孩子到现在首先是没有逆反期。没有跟他有很大的冲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现在呢，还跟他们家长长辈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嗯，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这就是孩子比较真实。
1: 嗯，孩子真实，而且那个说儿媳妇也挺真实的
0: 啊。对，就是你允许他有一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在塑造孩子的时候，就容易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模子。
1: 就是不能接受孩子表露出来那些不好
0: 啊，对，
1: 那些弱点的那些，
0: 啊，
1: 你当时看起来是错误的，你很批评他，你很限制他，结果他隐藏起来，
0: 对，
1: 他给你展露的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假的优秀。
0: 对，
1: 嗯，
0: 对，他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嗯，
0: 对，有些父母也会发现，
1: 嗯，
0: 这孩子在小学很好，高中的初中的时候就原形毕露。
1: 嗯，
0: 就开始，就所有的好多东西都出来了。为什么？就其实原因，就是人家初中生就开始有自主感了，
1: 哦，
0: 就想活得有一个活人感了。
1: 哦，
0: 就人家不再向你拿捏了，你想干捏什么样，
1: 嗯，
0: 捏什么样了。那初中生他的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有自主权。
1: 嗯，
0: 他有对事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得允许他有这样，你要按照那个模子来去摸他。
1: 嗯，
0: 其实他很难受的。
1: 啊，哦。
0: 因为他自然的他要有一些触觉，
1: 嗯，
0: 他触摸这个世界，
1: 嗯，
0: 而且这个初中生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好多问题的思考，
1: 嗯，
0: 都是原发性的。
1: 哦，
0: 我们成年会觉得太可笑了，
1: 嗯，
0: 就他有些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社会规则呀，
1: 嗯，
0: 或者一些交通规为什么这么设置，
1: 嗯，
0: 是吧？红绿灯为什么那么设置？
1: 嗯，
0: 为什么非要把它弄成红色？为什么非要弄成绿色？
1: 嗯，
0: 是吧？咱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啊，小孩子会去思考这问题，
1: 嗯，
0: 那为什么红绿灯是这种颜色
1: 啊？
0: 是吧？为什么不能设成别的颜色？嗯，粉色不行吗？
1: 他的好奇和质疑哈。
0: 我遇到一个小孩子说，
1: 啊，
0: 这红绿为什么不能设成粉色呢？
1: 啊，
0: 为什么不能设成其他颜色呢？
1: 嗯，
0: 或者非得去设成这两种颜色，或者红黄绿这几种颜色？
1: 嗯，
0: 啊，那你就要给他，你稍微有点知识，你给他解释一下
1: 啊。
0: 啊，没有的话，你也那有的时候我听到类似问题，我说，哎，很好，这个创意挺好，
1: 嗯，
0: 我啥时候咱们见一下
1: 啊？
0: 实际上就像斑马线一样，你看你要去过有些城市，他画那个斑马线就不一样
1: 啊。对。也其他国家的斑马线并不是这个斑马线
0: 啊，对，我们有国内有些城也是这样，是吧？哦，有非常立体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斑马线。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同样是斑马线，
1: 嗯，
0: 他就把它画得很有这个活人感，是吧？
1: 嗯，
0: 就很吸引人眼球。
1: 嗯，
0: 人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唤醒。
1: 嗯，
0: 我在过斑马线，你看咱们现在过斑马线，
1: 嗯，
0: 没反应，
1: 哦，
0: 就红绿灯斑马线蹭过去了，
1: 哦，
0: 然后你没有那种体验感。
1: 对，
0: 所以如果那个唤醒了，你知道这斑马线，我想你遵守规则的这个意识会更强，
1: 嗯，
0: 是吧？你就知道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1: 嗯，
0: 所以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体会，其实会我觉得会更丰富
1: 啊。所以这种肆意显露的真实的生命力和这种对于你感觉都已经既成事实的质疑哈，
0: 嗯
1: 嗯，思考反问。
0: 对
1: 啊，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非常宝贵，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更宝贵。
1: 嗯，
0: 咱们现在咱知道，你看今年这两会，人家代表都提出来了，
1: 嗯，
0: 说一定要让孩子就适应这个 AI 时代，
1: 嗯，
0: 啊，做题家不行，
1: 哦，
0: 说 AI 比 AI 做题更快，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就小孩子他要训练这种思维的能力，
1: 嗯，
0: 思考的能力，
1: 嗯，
0: 他面对一些事情，但是呢，好多家长忽略了这个，就是。
1: 嗯，
0: 硬生生把一个非常活泼有活人感的孩子，
1: 嗯，
0: 塑造成一个小木偶一样，
1: 嗯，
0: 啊，是吧？这，
1: 嗯，
0: 鲁迅曾经说过嘛，说照相了，好 ，OK， 就马上就，
1: 嗯，
0: 本来是挺好的，表情都挺好的
1: 啊，
0: 你说照相了，马上
1: 呆住了，嗯，
0: 啊，是吧？其实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呆子，
1: 嗯，
0: 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要求，就是照相了，你必须要怎么样，
1: 嗯，
0: 啊，是吧？也不能笑啊，或者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1: 嗯，
0: 但其实呢，为什么不行？是吧？
1: 嗯，
0: 都是记录，
1: 嗯，
0: 都可以让我们看到。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拍自己拍的照片，往往是那些，
1: 嗯，
0: 不是刻意的。
1: 哎，
0: 是吧？
1: 您看啊，我们说这个照片，有很多时候特别值得怀念的是那些翻车瞬间。
0: 啊，对。
1: 你当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照的太丑了，是吧？照了我最丑的，有的那个女孩可能都因此跟对方分手了。说我的男友把我照成这个鬼样子哈。
0: 啊，那我们在你眼里就这样一个人吗？
1: 啊，对，嗯，我把我照的那个特别矮哈，我是一大高个，或者是把我照成一个特别倾斜的状态。但是那个反而是有点活人感，比现在千篇一律的美女像那个样板一样的，就是这个摄影技巧都被这个培训出来的哈，批量生产的套路化的表情和姿势哈，
0: 是
1: 要比那个真实。
0: 对，
1: 嗯，
0: 你现在基本上我就一直看网络当中人，我就觉得这是真人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千篇一律的。
1: 对，
0: 因为你要了解算法，你就知道，
1: 嗯，
0: 人的脸型就是那么几十种
1: 啊，哦，
0: 然后眉毛长什么样子，眼睛长什么，就那么几种套路，一组合就可以组合出来，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人，
1: 嗯，
0: 是吧？但是呢，他比我们这个活人比起来就是少一点，真的少一点那种，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把那些不好东西给屏蔽掉了，就，
1: 哦，
0: 他用的一定是套路化，一定是比较完美的那种形状，
1: 对。
0: 但我们人肯定有。肯定有着不完美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将来有的人会说呀，这个我们会不会被这个机器人什么说替代了之类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很难，
1: 嗯，
0: 啊，有些东西比如说有的缺点他们都克服了
1: 就没有活人感了
0: 啊。 对，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人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就是那样就造出来一个全能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1: 啊，哦，对，
0: 超人一样，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因为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1: 嗯。让他做那样嘛，然后我们去做有缺陷的、有自己特点的活人呢？
0: 对，因为有的事总是要，因为人嘛，他总是要有不同的。
1: 嗯，
0: 我说人为什么有不同？ 为什么有不同？就因为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1: 这个世界是丰富的，多样性，千差万别。

0: 的，
1: 对
0: 对，
1: 需要不同的，就像有的人他适合画画，
0: 对，
1: 有的人就适合做这个 AI 啊，
0: 嗯，
1: 做这个对话，
0: 嗯，
1: 有的人擅长思考，有的人擅长行动，
0: 嗯，
1: 啊，那是完全可以，
0: 是
1: 吧？
0: 对，
1: 我记得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说到，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她的成长，
0: 嗯，
1: 啊，她有一天跟我说，他们班里原来她班里面她讨厌一个男的，
0: 嗯，
1: 啊，那个男也不爱学习啊，要爱捣乱，嗯嗯，但这男有一个特点，
0: 嗯。
1: 手特别灵巧
0: 哦，
1: 啊，就做剪纸啊，做手工啊，
0: 嗯，
1: 就他们看了之后，就根本就做不出来像人家那样，
0: 哦，
1: 就那么细致，
0: 令人惊叹
1: 啊，那么细致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出自那样一个粗糙的手，
0: 哦，这个反差很大，
1: 他当时就觉得一下就震惊了，
0: 嗯，
1: 就觉得呀，这个人如果将来他即便学习不好，他要做手工或者做其他的，照样也可以是个手艺人，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嗯，
1: 也可以这样，我觉得这就是发现了这个人是个活人
0: 啊，
1: 哦，是吧？
0: 对，
1: 并不是一个模子里边考出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成为这个成
0: 功，不是一个考试机器，
1: 啊，
0: 不是一个在一个应试教育的体系里，他可能中间会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对，
0: 而是一个他自己有着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的优势的。
1: 对，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谈这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
0: 嗯，
1: 这个家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说 AI 这个时代，尤其就是说这个 AI 的应用，
0: 嗯，
1: 啊，就在从。他认为他一直是螺旋向上或者螺旋向下，这都不好，这都不是正常的，
0: 哦，
1: 正常的就是个波形，
0: 嗯，
1: 啊，你当你处在高处的时候，
0: 嗯，
1: 你也会跌落下来，
0: 嗯，
1: 当你处在跌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你一直会跌下去，
0: 哦，
1: 你还会再起来的，
0: 对，
1: 是吧？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起伏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常态，
0: 嗯，
1: 你非要把它弄得呀别那个，我们只要它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就 OK 了，
0: 嗯，
1: 是吧？你波动的太高了太低了，其实对我们影响都不好，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接受这样一种状态反而你就会接受，啊，
0: 嗯，
1: 我此刻我很悲伤，我很累，
0: 嗯，
1: 我不想说话，
0: 嗯，
1: 我想发脾气，
0: 嗯，
1: 挺好，
0: 啊，我接纳这些情绪，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老想发火，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我就在
0: 家里老忍着，压抑着，
1: 在拉，在家里面我就忍着，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我孩子对我老公不好，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忍着，
0: 嗯，
1: 韩老师，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让我忍着，把我这个毛病给改了，
0: 嗯，
1: 我老想忍耐不住，我就想发火，
0: 嗯。
1: 然后我说其实你可以不这样，
0: 哦，
1: 是吧？你想发火就发发，
0: 哦，
1: 是吧？想说两句你就说说，
0: 嗯，
1: 啊，你就过去了，
0: 哦，
1: 是吧？啊，他们也有能承受啊，
0: 嗯，
1: 对，
0: 别人能够承受你是一个活人的状态，
1: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我要这样别人肯定受不了，
0: 啊，
1: 哦，其实大家的承受能力都很强，
0: 强，很强，
1: 对，
0: 嗯，
1: 而且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会调整他跟你相处的一种模式，
0: 嗯，哦，
1: 比如你正在发火，发了特别大，他可能跟你距离稍微远一点，
0: 嗯，
1: 不迎着而上，
0: 嗯，
1: 是吧？等你火气下来之后，
0: 嗯，
1: 再跟你交流，那，
0: 嗯，
1: 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嗯，
1: 但如果你一直，我就刚才我说你一直憋着，
0: 嗯，
1: 压着，
0: 嗯，
1: 那肯定有一天崩就，
0: 啊，
1: 嗯，因为少一会儿已经爆发了，那就更伤人，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说。就顺其自然的，因为有的时候
0: 你就接纳说，啊，哎，我这会儿生气，
2: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 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碎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
0: 你看有一位妈妈是说她在家里吧有时候会发火，
1: 嗯，
0: 然后他第二天道歉，
1: 嗯嗯，
0: 啊，就是我当时确实没忍住啊，这个我情绪过激也不对啊，他再去跟孩子做一个解释，
1: 嗯，
0: 所以他就对自己的情绪也比较坦然，嗯，然后孩子跟他的关系呢也觉得他很真实啊，
1: 对，这至少孩子心里都想着我妈今天是个魔鬼，明天还会变回来是天使了，是不是？他有这种预期，他不至于说我妈是个魔鬼。啊，一回家就要见这个魔鬼了，或者妈妈就张牙舞爪，
0: 嗯，
1: 这个说话特别难听，
0: 嗯，
1: 说我特别害怕他，
0: 嗯，
1: 他知道，他觉得，哎，今天可能是天使，
0: 嗯，
1: 今天可能我妈会比较温柔，
0: 啊，
1: 嗯，是吧？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期，
0: 嗯，
1: 他也不会一直那么糟糕，
0: 对，
1: 啊，
0: 这也是个可以波动变化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情况，你看，有位 听友说他工作没多久哈、啊，这个单位对大家

0: 也有很多的这个要求，特别是这个身边的有特别能干的同事，简直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都不够，还要是个球形战士啊，那个样样都行啊。但是他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做不到啊，我不行啊，啊，我挺累的。我12点之后不想回领导微信了啊，我到家之后就是群里不想回应了。我不需要强撑着一个状态，非要
1: 是，因为有的时候从管理的角来讲，有些话是领导必须要说的，是吧？那有的人他不知道，就像有的时候领导批评的时候说，大家以后上班的时间要注意啊，不要怎么着怎么着，来你听，哎呦，这在说我。
0: 对，
1: 然后压力马上就来了，
0: 对号入座，
1: 对号入座了。我经常跟大家说，人家没点名你何必去认领呢？是吧？
0: 没有点名何必认领呢？
1: 而且你也真没那样做，是不是？
0: 对，
1: 你何必去认领？领导只是出于管理的角度提醒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错，是吧？然后没有点名是谁啊？那你就不要去认领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你自己你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 OK 了。像这位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人他是六边形战士，他或者是十边形战士呢，是吧？
0: 对，我们为他鼓掌。
1: 对，我们鼓掌就为他
0: 喝彩。
1: 对，这也是一个工作呀。是吧？总有人在鼓劲儿。
0: 对，
1: 是吧？总有人有人在欢呼，有人在鼓劲儿。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就像有的人擅长宣传，有的人擅长去做事，
0: 规划，
1: 是吧？规划，那每个人分工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按照别人的模子
0: 啊
1: 来去套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套上，然后呢，就感觉到非常难受，
0: 自我质疑，自责，
1: 你看指责自己，觉得我不如人家好，其实你有机会就问问那个六边形战士，你过得好吗？是吧？你的状态好吗？是吧？你有什么经验跟我谈？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觉得，就非常热血沸腾的，非常怎么样啊？你听听他心里话到底是咋说的？你不能一味的想着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实际上我们觉得，就这个社会其实很丰富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按照某个人的模样，来去说塑造我自己
0: 啊，
1: 我也
0: 要求我自己
1: 跟他一样啊，是吧？如果你真的做的不好，人家早把你开了，领导为什么没把你开了？说明你有价值，是吧？你就发挥你的价值就行了。六边形的人发挥六边形的，你是三边形就发挥三边形的，
0: 三角形也很稳定，
1: 三角形的也很稳定，你放在那个位置也可以，你也起了那个作用。
0: 不要跟自己很较劲哈。
1: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觉得这种丰富性。你看，如果一个单位啊，全是六边形战士，你说那个也会有问题的，是吧？那肯定也会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是都在疯狂的运作，那肯定有磕磕碰碰的
0: 啊，
1: 肯定会出现这种事儿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丰富性，每个单位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他能干就要多干一点，是吧？你不能干，你就把你本职的工作先做好了，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0: 对，
1: 不是我非要按照他的标准，我要达到什么？
0: 对，
1: 是吧？领导肯定要督促你，让你多干。但是你要使劲儿，做到你能够达到的标准就 OK 了。
0: 好的。然后社交平台上还有一种趋势，就是我装出活人感，就是比如说博主们哈，开始故意打翻杯子。故意画出黑眼圈，甚至在一些反转的情景剧里去故意制造一些意外，
1: 是，
0: 用一些假作真实真亦假，
1: 实际上也真有
0: 伪装出真实来，
1: 对，真这样。你看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有这样的嘛，就现在我们知道一打开滤镜啊，基本上是什么人都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了，是吧？看不到真实自己了，就滤镜一打开之后，然后素脸这那的，完全一弄，所以现在就。那肯定会出现反这个的
0: 啊，
1: 就是不真实了嘛。你看到这个人跟这个线上线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那大家老想看到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
0: 啊，
1: 是吧？所以你看现在你在网上也看到有的人化妆的时候，人们专门有这样的嘛，是吧？化妆前化妆后对照，
0: 画半张脸，
1: 画半张脸，
0: 半张脸对照，
1: 那边没有画。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大家一种需求
0: 啊，
1: 大家已经厌倦了，就千人一面。一画全是那样，那我就让大家看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是吧？有的人是太夸张了，实际上我觉得他那种对比也不是说特别好，但是我至少是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就是真实一点，我们说真的好的化妆就是 真实的
0: 啊，对，所以你看在，拍这个形象照、商务照的领域里，也发生一种趋势。就过去大家就各种衣服啊、化妆化的都跟不是本人似的，现在又开始流行本色的照相，照出你自己的特征来。
1: 对，
0: 哎，
1: 这是高手，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面是特别好的，
0: 有特点
1: 独特的一个一个角。就是说我用那种软件一弄啊，基本大家千一面都是这个特征啊，只要把手伸着，有的时候你看把头换一下就行了，是吧，伸着这种身体就是那种这种这那那样一种结构。其实有的时候看着大家看的都，这实际上就疲劳，
0: 对，
1: 就所有人都这样了就疲劳了。
0: 嗯，
1: 所以人的审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人感的这种需求啊，就是因为不真实了。
0: 我们要活出自我活出真实，是吧？活人感是希望自己能活出活人样，然后有直面真实的自由的做自己。
1: 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感，你就不会有存在感了。
0: 哦，
1: 它背后就是这个逻辑。
0: 哦，所以这个底层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的嘛，它就没有存在感了。
0: 对，如果我不是一个活人，我一直在扮演其他人或者扮演那个完美的角色，
1: 对，那实际上你就没有自我存在价值，
0: 自我存在，
1: 因为所有人都这样，是吧？那到底哪一个是我？
0: 嗯，
1: 是不是？那只有那个个性化的那个人是我，是吧？就识别出来的是我，就像我们照相一样，拍张照片，我们一定盯着自己看半天，如果现在照完相之后大家都那样，那你要看啥呢？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是想把比较个性化的那一面给呈现出，我觉得这也是 AI 时代的一个进化，大家都反对 AI 可能取代人类，但是反而又催生了人的这种活人感、真实感。
0: 对，
1: 就 AI
0: 反正这个是更可贵的了。
1: 对 ，AI 是一个虚拟的和不真实的，是吧？反而衬托出来我们作为活人啊，本来就是活人啊，我们这种存在感的价值突然就唤醒了。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事儿。
0: 是，
1: 你不能变成一个机器。
0: 对，
1: 你要变成一个机器的话，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干不过 AI， 你真干不过。
0: 对，
1: 如果你是个机器的话，你真干不过 AI， 是吧？
0: 但你不是个机器，
1: 对，但是不是个机器，
0: 对，所以你就回归到人本来的不完美
1: 啊，对，人本来的这个不完美，因为 AI 它有它的一些特质，是吧？计算能力啊，标准化能力比我们强，
0: 对
1: 啊，但是呢，对于非标准化的东西，
0: 对，
1: 我们比它强，
0: 对，
1: 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保有这个优势啊，
0: 就
1: 是非标准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比它处理得更加的到位，
0: 是
1: 啊，那有些东西它确实是处理不了。就像现在你不是看到有这种报道吗？说这个非言语的东西，AI 没法表现
0: 啊，
1: 非言语的，是不是？我们说言语类的说出来的做的这个可以表，但非言语的你咋表现？
0: 视频类的、图片、图画类的，它也是一些可以展现的。但是你说的这种
1: 大家
0: 气味对吧？
1: 对，
0: 温度，
1: 对，很多这种感性化的、更具有活人味的感性化，这他没法
0: 拥抱
1: 啊，对，没法展现
0: 支持，
1: 对啊，他没有办法有这种接触性的这种东西，是吧？毕竟还是一个机器，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还是虚拟的，
0: 还
1: 是
0: 虚拟的，对。
1: 所以这就是你就发现了我们作为人的这个价值，
0: 人的可贵之处，
1: 啊、对，还是有的，
0: 是的，
1: 就不能把我们给彻底给否决了。其实我知道现在大家有一种焦虑，就是觉得 AI 会，
0: 在职业上各种替代我们，
1: 对，各种替代。你看，比如说原来我们编一个 PPT 的话，弄半天，一天，现在根本不需要，是不是？配图啊，这那的，人家现在很快几分钟就出来了。
0: 是，
1: 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我们怎么去设计、去想？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互的。现在来看，就相互的促进。
0: 对，哎，因为我们有一位70岁的网友哈，最近他在用 AI 去写小说，然后他发现 AI 可以去给出这个非常天马行空的框架，但是有一个做不了，就是他70岁的人生所体会的那些细节和见证的那个时代的发展历史，越是细节的那些故事，
1: 他越体验
0: AI 越给不了。对，而这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那个活人的体验和经历。
1: 对，
0: 啊，
1: 我也试过，比如写小说，我一天弄了20万字，
0: 用 AI 字数没问题，
1: 字数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给你弄得编得很好，但是我就会看到他有些东西在重复，他已经殚精竭虑了。 有些这个有些这个情节结构就开始在重复啊，不断的重复，那你作为人一下就看出来了
0: 啊，
1: 他是在重复一个套路一个东西，是吧？
0: 对，而且他没有那个真实的烟火气和生活的细节，
1: 真实的那个生活的细节
0: 啊，别人一看
1: 出不来，
0: 对，就很难投入，
1: 对
0: 对吧？很难去看一个 AI 写。

0: 的小说太假，
1: 对，有的时候
0: 没有活人感，
1: 你一看就非常假，就套路，套路很深，刚宣言设计很多，但他没有生活感，尤其是你有过那种生活的那种人的话，更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好的，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哈，让我们更多的在自己和跟他人的交往中去保持这种真实啊、真诚的活人感。
1: 对，这种活人感真的是一个。这个新时代下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迹象，就大家就追求这种生存在感，真实感，是个好事儿。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的做客，谢谢您。
1: 好，不客气。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着整体，他是年少帅。

标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

0: 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

0: 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 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 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

0: 建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 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

0: 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司考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研究煤矿瓦斯治理工作。
3: 2026高考首日，我市31966名学子奔赴考场，各地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6月6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我市部分考点，实地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领导王渊、郝中祥、张润泽、崔少民、乔飞鸿参加。

0: 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广大学子前途命运，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全社会高度关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加强考试管理，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认真组织考务培训，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强化试卷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周密做好听力考试保障，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加强对新型高科技作弊手段的防范应对，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要优化服务保障，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部门协作，统筹联动，做好交通疏导、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医疗救治、噪声治理等工作，强化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周密制定应急预案，全力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1: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研究煤矿瓦斯治理工作，学习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听取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治理制售假劣肉问题及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审议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工作市县包干协议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会议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扎实开展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重点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监控数据造假、超层越界开采、井下违规分包等突出问题，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健全行刑纪衔接机制，做到重拳整治、严肃追责，形成强大执法震慑。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市委书记李新春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全面细化落实举措，切实以讲话精神统揽工作，引领发展。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严格对标市委的工作要求，确保政府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紧围绕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立足部门职能，找准工作定位，主动担当，精准发力，全力推动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政府履职的第一信号，精准落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民生保障政策，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聚焦教育和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教育方面，要持续推进教辅、校服、校园餐等专项整治，严把教辅征订入口关，推进校服采购规范化，加强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坚决维护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方面，要紧盯食品生产、流通、餐饮三个关键环节，纵深推进清源、锻炼、夜查三大专项行动， 重拳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彻底铲除行业顽疾，要主动对接主流网络订餐平台，全面排查整治线上餐饮突出问题，持续净化网络餐饮消费市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国家战略性水利工程，征地移民安置工作既是保障工程顺利实施的关键前提，更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大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市县包干协议签订，抓实建设征地和移民搬迁全周期工作，确保黄河流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圆满完成。同时要加快编制库州水土流失治理和产业融合规划实施方案，推动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确保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6月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委重要会议精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重大，须臾不可放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全面检视自身短板漏洞，从严从实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深入推进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督导组利剑作用，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严格落实双红线管理规定，严查煤矿超层越界、隐蔽财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坚决打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巩固提升四则专项行动成果，切实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特别是要引导企业摒弃重利益轻安全的思维，推动企业负责人、管理层及一线职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唐登杰在5月2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坚决对标对表省委工作要求，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标准、务实的举措，扎实做好发展实体经济等各项工作，确保省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认真学习领会5月20日省委召开的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切实抓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对照整改台账和实现要求，逐项盘点、挂图作战，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以整改实效激发干事活力，奋力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按照省市相关会议和文件要求，逐条细化分解，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对账消耗，确保各项整治任务按期清零，见底见效。要紧盯4+2问题整治和10+2民生实事办理进度，全面检点查缺补漏，加力攻坚，确保按期交账，让群众切身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感受到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力度。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及时修订完善制度短板，推动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0: 6月4日，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2026年对台工作会议及全省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5年我市对台工作，安排今年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云主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实抓好对台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市文化资源优势，精心策划临台交流活动，打造具有临汾辨识度的文化交流品牌，扩大临台民间交流交往，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紧扣我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大力支持在临台资企业发展，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不断推动临台经贸合作提质增效。要加强党对对台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锻造过硬队伍，守牢安全底线，以更实举措、更大作为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
3: 6月7日，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市31966名学子奔赴考场，各地开启护航模式，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让我们一起为考生加油，愿他们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今天呢是2026年的高考首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临汾一中考点，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已经在陆续的进入考场。十二载春秋，少年们也在今天迎来了他们人生当中的一场大考。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边的公安交警、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也都驻守在考点，随时为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暖心护航高考。
3: 考场外，志愿者们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饮水、文具、应急药品，并协助维护现场秩序，用细致服务为青春梦想保驾护航。志愿者宁月心：
5: 能够为考生保驾护航，我们感觉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为每一位考生营造安静舒心的环境，助力他们高考顺利。
3: 志愿者贾娟博：
6: 我们主要在考点外面进行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和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和休息便民服务，做好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高考。
3: 全市出租车行业开启爱心助考服务，爱心车辆招手即停，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爱心助考司机提文清：
7: 每年都参加爱心助考活动，希望为咱临汾的考生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3: 在临汾三中考点，考生们有序进入考场，现场一名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考生由家长骑行电动车送达，交警护送至校门，交由学校考务人员接应。为保障高考安全有序进行，交警部门提前规划，结合道路实际和考点设置情况，科学设置公安交警服务点，考试期间24小时提供应急救助，开辟高考绿色通道。针对特殊考生，交警均提供点对点护送服务，同时安排警力不间断巡逻，及时处置各类路面突发状况，保障送考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还安排免费停车场，切实解决陪考家长的停车难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解放路中队辅警刘志廷：
8: 高考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从提前清尾、交通管制到应急送考，全方位、全链条做好保障。希望广大驾驶员途经考点周边减速慢行，切勿鸣笛，共同营造安静顺畅的备考应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3: 考场外，家长和老师们的牵挂与期待同样令人动容。送考老师骆雪娟：
9: 预祝2026年的高考考生们考出最好的一次，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高考大吉。
3: 考生家长申国强：
10: 孩子们，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大考，但不是唯一的一次考试，希望你们能够放平心态，努力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孩子们加油。
3: 考生家长王华峰：
11: 希望孩子沉着冷静，认真答题，不管结果如何，尽力就是最好的，爸爸永远支持你。
3: 临汾同盛实验中学举行暖心。

0: 送考活动，为全体高三学子助威壮行，校领导、全体高三教师身着红衣，为考生加油鼓劲，祝愿大家沉着应战，发挥佳绩，学子们精神饱满，满怀信心，有序登上送考车辆。送考老师王洪刚：
1: 见证孩子们奔赴考场，满心欣慰，祝愿孩子们提笔圆梦，落笔生花，祝愿全体高三勇士们金榜题名，马到功成。
0: 翼城县中医医院在翼城三中高考考点设立专属医疗服务保障点，医务工作人员结合夏季高温、考生易紧张、低血糖、肠胃不适等常见问题，精心筹备高考医疗保障工作。在服务站内备有藿香正气水、速效救心丸、葡萄糖等应急物资，同时还配备急救车、氧气供给、心电监护仪等基础医疗设备，可随时为考生及陪考家长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确保高效应对考场外各类突发健康状况。翼城县中医医院医务科主任杨杰琼：
2: 针对高考期间高温天气特点，重点聚焦考生突发头晕乏力、中暑等常见问题，建立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机制，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处置、解决。
0: 汾西、红马、红桐、曲沃等地周密部署，全员在岗，联动值守，从道路交通管控到考场环境静音守护，从便民物资准备到暖心志愿服务，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安全网，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共青团汾西县委副书记王丹丹：
3: 为奔赴考场的考生、守候在外的家长以及考点工作人员免费送上了饮用水、纸巾、考试用笔等暖心物资，同时我们还摆放了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说明展架，在护航高考的同时为毕业生和家长们答疑解惑，让团组织关系无缝衔接，让毕业生和家长心里有底。
0: 红马市交警大队三中队队长李瑞鹏：
4: 高考期间我们出动警力25人，分7个执行点，全力保护考生安全有序入场。
0: 红桐县前坡底社区社区工作者宋泽宇：
5: 我们社区呼吁居民朋友、辖区商户还有各位邻里自觉降低生活噪音，为辖区的考生营造安静、舒适、温馨的备考和休息环境。同时我们也在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水和防暑药品，希望考生们轻松应考，发挥出最佳水平。
0: 红桐县交警大队法制市民警李恒：
6: 我们在各个考点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值守，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鸣笛，疏导送考车辆有序通行，规范停放，同时做好应急救助准备，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安全赴考。
0: 曲沃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杜浩：
7: 组织了机关单位、社区、爱心企业和爱心商家共50余家，设立了服务站点，精心准备了饮用水、备用文具等物资，为考生提供服务。在此呢，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我们好朋友的一个点赞啊，感谢大家，然后辛苦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方便的话来给我们点个赞，再点个关注了啊。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跟大家去介绍我们听见灵魂就介绍这么久啊，然后我们先来跟大家去聊点正事吧。高考最后一天了，关于天气如何呢？今天早间这个天气状况又如何呢？今天我们这个在外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啊，等待我们考生去考试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大家会不会特别特别晒呢？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状况。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气象的最新内容。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今天呢是我们刚好的第三天啊，也就是最后一天了。但咱有一说一，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失去这个温度，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没有降雨，没有那种明确的高温的一个天气，主打一个平稳舒适的一种助攻模式。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呢是在29.7摄氏度，没有上30啊，这个温度让人觉得说，哎呦，还挺不错的，对不对啊？稍微有一点点的热，但是没有到那种很晒的一个状态之下。今天呢，我们市区仍然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目前呢，了解到呢，这个天气已经开始逐渐做开启了这个升温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考生以及家长，中午前后注意防暑防晒，适当补充水分。后期呢，一直到了我们的本周末，然后关注到我们市区的这个天气情况呢，都是以晴朗为主，晴朗在线。周末的时候，平川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摄氏度，温度逐渐升高了，毕竟已经要即将进入到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盛夏时期。而且关注了解到最近降水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防范森林火险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方面的一个安全。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天多云，2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大概在16摄氏度到33摄氏度，相较于昨天来讲的话，今天这个温度会略高一点点啊。然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基本是跟今天持平的，全市晴间多云，有2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在17摄氏度到34摄氏度。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这个提前做好这种防晒的一些准备的一个工作，因为天确实太热了啊，越来越热的这个过程当中，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些皮肤比较娇嫩的一些朋友们，然后容易这个受伤的朋友们，对紫外线比较敏感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的去留意，做好相应的保护的，像什么您的这个防晒衣呀、防晒的一些套袖套呀，或者是口罩、面罩、帽子呀，各位都要准备好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做快消品板小生的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说米面点歌这个琵琶行，行嘞，我们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这个路况的一个信息，之后呢把这首这个琵琶行送给你好不好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想点歌的，在早间这个时间呢想听歌的，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然后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你想听到的歌曲高敏在这个时间呢尽可能去满足你。虽然说这个理想同志这个暂时跟我不再当 partner 不再当搭档了，我没有办法用到他的一个 Hello Kugo 的会员了啊，但是我有招呀。这时候就得说那我多机灵啊，对吧？那离开了他我照样有会员，好多歌我都能听啊。首先呢在这一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路况方面的最新内容，走起。
1: 实时路况权威发布动感八八九，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关注了解到目前北京时间的7:47，我们市区整体来说路况的话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发现有明确堵车的一个地方，果楼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去正常通行。再来关注了

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南半部，目前看到也是双向非常的畅通。哎妈呀，这路上畅通的我有点懵了啊，没有看到有任何堵车的地方。来跟大家去说一个地方吧，是在我们的一个青年路，也就是在这个城南边平阳南街的那个五道口那个位置啊。它这块那个青年路呢是出现了一小波车多，也没有发生拥堵。然后平阳南街的话，南往北的一个方向，大概率呢目前这个是在我们的这是在哪里？这是在这个工艺厂小区门口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大概有一个这个100米左右的一个车多的一个压力，其他地方都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东关这边也没有看到有堵车的一个情况，车站西街目前呢是稍显车多，广宣街的话呢是不建议各位驶入啊，依然是早间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说广宣街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容易堵车的一个路段，而且今天就是我们的一个周二。虽然说这个学校的区域门口没有堵车，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今天的话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高考，希望各位都能够在途经到高考的一些考点周围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放缓你的车速，多多的去在意一下那些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的一个安全，其次就是禁止鸣笛，给我们的考生去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氛围和空间。还有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路上遇到了一些考生他们需要帮助的，也希望各位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给这群孩子们大开方便之门。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关于路况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敏哥面又是一个人值班，说今天真好看，紧接着这个红羊有点这个不高兴了，对红羊说了哥面每天都好看，哎呦这嘴甜的哟，天哪啊，难得呢，我们不是相爱相杀的一家人了吗？感谢大家的一份喜欢和支持啊！黄洋跟监控哥今天有啥想听的歌吗？有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在评论区来告诉给我啊，然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这那些好听的动听的音乐。刚刚呢我们这位白小生给我们点发消息啊，想要听那首琵琶行，行嘞，这首琵琶行是我们今年高考语文当中其实是出现了那么两三句的，对不对？然后呢考试当中呢也是稍微有一些的，那么我们虽然说今天上午不考语文啊，语文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那个曹操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在高中时期背到的那些古诗词。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琵琶行》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也送给我们这位刚刚点歌了的朋友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然后紧接着呢，黄洋就说了，说的这个是秦腔戏火了，是不是看主角了？是不是看刘浩存了？是不是听王菲那首新歌了？已经不算很新了，已经属于是一个半个月之前了。确实啊，就是从这个主题曲的发布到现在很多片段的流出，你会发现这个演技还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但我说实话，这部剧我到现在还没看呢，就很多片段都看了，包括舅舅这个出狱之后，然后呢去吃面，然后作为这个主角的这个叫谁来着，我们这个刘浩存演的那个角色啊，然后呢去给舅舅去递钱，然后那一段啊，张译的一个演技大爆发，看的真的是让人酣畅淋漓哈、啊。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老戏骨不愧是老戏骨啊。然后呢，但是这部剧我还没看啊，我就是想着说先养大了，先养肥了。我不知道就是各位追剧有没有，就是我不爱追。今天看一集，明天看一集，后天放两集，就对我来说它是一种焦灼，它对我来讲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每次当我知道这部剧很好看的时候，我先等一等它，等什么呢？等它全部都更新结束的时候 ，OK， 一股脑的直接来看完。
1: 在没人撑伞的日子里，更要爱惜。
0: 啊，我一般都是喜欢这么看的啊。然后大家最近有什么好剧吗？也可以去推荐一下。毕竟马上就要这个高考结束了，高三的孩子们在家里即将就要开始这个度过醒来睁眼玩手机，晚上睡前就是直到手机砸脸上才会睡觉的一个阶段了啊。然后呢，当年的我好像也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我们家今年是有个高考生的，所以说之前就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我的家里人，我的姐姐今年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焦虑啊。然后呢，她就是说，她说

0: 这个孩子等这个考完之后呢，大概率啊，就孩子一定是会在家里天天玩手机。他说我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忍他的，毕竟就是辛苦了很久了，但是呢大概率会忍三天。三天之后我就会说早上也不起，晚上也不睡，家务活也不干，啥也不安排。说大概率会有这个三天的一个缓冲期，这个缓冲期期间呢，就是孩子想怎么玩手机就怎么玩手机，玩了天昏地暗他都不带他管。但是三天一过，哎妈呀，那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不是你妈，我是你王姨啊。
1: 曾经炙热的眼神只剩下冰冷。
0: 然后呢，红衣来，这个红衣了，红阳啊，红阳说，那我点一首杨门女将探古。行嘞，稍后的时间段放给你听啊。红阳说48集了，他总共是多少集啊？48集了，是快更完了吗？是这个眼瞅着我可以去追了，是这意思吗？啊，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另外一部剧，就是小时候追的剧啊，叫什么来着？灵魂摆渡的一个最新的一季。然后呢，说这更新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啊，这两天还没顾上看的。等我有空的话，我一定要狠狠的追他个昏天黑地啊，抓家里这个什么窗帘一拉，然后呢把这个小水果一摆，然后呢把自己这个小饮料一拿，放在这个床边，然后呢就在这个床上就赖着不下来了。天哪，这种日子我都不敢想，想想都觉得也太快乐了吧啊！皇上说更完了，48集结束了，行嘞，知道了。我这个什么未追的这个剧当中啊，再加一个，还有什么好剧推荐吗？各位啊，来跟我们高三的孩子们也来。就是稍微的去推荐一下，其实我很推荐高三孩子去看《白鹿原》，这说起来稍微有点老派了啊，孩子们可能不是特别爱听，但是确实这部剧值得一看。然后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有一部剧从就是很久很久了想追，但是一直没这个顾得上追，总是有层出不穷的一些新剧出来，然后把它给忘掉。就是啥呢？孙红雷和姚晨、姚大嘴哎演的那部《潜伏》啊，就是片段太多了，在网上刷到太多片段了，就很想从头到尾的狠狠的好好的研究研究看一看啊。
2: 爱上一个人。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
3: 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命，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